0: 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1: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2: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3: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0: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4: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5: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 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7: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8: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9: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13: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12: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14: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12: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15: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

0: 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1: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岗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岗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2: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0: 目前防城岗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7: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6: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7: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6: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7: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8: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9: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10: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

0: 就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3: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5: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5停，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6: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7: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6: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8: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仁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9: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

0: 今天凌晨1:10，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1: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3: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2: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3: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4: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4: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运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1: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两项诉讼，要求法院裁

0: 并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两项诉讼。
1: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 9.8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 16.7 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天，农历6月13，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持续完善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推动中小企业向专而精、新而强转变，激活区域发展新动能；
2: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台专项措施，支持南疆高质量发展。
1: 新广时评，监管要在精准上下功夫。
2: 2026年新疆普通高考本科一批次正式开始投档录取。
1: 乌鲁木齐出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扩大提取范围，放宽房龄限制。
2: 中央芭蕾舞团经典舞剧《红色娘子军》在乌鲁木齐上演。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新疆聚焦破解企业经营堵点，引导中小企业从小而散转向专而精、新而强。轻工、农机、生物医药、低空文旅等领域科创企业加速成长，以持续创新激活区域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3: 日前，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正式发布，特丰制药水合氯醛糖浆组合包装、水合氯醛灌肠剂、盐酸咪达唑仑口服溶液、地区孕酮片四款妇女儿童专用制剂成功入选。特丰制药科学委员会秘书长孙丽丽：
4: 水合氯醛这两个产品此前呢已经进入了国家医保目录，现在

0: 再进入机要目录，相当于从能报销升级到了优先用。
1: 作为深耕妇幼细分赛道的高新技术企业，特丰制药布局乌鲁木齐、南京、兰州多处生产基地，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依托机要政策带来的市场增量，企业已同步启动产能扩建计划。今年新将深入实施专精特新倍增倍育行动计划，聚焦财政奖补、融资服务、资本市场多维度协同发力。目前全区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815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303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1户。在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新疆泰和智能钻探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自研智能定向钻机生产线正满负荷赶制海内外订单。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强强告诉记者，企业生产的智能定向钻机可实时监测钻孔轨迹，自动适配作业参数，填补新疆高端智能钻探装备制造空白。
2: 订单源源不断，排产已经到第三季度，出口营收占比稳步提升。
1: 在培育优质企业梯队的同时，我区同步依托创客中国赛事平台，挖掘科创人才与优势项目。十年来，新疆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累计征集项目5260个，212个获自治区奖，92个跻身全国500强，16个斩获全国总决赛奖项。大批项目成功转化，累计融资超8亿元。汇才聚智的赛事成为激活天山南北科创活力的重要载体。新疆中科 BIP 微光伏窗团队负责人孙书伟：
3: 大赛是创客的试金石，也是梦想的加速器，能让我们与顶尖的投资者、行业专家深度交流，获得宝贵的指导与支持。
1: 为持续壮大专精特新企业群体，党的18大以来，新疆投入专项资金超4亿元，惠及企业超1000家，联合17家金融机构为3万多家中小微企业投放贷款超5600亿元，压降融资成本。率先设立专精特新专板，吸纳253家企业入板，奖励60家培育层企业，投入2.72亿元奖补低费率担保机构。按照15规划纲要提出的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部署，新疆将深化数实融合，健全选种、育苗、培优全周期培育体系，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专项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持续夯实全区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4: 新疆台消息，7月23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自治区155有关专项规划部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和撤销事宜，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气象安全管理办法等。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55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55疾病预防控制事业发展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草原保护利用155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务发展155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口岸发展155规划。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健康新疆建设各项任务，推动卫生健康发展方式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服务体系从数量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健康管理方式从被动就医向主动健康转变。要全面推进现代化疾控体系建设，持续提升疾控核心能力，有效预防控制重大传染病危害，坚决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林长制为引领，全力打好新时代三北工程攻坚战，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大力发展沙产业，做优做强以特色林果为主的绿色林草产业，推进美丽新疆建设取得新成效。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深度融入国家向西开放总体布局，全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实施重点枢纽口岸提能级、区域节点口岸。

0: 补短板，普通口岸差异化发展策略，推动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要建强口岸基础设施，加强智慧口岸建设，提升通关服务能力，构建口岸国际合作新格局。会议原则同意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部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和撤销事宜。会议指出，饮用水水源地是群众的水缸，是民生底线，也是生态红线，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落实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保护制度和规范化建设要求，加强水源保护区监管，及时整治环境问题，强化水质检测，保障饮用水安全。会议强调，要切实抓好气象安全管理，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建立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名录，指导重点单位制定完善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演练。要加强暴雨、融雪引发滑坡、泥石流崩塌等风险研判，督促重点企业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压实危化、矿山、大型工业项目气象灾害防范责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关于推动新疆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提案是2026年自治区政协重点提案之一，由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领衔督办。7月24号，自治区政协召开推动新疆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重点了解提案办理情况，听取委员和专家学者意见建议，推动相关工作提质增效。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提案主办单位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和会办单位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提案办理推进情况，提案者代表和专家提出了专业化意见。听取大家发言后，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说，党政主要领导领衔督办重点提案是推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渠道。近年来，自治区政协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聚焦服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提出了一批站位高、靶向准、可落地的高质量提案，为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提供了有益参考。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健康中国建设和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以高质量提案助力新疆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政协提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用，更好服务新疆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挖掘新疆中医药特色优势，建立融预防保健、疾病治疗和康复于一体的优质高效中医药服务体系，加强少数民族医药研究利用，合理布局中医药产业发展重点，推动从原料输出向全产业链闭环跃升，强化本地中医药特色人才培养，夯实中医药人才队伍。要扎实推进重点提案办理工作，更好发挥重点提案在提案工作中的示范引领作用。要坚持质量导向，着力打造精品提案，增强解决问题针对性，压紧压实办理责任，抓紧抓细协商沟通，切实把委员专家的良策良方转化为惠及各族群众的民生实际，把党政主要领导领衔督办重点提案打造成新疆政协的亮丽名片。凯塞尔·阿卜杜克日木代表自治区人民政府回应有关方面意见建议，许贤仪参加会议。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同志回应委员和专家建议。
0: 新疆台消息，日前，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自治区市场监管系统支持南疆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2026版》，围绕特色产业提质、市场活力激发等方面提出15项具体举措，旨在立足市场监管职能，有力提升南疆质量竞争力、安全保障力和政务服务效能。措施聚焦增强特色优势产业质量竞争力，将开展产业链供应链质量联动提升，精准培育质量标杆企业10家以上， 依托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公司推进天然气开采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建设，为西气东输工程和重点水利项目提供计量保障，同时加快健全产业发展标准体系，指导制定修订一批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支持新疆品质等区域公共品牌建设，强化检验检测认证服务。

0: 标志突破120个，围绕库尔勒香梨、阿克苏苹果等产品开展跨区域执法打假，并完成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验收。此外，还将优化棉花目标价格政策，严格落实专业仓储监管加在库公证检验制度，以阿克苏、阿拉尔等区域为重点，强化全链条监管。为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全区将推行 AI 加智慧审批和证照联办，简化各转企流程，并实施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在安全底线方面，紧盯食品、药品、重点工业产品和特种设备，开展专项整治和风险排查，同时支持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等地开展产品质量全链条监管试点。
1: 新广时评，本台播发新广时评，监管要在精准上下功夫。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台的专项措施亮点在于精准，以靶向发力破解南疆发展难题，让监管服务与区域发展需求同频共振，精准对接特色产业需求，破产业发展痛点。针对南疆油气、邻国等特色产业，政策从质量、标准、认证维度精准发力，培育标杆企业，制定修订相关标准，强化检验检测认证，直击产业附加值低、标准不健全的痛点，让监管服务精准嵌入产业链各环节。精准施策，激活市场活力，兼顾发展与安全。对个体工商户实施分型分类精准帮扶，避免一刀切，紧盯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整治，选取重点区域试点全链条监管，精准排查风险隐患，让监管既不缺位也不越位，精准补齐基层监管短板，让政策落地见效，培训资金向基层倾斜，破解监管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监管精准度决定政策效能，紧扣地方实际，瞄准问题靶向，监管才能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加速器。
0: 日前，海关总署发布2025年度全国综合保税区发展绩效评估结果，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位列全国第68位，与上年相比排名提升7位，综合实力稳居全疆首位。请听博州台记者司国慧、田晶晶的报道。
2: 7月22号，在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金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饲料精深加工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公司加工厂厂长刘晓峰介绍，公司以进口粮食为原料生产生物饲料，园区的政策红利和精准服务是企业深耕口岸、扩大产能的坚定底气。
3: 依托综保区推出的进境粮食保税监管、区内直转等创新模式，企业原料通关与流转效率大幅提升，再加上园区一企一策的资质申报指导、政策解读等惠企服务，企业运营成本持续降低，产能稳步释放，今年产品辐射努力覆盖全国。
2: 过去一年，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紧扣绩效评价指标逐项对标，在制度建设、业态创新和企业服务上同步突破，先后出台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管理条例、支持企业创新发展扶持激励办法等规范性文件，聚焦同级加工、粮食监管、跨境金融等领域，形成并推广四项创新实践，联合多部门帮助6家企业取得 AEO 认证、外汇便利化试点和高新企业技术等资质。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经济发展局局长张鹤称表示，
4: 下一步我们补齐发展短板，深挖平台潜能，持续优化通关监管服务，推进园区提质扩能，切实将口岸区位优势与综保区政策功能优势转化为对外开放的强劲盛世。
1: 情满天山援疆印记，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自治区农科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副所长王玉堂，三年前从中国农科院来到新疆。在疆工作期间，他不仅推动建起了仪器共享中心，盘活科研资源，还帮助尼勒克昭苏将本地优势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

0: 经报道。
1: 记者见到王玉堂的时候，他正在逐一整理工作资料，梳理后续对接清单。他告诉记者，三年援疆任期即将结束，自己心中最牵挂的有三件事，其中仪器共享中心是他牵挂的第一件事。过去自治区农科院各类检测仪器设备分散，利用率不均，制约了科研检测工作高效开展。2024年5月，王玉堂在摸清了各类仪器数量、使用频率后，提出了全面整合院内各类仪器设备，搭建标准化仪器共享中心的想法，最大化盘活了科研资源。截至到目前，中心的设备开机率和使用率分别提升了50%和70%，累计为研究所增加收入50多万元。自治区农科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和江。
2: 你服务院内外将近50多个创新研究团队，营业额今年应该达到100万左右。
1: 王玉堂牵挂的另外两件事，在500公里以外的尼勒克县和昭苏县，两地有着丰富的低刀水、蜂蜜、马产业资源，但也存在产业链条短、加工水平低、成果转化不足等问题。为此，王玉堂积极对接援疆省市资源，主动联动地方政府，成功推动两地优质特色农产品实现产业化发展、品牌化升级。新疆聚云金高新技术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娜娜。
3: 此前我们自主生产的天然低刀水因为工艺不成熟，日产量仅在1000箱左右，有了科研团队的技术支撑呢，2026年上半年产值与同比上涨了70%。
1: 王玉堂说，虽然在新疆的工作告一段落，但援疆工作还远没有结束，
4: 持续的关注和这个合作可能也不会断的。低刀水我希望它能够在3到5年之后吧，销售额能达到2亿元以上。昭苏县这个马奶这个企业，我也想在2-3年之后销售额也要达到2亿到3亿以上。
5: 昨天，2026年新疆普通高考本科一批次正式开始投档录取。普通高考本科一批次再将计划招生2.81万多名考生。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6: 7月25号上午，自治区教育考试院举办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现场开放日活动。来自乌鲁木齐、昌吉两地的考生、家长、教师代表及新闻媒体记者实地观摩了高校招生录取全过程。乌鲁木齐考生樊德锦在现场查询了自己的录取情况。
7: 我考了687分，目前是投档到了浙江大学，非常满意。整个录取过程非常公开，每一位老师工作都特别认真。
6: 今年普通高考本科一批次共有全国298所高校再将计划招生2.81万多名考生。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高考本科一批次，共有全国241所高校计划招生4900多名考生。自治区教育考试院高校招生考试部考务一科科长李超介绍，目前普通高考已完成3个批次1.2万多名考生的录取工作。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高考已完成1个批次210多名考生的录取工作。
8: 我们将于7月28日、7月29日、7月30日分别进行普通高考普通类本科一批次未完成计划征集志愿、新疆高中班毕业生本科一批次未完成计划征集志愿和普通高考单列类本科一批次未完成计划的征集志愿。征集志愿时，考生可同时修改或重新填报后续批次的志愿。
0: 近日，乌鲁木齐市出台5项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对提取和贷款业务进行阶段性优化调整。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 此次新增的3类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将支付物业费、购买车位、缴纳住房专项维修资金纳入提取范围。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管理科副科长王甜甜告诉记者，新增的提取业务精准对接城市老旧小区改造、房屋专项维修、居民日常安居支出，让住房公积金从买房专用变为安居通用。
9: 本市自住住房的职工每年可以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一个家庭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夫妻双方可以各自提取一次，同一套房一年只能提取一次，按照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最高不能超过3000元。在本市购买新建商品房配套车库的，签完合同2年内就能够按照车库的实际购买价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最高可以提到10万元。
1: 此外，新政取消了老房贷款年限一刀切限制，大幅降低二手房置业门槛，由原政策

0: 房龄30年以上不予受理，调整为贷款期限加房龄最长不超过60年，让更多群众能够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红利。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贷款管理科副科长樊雨婷：
1: 放宽了在交易住房的房龄限制，之前1995年之前的房子是不允许受理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此次政策调整后，95年之前的房子也可申请受理住房公积金贷款。
2: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盛夏季节，我区各水稻产区的稻田画迎来最佳观赏期，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打卡，有效带动了乡村旅游发展。请听报道。
4: 这段时间，察布查尔锡伯孜县那达奇牛路乡的稻光窑稻田画迎来最佳观赏期，紫色、黄色、绿色等多个品种的彩色水稻在田野间构成了四幅层次分明、形象生动的创意稻田画，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游客段博瑶：
5: 这里非常好玩，有地球仪，还有桃园三结义，好看。
4: 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羊毛宫镇新建村，两幅占地面积约20亩的稻田画格外引人注目，一幅再现了游子返乡、乡村蝶变的场景，另一幅则以粮仓、无人机、智能农机等元素展现出现代农业的蓬勃发展。当地联动科研院所推广智慧种植，通过农文旅融合，将观光客流转化为乡村消费活力。乌鲁木齐市游客王珏：
6: 今年的展示还挺好的，设计的也挺好，挺兴奋的，拍了好多的相片。
7: 7月24号晚，中央芭蕾舞团经典民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精彩上演，为乌鲁木齐观众献上一场兼具红色底蕴与东方美学的艺术盛宴。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实习生谢一代的报道。
8: 舞剧《红色娘子军》诞生于1964年，是我国首部原创民族芭蕾舞剧。舞剧以土地革命时期海南红色娘子军真实历史为蓝本，讲述农家姑娘吴琼花挣脱压迫，在党代表洪长青引导下投身革命，历经战火淬炼，成长为一名坚定革命战士的故事。剧目打破西方古典芭蕾传统叙事框架，将芭蕾足尖技巧、中国民族舞蹈、武术动作有机融合，用刚劲昂扬的舞姿生动塑造出不畏强权、奋勇抗争的巾帼英雄群像。现场观众田建新
9: 看了以后非常振奋，芭蕾呢和咱们中国这个民间艺术呢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更加新颖，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红色精神的这个传承。
8: 60多年来，红色娘子军久演不衰，成为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经典艺术名片。中央芭蕾舞团芭蕾大师王浩：
10: 红色娘子军对于我们整个中国芭蕾史来说呢，它具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将经典的西方芭蕾舞会和中国传统民族舞蹈的这种表现手法相融合，创造出了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原汁原味的芭蕾舞剧。可以说红色娘子军的精神其实就是我们坚韧不屈的顽强拼搏的精神，来给新疆的观众朋友们奉献一场精彩的演出。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7月24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伊犁赛区射箭比赛收官。经过6个比赛日的激烈角逐，赛事共决出46个项目的金牌，昌吉队、乌鲁木齐队和伊犁队分列奖牌榜前三位。
7: 今天18点，乌鲁木齐市将开通第3批次普通高中录取结果网上查询系统，考生可凭准考证号查询录取结果。
3: 昌吉市近期在城区主干道、居民小区及商圈步道陆续投放2500辆共享单车，此次共享单车运营周期持续至10月中旬，后续将结合天气变化、市民出行频次动态调整收车时间。
11: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12: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11: 都有啥福利？
12: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11: 哇，太划算了，
12: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13: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4: 早间提示。
7: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3: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
7: 阿勒泰多云，18到28度。
3: 塔城小雨，19到32度。
7: 伊宁小雨，18到27度。
3: 伯勒小雨，17到27度。
7: 克拉玛依小雨，24到34度。
3: 奎屯小雨，20到32度。
7: 石河子小雨，20到32度。
3: 昌吉小雨，19到34度。
7: 哈密多云，23到36度。
3: 吐鲁番多云，31到42度。
7: 库尔勒阴，25到37度。
3: 阿克苏小雨，21到34度。
7: 阿图什小雨，22到34度。
3: 喀什小雨，22到36度。
7: 和田小雨，23到35度。
3: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
7: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今天呢，迪娜姐姐为大家准备了精彩的内容。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超好听的小明星歌曲，在优美的旋律里感受美好。接下来呢，是小朋友最期待的卡卡兔故事时间，迪娜姐姐跟小帕一起带大家走进奇妙的童话世界。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有趣味的十万个为什么小科普，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在今天的节目里收获快乐，收获成长。那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快乐之旅吧。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如果小伙伴们有什么想听的内容或者想听的故事，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喽。

0: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童心闪闪卡卡兔故事时间。今天呢，迪娜姐姐要和小帕一起给大家带来一个仙女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妙的童话世界吧。仙女。从前有一个寡妇，她有两个女儿，大女儿的相貌和脾气跟她妈妈一模一样，一点儿也不讨人喜爱，总是傲慢无礼的样子，谁都没法和她相处。小女儿的相貌和性格完全像她的爸爸，为人温和诚实，而且她长得很漂亮，是那种人见人爱的美丽少女。平时呢，妈妈对大女儿百般疼爱，对小女儿却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根本就不像是对待自己的孩子呢。而且她只许小女儿在厨房里吃饭，不准她进餐厅，还不停地叫她干各种重活。可怜的姑娘每天都要走两次去半里外的地方打水，每次都要把满满的一桶水从那里提回家来。有一天，当他在泉边汲水的时候，一个可怜的老妇人走来了，向他讨口水喝。
1: 好的，老奶奶，你尽管喝吧。
0: 好心的姑娘说着，就把水桶洗干净，从泉中最清澈的地方打起水来，递给老奶奶喝。她还细心地用双手托着水桶，好让老人喝起来省力些。老妇人喝完水对他说，
2: 孩子，你这么美丽又这么善良和诚实，所以我一定要送你一件礼物。
0: 原来老奶奶是一位仙女变成的，来试探这位姑娘到

0: 底有多么诚实的。
1: 呀，老奶奶，我只为你做过一点点事情，怎么好意思接受你的礼物呢？
0: 姑娘的心里充满了感激。
2: 不，孩子，我看得出你有一颗最善良的心，我的礼物呢，就是要使你拥有这样一种本领，每当你说句话时，你就会从嘴里吐出一朵鲜花或者一颗宝石来。
0: 姑娘奇怪地看着老奶奶，以为老奶奶在跟她开玩笑呢。回到家里，妈妈嫌她回来晚了，破口大骂起来。
1: 妈妈，请原谅我耽搁了这么长时间。
0: 可怜的姑娘连忙道歉说，她刚说完这些话，嘴里就吐出了两朵玫瑰花，还有两粒珍珠和两颗钻石。
3: 啊、哦、我的天哪，我看见了什么了？
0: 妈妈惊奇地叫起来。
3: 啊，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从你嘴里吐出珍珠和钻石来了？你怎么会这样的本领呢？啊，我的女儿。
0: 哎，这还是她第一次叫她女儿呢。女孩子大概也没有想到，老奶奶的话竟然得到了证实，也就是说，她的礼物是真的呢。于是，诚实的姑娘就原原本本地向妈妈讲了事情的经过。她一边说，一边又吐出了很多珍珠和钻石。
3: 哦，我的天哪，还有这么好的事情啊！这么说，我也该叫大女儿快到那里去。
0: 妈妈叫着大女儿说，
3: 快来快来，你看妹妹说话时吐出什么来了，你要是也有这样的本领，那该多好啊。快，你快到泉边打水去，如果有一个可怜的老妇人向你讨水喝时，你只要诚恳地把水递给她就行了。
2: 哎呀妈，我才不高兴到泉边去打水呢。
0: 懒惰的大女儿回答说，
2: 少啰嗦，我叫你去立刻就去。
0: 妈妈命令说。于是大女儿带上家里那个最精美的银瓶到泉边去了，嘴里还嘟嘟囔囔地抱怨个不停。刚走到泉边，就看见有一位穿着华丽的女人沿着树林走过来向她讨水喝。其实这就是她妹妹面前出现过的那位仙女，这一次她是变作公主来试探这个姑娘到底有多么不诚实的。
1: 难道说我来这里是为了给你送水喝的吗？
0: 大女儿粗暴无礼地说。
1: 还好我特意带来了一个银瓶，可以让你喝水，你要喝就喝吧。
2: 看来她的话不是诚心诚意的，
0: 仙女想。不过她并没有生气。
2: 好吧，既然你这样没有礼貌，我也要送给你一件礼物，每当你说句话时，就会从嘴里吐出一条毒蛇或者一条癞蛤蟆。
0: 过了一会儿，大女儿回来了，她的妈妈喊道，
1: 哎，怎么样了？得到礼物了吗，我的女儿？
4: 哦，妈妈。
0: 这个粗暴的女儿刚一开口，嘴里就吐出了两条毒蛇和两只癞蛤蟆。
3: 哦，我的天哪！
0: 妈妈惊叫起来。
3: 我看见什么了？
2: 这肯定是你妹妹害了你。不行，我要找她算账。

0: 说完，他竟把小女儿拉来痛打了一顿。可怜的姑娘只好逃出了家门，因为无家可归，她走到附近的一片树林里。这时，一位英俊的王子打猎回来，正好路过这片林子。王子见她这样美丽，就问她为什么一个人在树林里哭泣。
1: 哎，先生，是妈妈太偏心，把我从家里赶出来了。
0: 他刚说完，王子就看见从姑娘嘴里吐出了五六颗珍珠和五六颗钻石。他问姑娘，怎么会有这样的本领？诚实的姑娘就把自己的奇遇告诉了王子。最后，这个王子爱上了她。他把姑娘带回父
2: 亲。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父亲的宫殿里，两个人不久就成了亲。他的姐姐呢，从此以后就更令人讨厌了。最后连他的亲妈妈都不喜欢他，把他撵了出来。这个又懒惰又不诚实不讲礼貌的姑娘去了很多地方，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收留她。最后她饿死在了一片树林里。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刚我们一起听完了仙女的故事，接下来呢，迪娜姐姐和小帕要给大家分享一篇贴近小学生日常的生活小故事，一起聊一聊我们为什么要上学。那么精彩的内容马上开始，大家继续认真听哦。为什么一定要上学？
1: 星星不喜欢去上学，早上妈妈送他去学校，他磨磨蹭蹭就是不愿出门，妈妈劝他也不听，星星气鼓鼓地说，
2: 我不想上学了，上学没意思，学校里有那么多规定，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
1: 妈妈说，
0: 上学可能学到很多知识，这样你长大后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你不是喜欢恐龙吗？还说想当古生物学家，那得先学习很多生物和地理的知识，才有希望找到恐龙化石哟。
1: 星星想了想说，
2: 那我不当古生物学家，也做不到大事了，这样不上学没关系。
1: 妈妈继续说，
2: 哎，学校里能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如果不上学，你可能连菜也买不好，以后怎么办呢？
1: 星星不信，妈妈无奈地摇摇头，
0: 那你去商店帮我买一瓶酱油吧。
1: 到了商店，星星东看看西瞧瞧，到底哪个是酱油呢？因为他不认识瓶子上的字，所以犯难了。他想起妈妈说过，酱油是褐色的，刚好他看到一瓶褐色的调味品，便高兴地拿起来一看，上面正好写着两个大字，心想一定就是酱油了。星星付了钱，兴冲冲地回家了。星星把酱油递给妈妈，妈妈皱着眉头，指着瓶身上的两个大字说，
2: 你买错了，这是料酒，不是酱油。如果你认识字的话，就不会买错了。
1: 妈妈说，
2: 如果不上学，你就不认识字，坐车可能会坐错站，你不会写字，没办法给别人回复信件，你不会算数，买玩具可能会付错钱。
1: 听了妈妈的话，星星把头摇得像波浪鼓，
2: 我不要过这样的日子，我要去上学。

0: 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手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您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欢迎我们的公众号留言。小朋友们，接下来呢来到我们节目最后十万个为什么小环节了。今天呢，迪娜姐姐会带大家解开趣味小谜题，指纹为什么可以帮助破案，犀牛为什么总喜欢泡在泥团里等有趣的科学小知识。那我们一起来寻找答案吧。
3: 检查指纹为什么可以帮助破案。指纹常常被用作侦破案件的依据，这是为什么呢？原来

白，人手指掌侧面真皮层纤维排列成细数，形成细网，并且有许多乳头状凸起，和由这些凸起形成的许多整齐的乳头线，在乳头线之间有许多凹陷的小沟，表皮层便呈现相应的凹凸花纹，也就是指纹。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指纹，这就是指纹可以用来帮助破案的道理。犀牛为什么总喜欢泡到泥团里？犀牛虽然穿着一身坚硬厚实的皮夹克，可皮肤打皱的地方还是比较娇嫩的，并且上面布满了神经和血管。蚊子和牛绳欺软怕硬，专门找这些地方下嘴，咬的犀牛奇痒难忍不说，还会引发它们身上的各种皮肤病。所以犀牛躲到泥塘中洗个泥浆浴，皮肤的缝隙褶皱被泥浆填满了，小蚊虫钻不进去就无从下口啦。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0: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3: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0: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3: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的童心闪闪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小朋友们每天开心，天天进步。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哦。

0: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踏实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踏实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帕。那今天的走进新农村呢，是由小帕陪伴大家。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也来先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啊。预计7月24号至26号的白天，平原大部维持35度以上的高温。像喀什市、疏勒县、加施县、月浦湖县、巴楚县、麦盖提县、刹车县等地区部分的区域，以及呢沙漠边缘地带呢，可能达到37摄氏度以上。浅山区这些预报呢，就是预计7月24号南部山区及浅山区呢有小到中雨，塔县大同乡至马尔阳乡、叶城县棋盘乡至科科亚乡一带有大雨，25号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有小到中雨，塔县大同乡、叶城县棋盘乡有大雨，26号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有小到中雨，塔县塔什库尔干乡、大同乡至马尔阳乡、叶城县棋盘乡至科科亚乡、宗郎乡至二牧场、曾里县玉叶镇至永康镇一带呢有大雨，局地暴雨。那未来三天傍晚至夜间，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强等强对流天气。平原城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在20摄氏度左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喀什周边的一些景区的天气情况。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晴间多云，偏北风5级，气温呢是在20度到36度。泽普金霍扬国家森林公园多云渐晴，偏北风4至5级，气温是23度到35度。巴楚红海景区多云渐晴，偏东风4至5级，气温是22度到36度。麦盖提县刀郎画乡景区呢是多云渐晴，偏北风4至5级，气温是20度到36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呢是多云有小雨，西北阵风6至7级。气温是7度到24度。塔县红旗拉甫国门景区呢是多云有小雨，西北阵风6至7级，气温是2度到10度。
2: 新农村新风尚，
3: 我们爱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走进新农村，我是主持人小芳。眼下热浪持续攀升，我们迎来了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这也是一年里气温最高、农事管护压力最大的关键时段。高温对流天气多发，直接会影响棉花、林果、蔬菜等各类作物的生长，同时大家日常防暑养生也格外的重要。今天呢，我们也再次的邀请了喀什地区气象局工程师孙成云老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全方位解读大暑节气气象知识、农事要点以及呢我们喀什本地的最新天气预报。孙老师您好，先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喀什地区气象局的工程师孙成云，很高兴能够做客咱们的节目。
0: 非常欢迎孙老师做客直播间。首先呢，想请教一下您，那大暑作为24节气里最热的节气，它具体的定义是什么？古籍当中又是如何记载的？您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吧。
1: 哎，好的，小芳老师。大暑是咱们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每年的公历7月23日前后，也就是太阳到达黄金120度的时候，是大暑节气。古人说大暑乃炎热之极也。根据古籍《通纬孝经元神器》记载，小暑后15日，斗指未为大暑。六月中，大小者就极热之中分为大小，初后为小，望后而为大也。大暑是一年当中温度最高的时期。今年大暑是7月23日的3:12.48。
0: 是的哈，确实，大暑呢就是炎热到极致的意思，也就是全年热量最充沛的节气。极致的高温天气呢，既会滋养农作物的生长，也对我们田间管理做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大暑呢，一般处在三伏天的中伏阶段。我们这个全国整体的气象特点是什么？同时呢，对于我们农田的管护啊，以及呢夏季如何去浇水，有哪一些的误区啊？也请孙老师继续我们讲解大暑的节气变化和农事需要注意的事项。
1: 小芳老师说的对，大暑呢是处在三伏天当中的中伏阶段，也是我们中国一年当中日照最长、气温最高的时期。这个时间段，咱们全国大部分地区干旱少雨，许多地区的气温会达到35度以上，40多度的酷暑也是常见的。咱们最近也是比较热哈，然后有这个冷在三九，热在中伏的说法。大暑节气呢，除了东北地区，还有咱们的青藏高原以外，绝大部分地区天气炎热。大暑当中的第二候土闰入暑，就充分说明了这一时节的那个天气，土壤高温湿润，对于咱们农作物的生长也是十分有利的，特别是咱们喜湿作物生长非常快。大暑期间的高温是正常的气候现象，因此如果没有充足的光照，喜温的像水稻呀、棉花这些作物就容易受到影响。但是连续长时间出现的高温天气也会对水稻等作物形成不利的影响。由于气温高、蒸发快，所以特别是咱们长江中下游地区正值伏旱期，要及时灌溉，使土壤保持充足的水分，以满足农作物的生长需求。伏天也是播种蔬菜的最好时节，农谚里边就有头伏萝卜、二伏芥、三伏里头种白菜的说法，还有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还能种荞麦等说法。已经出苗的蔬菜当然也要注意浇灌得当，浇水呢直接就决定了咱们蔬菜的长势、产量还有品质。夏季温度高，土壤和植株的蒸腾水分快，容易造成干旱，影响蔬菜生长，并容易引发这个病毒。如果浇水不当，还会造成生理性病害的发生。夏季蔬菜浇水应该注意三不要：一是不要中午浇水，中午浇水容易导致咱们蔬菜根系遇冷受刺激以后出现炸根现象，从而造成蔬菜的大幅的减产。最好呢是在上午10时以前进行浇水，既能达到降温的效果，又不至于对蔬菜的根系造成伤害。二是不要大水漫灌，尤其是怕涝的甜椒呀、番茄等作物，大水漫灌田间容易造成积水，根系在无氧环境下呼吸受到抑制，容易发生沤根、根系腐烂、叶 片保养变黄等现象，然后严重的会影响果实的产量，甚至导致整株植株的死亡。三是不要忽干忽湿啊，结果类啊，瓜类蔬菜结果期忽干忽湿容易造成裂果，这是因为土壤啊干旱缺水的时候，果实的膨大会受到抑制，一旦浇水过多，果实又迅速吸水啊，膨果速度加快，尤其是果肉部分吸水量大啊，果皮生长速度就相对较慢，所以这样很容易造成这个裂果现象。
0: 是的，听完孙老师的介绍，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大暑高温呢，其实既是作物生长的养分，也需要科学灌溉、精细化管护，才能避免减产。酷热的天气呢，不光关乎地里的庄稼，也会直接影响咱们农户朋友们的身体健康。民间啊，一直讲究冬病夏治，在大暑的这个阳气最盛的时节，我们又在这个饮食养生方面有哪些实用的讲究和食疗方法呢？也请孙老师继续跟我们来分享。
1: 大暑是咱们一年当中这个气温最高、阳气最盛的时节，所以养生保健也经常有小芳老师说的冬病夏治的说法。对于那些冬季容易发作的慢性疾病，比如这个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支气管哮喘、腹泻、风湿等病症，现在也是最佳的治疗时机。有上述慢性病的人，可以在夏季养生中应该细心调养，重点防治。俗话说呢，冬吃萝卜夏吃姜，夏季吃姜有助于驱除体内的寒气，但是呢是吃姜的时间也有讲究最好呢不要在晚上吃。俗话说这个早吃姜赛身汤，晚吃姜赛砒霜。姜是阳性的植物，早上

0: 的饮食调节呢，还是以暑天的气候特点为基础。由于这个气候炎热，容易伤筋耗气，因此也这个时候可以选择一些药粥来滋补身体，比如这个绿豆南瓜粥啊，苦瓜菊花粥等。也可以在粥里边放入新鲜的藿香叶、薄荷叶、佩兰等。《黄帝内经》中就有说法，药以去之，食以随之。骨肉果菜，食尽养之的论点。医学家李时珍也是很推崇这个药粥养生。他说，每日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虚，骨气便作，所补不细，又极柔腻，与肠胃相得，最为饮食之妙也。药粥呢，对老年人、儿童还有脾胃功能虚弱者还是很适宜的。所以古人也有说法，世间第一补人之物乃粥也。日食二合米，甚似升起一大包的说法。药粥虽然对人体有益，但也不是通用的，还是要根据个人不同的体质选用适当的药物，这样制成粥方才能达到满意的效果。此时呢，这个饮食呢还是要多吃一些苦味以及健脾利湿的食物。苦味食物不仅清热，还能解热去除，消除疲劳。所以大暑时节适当的吃一些苦瓜、苦菜、苦荞麦等苦味食物，即可这个健脾开胃，增进食欲，不仅让湿热之邪敬而远之，还能预防中暑。此外呢，这个苦味食物还可以使人产生醒脑轻松的感觉，有利于在炎炎夏日恢复体力和精力，消除或减轻全身的乏力，精神萎靡等不适。绿豆汤也是我国传统的解暑食物，然后除了脾胃虚寒以及体质虚弱者均可放心食用。此外呢，像这个莲花呀、西瓜、莲子、冬瓜等也具有很好的清热解暑作用。扁豆薏仁也是很好的健脾功效，是脾胃虚弱者的那个夏日食疗佳品。吃补气食物，大暑时节这个天气炎热，出汗较多，容易损气伤阴，因此人们常说这个无病三分虚，因此还是需要吃一些益气养阴且清淡的食物，增强体质吧。比如这个山药啊、大枣、海参、鸡蛋、牛奶、蜂蜜、莲藕、木耳等。
1: 是的，刚刚孙老师我们介绍的这些食疗养生的知识真是特别有用。

0: 至28日，它是平原各地断续有微到小雨啊，加时月瀑布发出等地局部区域可能还会有中雨啊，南部山区啊断续都会有一些降水，所以进山的朋友还是要注意加强这个防范。同时呢，这个24号到30号的傍晚至夜间啊，局地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还是会时有发生的。
1: 是的哈，非常感谢孙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细致全面的分享，从大暑节气的释疫、全国农事管理的技巧，到夏季养生食疗的方案，再到我们喀什未来的这个天气的预报，每一项内容呢都贴合我们本地的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需求。在这里呢，也是再一次的提醒广大农户要密切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作物抗旱病虫害的防控，同时呢户外劳作也务必要做好防暑措施，科学度过大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在农业方面呢，我们在关注这么几条消息，来聊一聊黄瓜常见的病虫害啊，从它的这个识别再到预防等等的一些小常识啊。那其实黄瓜上的常见的病虫害主要包括什么呢？包括真菌病害，以及呢细菌病害，以及病毒病啊，还有咱们的虫害等等。那其中真菌病害它呢就包含了这个黄瓜，它里面的这个黄瓜棒孢叶斑病，以及呢黄瓜啊双霉病，以及呢黄瓜炭疽病、黄瓜白粉病、黄瓜曼枯病等等。那细菌病害其中呢包含了黄瓜啊细菌性的流交病，以及黄瓜细菌性的角斑病等等。病毒病里面呢是黄瓜花叶病毒它的一个病症。那包括虫害里面呢就是蓟马、白粉虱、烟粉虱、蛀牙啊、瓜卷明，包括螨虫、前叶蝇等等等等。那首先关于黄瓜真菌性的一个病害，它都会有哪些症状呢？其实黄瓜的一个是这个病毒属于就是双霉病，它是属于真菌性的一个病毒了啊，病害了，主要发生在叶片上面。那发病叶片呢出呈浅绿色水浸斑，那扩大之后呢受这个叶脉的限制呈多角形，黄绿色呢转淡褐色，后期呢病斑汇成片，然后呢全叶干枯，潮湿的时候呢背面的这个病斑呢上会出现一些灰黑色的霉层，严重的时候呢全株叶片会枯死。

么此时如何去防治呢？首先第一个呢是加强大棚或者是室温的一个通风，采用滴灌的浇水啊、滴膜覆盖、无滴膜等等的一些措施，均能够去降低它棚室内的一个湿度吧，减轻发病，适当的去降低黄瓜植株的一个种植密度，以及除下部的一个老叶和病叶了，也有利于棚室通风透光，减轻发病。高温闷棚也可以减轻它的一个发病率。那第二个呢，就是定期的去喷施预防性的一些农药啊。那第三点呢，就是发病之后呢，可以选择一些霜药，包括呢锰锌可湿性的一些粉剂进行一个除害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第二个再来聊一聊黄瓜棒包叶斑病，它是具体是什么呢？其实黄瓜棒包叶斑病呢也叫做褐斑病，学名呢叫做黄瓜棒包叶斑病。那菜农习惯叫它叫什么呢？黄点子病，也就是说近几年呢黄瓜上常发这种的一种真菌性的病害了，对于大棚黄瓜危害呢也是比较严重的了。那该病呢多发生在节瓜盛期啊，以危害黄瓜叶片为主，先是中下部的叶片发病，再向上呢去发展，叶症背面呢均可能受害。黄瓜它的这个斑病呢，大小其实差异也是比较大的，可以分为小型斑、大型斑、角状斑等等啊。那它如何去预防呢？它其实也包括什么呢？一般叶片正面的这个斑病呢是略显凹陷的，病斑易破裂啊，包括病见组织呢界限明显，病斑边缘呢颜色较为这种褐色、深褐色啊，中央颜色浅灰色，然后呢病斑整体看上去像是一个这个快要烂掉的这种叶子啊。那怎么样去预防呢？其实它也是发病之后呢病斑上面产生大量的一些分生的孢子啊，那病原的菌孢子经弹射或者是气流、水滴的作用，以及呢农事操作可能也会引起一些机械的震动释放到空气当中，所以说要选择一些抗病的品种的药物，对于这种较抗梅毒病啊，包括角斑病的品种呢有很好的一些作用的效果的。同时第三个呢就是去控制它的湿度啊，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再一个呢就是药剂防治也可以去选择去用。我们再来聊一聊第五种的黄瓜蔓枯病，它呢其实也是一种真菌病害的一种了啊，主要呢危害咱们的瓜蔓，叶果也可能会受害。叶片呢刚开始的初期，病变的初期呢会表现为水渍状的一种病斑，而后期呢这种病斑逐渐扩大变为浅褐色，那病斑近圆形或者是不规则形，病斑多从叶缘的呈V形向内去蔓延，衰老的它下部叶片呢又比较容易感染感病，那病斑上面呢密生一些小黑点。那如何去预防它呢？防治其实也是有方法的，比如说施用一些充分的腐蚀的有机肥啊、增湿灵啊、钾肥啊，控制它的一个氮肥用量，然后增强植株的抗病能力，控制棚内温湿度，浇水的时候呢应该浇小水，切勿大水的灌漫，及时呢去清除田间病残体，并且呢集中去销毁。那药剂呢也可以去选用一些低的一些这种化学成分的这种药剂去使用啊。那再来聊一聊这个黄瓜细菌病害它的一个防治，刚才也是提到了，其实也是可以去选择适用的这种含有中生菌素呀等等那些成分的制药去使用就可以了。那还有哪些情况会导致黄瓜去流胶呢？那这里其实需要补充的是，造成黄瓜流胶的原因呢还是比较多的，除了黄瓜细菌性的一些流胶病之外呢，黄瓜菌合并以及呢黄瓜灰霉病以及呢黄瓜蔓枯病、黄瓜黑心病等等呢真菌性的病害，以及一些点药、点花药农药度过大的话，或者是咱们的药液残留过多，也会导致它的一个流胶去形成啊。
那其实这个也有一些针对性的方案啊。首先呢，是可以在这个出现这个病症的时候呢，湿度大、温度低，其实等环境条件不易发生，所以说可以预防的时候，尽量可能的去提高咱们室内的一个温度啊，和降低咱们田间的一个湿度，同时呢，去喷施一些防治这个灰霉病的一些药剂也是可以的啊。最后呢，也教大家几个方法啊，怎么识别咱们的黄瓜叶片的一个病毒病，就是一个叶病病毒是怎么识别的。首先呢，叶片呈相对的均匀的黄绿相间，叶片发病呢是自内向外，叶片相对平展，往往新叶以及呢被侵染的这种叶片呢表现症状是比较明显的，一看就可以发，就是能够看得出来的啊。由于时间关系啊，也还有很多的内容还没有讲完，咱们就把剩下的内容放在下一期的走进新农村节目当中。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走进新农村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登顶乐坛最巅峰，
2: 大家好，我是毛不易。
3: 我是陈子彤。
4: 我是马步谦。
5: 大家好，我是唐海潇。
1: 盘点流行热金曲，

0: 每周给你最 hot 二十强东方风云榜揭榜时刻，
1: 欢迎来到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马上为大家揭晓的呢，就是全新一期东方风云榜的排行情况喽。那在揭晓本周进榜的新歌之前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一期榜单呢，杀到前三甲是哪些作品呢？
3: 东方风云榜回溯。
2: 季军硬糖少女303，西林娜依高，阿莫西林。
1: 亚军黄霄云，梦返。
2: 冠军郁可唯， Dear Life。
4: 花要开了，为蝴蝶正飞着，云要散了。
3: 东方风云榜回溯。
1: 哦，这是上周的前三啊，那本周这个格局变成什么样了呢？大家别急，我们慢慢为你揭晓。
2: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排名在前二十位的作品都有谁呢？
1: 好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排在第二十位。哎呦，这个歌曲啊，上周呢是第八名，本周一下子嗖滑到了这个位置哦。这是一首电音的作品了，但是呢，其实它的旋律还是蛮上口的，来自 Corsic 胡梦舟和马吟吟的合作，歌名叫做《心》。
2: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十九。名啊，这首歌曲叫上周呢前进了一格，来自左奇博带来的新歌，也有一些电子的成分加入。Close。
1: 那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八位啊，这是进榜的新歌了。之前呢也到我们东方风云榜的直播间来做客过，好好的聊了聊，他这个才艺啊非常的丰富。
2: 是的，因为最近听说好像还去拍电影了，是打拳呐。
1: 对呀、所以到底是谁这么全能呢？他就是任逸飞。这次带来的这个歌，我觉得非常的暖心，又有一些些的浪漫。
2: 新歌的名字叫做《你加我》，
0: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I'm ready go 东方风云云云云榜第十八名，
1: 怎么样，有没有唱到你的心坎里呢？
2: 之前的时候大家如果有被余佳运的最好的都给你打动的话，相信这首歌曲也就延续了那种风格啊。
1: 你加我，你听听这个歌名多甜啊。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七位，这首歌上周十九本周升了两个座次，很有深意，而且编曲非常精彩。这首歌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再好好的重温一下，来自刘凤瑶的新歌啊。
2: 新歌呢叫做黑皮书。

0: 样喜欢这个味儿吗？
1: 哎呀，好听的啊！
0: 这个刘凤瑶啊，他给自己写的歌啊，就感觉不是那么的想要去迎合大众的审美。但是呢，他如果给别人写的这个 OST 的作品呢，哎，就比较朗朗上口了。
1: 是的，这还是我们之前说到了，保持个性的同时，也在迎合市场，两条腿走路。
0: 他的音乐很冷静，
1: 对的。
0: 你一听这冷静的音乐，于是你的心也冷了。
1: 哎呀，我的妈呀，凉凉了，这是。
0: 哎呀，没有了，冷却冷却啊，
1: 冷却冷却。那接下来呢，关注一下本周第16名新歌进榜了，这是刘瑞琦啊。这次跟他合作的这位对象呢，其实最近也有发合集啊，张简君伟。
0: 哎呀，张简君伟老师，我发现最近真的非常的活跃，
1: 高产。
0: 这一次呢，也是和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刘瑞琦进行了一个合作。大家可能都蛮喜欢刘瑞琦之前有一首电影的 OST 叫《房间》。那这一次呢，这个歌名你听一听，我感觉很有故事啊。
1: 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快乐。所以新歌的名字就叫《各自快乐》。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金榜时刻，嗨，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王凯。
0: 现在来到了本周第十五名了，这首歌刚才我们好像有 cue 到这个人哦。
1: 是的，因为这是上周的季军位次的歌曲，本周开始下滑。来自非常会唱的硬糖少女303的成员西林那一高带来的新歌叫做《阿莫西林》。
0: 嗯，那位列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四位的这首歌曲呢，上周第十八，本周升了四格座次啊。他唱起这个有点电音的感觉，你别说，还挺有魅力的。
1: 还蛮不一样，
0: 对、也让大家哎呀发现也是一个很全能的人哈。邓建超的新歌叫做逃离孤单星球，
1: 是的，本周第十三名，新歌进榜了。
0: 哎呀，
1: 复古的风潮又袭来了、
0: 非常的厉害。你看新歌一进榜成绩这么的好，
1: 嗯，
0: 我们这个基本上每次提到这个人啊，有几个关键词绕不过。一，他很有才华，
1: 很省钱，
0: 嗯，然后呢这个爱情生活非常甜蜜，
1: 很耿直，
0: 嗯，还有就是他有一个一如既往很多年都没有变过的，就是他的内心有一个港风情节。
1: 这是谁呢？这是李荣浩老师。
0: 是的是的，这个说到港风情节啊，从早期的很多作品啊跟香港地区的一些音乐人有合作之余呢，这一次干脆说我就自己来一首吧。
1: 嗯，
0: 那你一听这个编曲啊，这个词啊曲啊唱啊，就特别有一种看这个香港地区经典的这种电影的感觉。
1: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复古回潮的感觉啦、李荣浩带来的新歌，你听听这名字、感觉就是港产片啊。
0: 哎呀，
1: 纵横四海，东方

0: 第十三名。
1: 哎呀，在我的脑海当中，一幕又一幕的经典画面，就像这个歌一样，纵横四海呀。
2: 我想到的是周润发骑摩托车。
1: 哦，在我心中是哥哥，非常帅气的一个回眸。
2: 哦，
1: 哎呀，我们的童年呐、
2: 这有年纪了，一听啊、哎，最起码。好，那刚刚这首就是来自李荣浩的作品《纵横四海》。那接下来呢，本周第十二名啊，这是来自毛不易，这首歌曲之前也是当过东方风云榜周榜的冠军哦。
1: 哎呀，好厉害啊！大家都说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啊，他这个私交有一个好朋友。我觉得不难猜，但是呢，你要想想看，这两个好朋友凑在一起，私底下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有点难猜。我们可以先公布一下啊，这对好朋友一个是毛不易，另外一位呢也是我们东方风云榜的常客，就是周深
2: 啊。
1: 大家我觉得可以脑补出来那个画面。
2: 我觉得应该就是我们的这个人间小百灵
1: 啊，
2: 这个周深深应该就是一个人在那里。就像演独角戏一样，一直叨叨叨叨叨叨，毛毛在旁边只要附和一下，就好了，
1: 笑而不语。
2: 对、
1: 这个汪凯基本上呢是完全回答正确了，因为根据我的可靠线报啊，给我报的料就是他说，哎呦，这个毛不易跟周深啊，据说两个人特别聊得来。我说哟，我说这个是因为大家都喜欢音乐，都这个很会唱吗？他不是，聊得来的意思是说周深可以不停地讲，毛不易可以一句话也不说。
2: 哎，就是一个话多一个话少，非常的互补啦。
1: 哎，一加一减就合适啊。
2: 对的，因为其实当年两位也有合作过啊，在这个《如懿传》当中，梅香如故，非常的好听。
1: 确实，那这一次毛毛带来的这首歌，我们也感受一下吧，《城市傍晚》。
3: 东方风云榜
0: 第十二名。

0: 刚听到这首歌曲正在下滑当中，下降七格，来自毛不易的作品啊，《城市傍晚》。
1: 那位列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1名的这首歌呢？哎呀，它也是上周的冠军单曲。那一直都说呢，这两年啊，他除了唱情歌之外呢，有了更多对于人生不同阶段的思考。这位就是郁可唯了。
0: 是的，而且其实我觉得他也是越活越自我的一个状态啊。就是这两年，其实陆陆续续能看到他，因为参加了一些综艺之后，结识了一班好朋友。然后在互相的演唱会当中帮衬着对方，非常好的姐妹情谊啊。
1: 是的，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吧，这也是郁可唯啊近期的佳作了 Dear Life。
2: 东方风云榜第11名。

0: 风云榜，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汪凯。率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刚刚揭晓或热出炉第20名到第11名的排序。
1: 东方风云榜回溯，
2: 第20名 Corsa 胡梦洲，马莹莹星。
1: 第19名左奇博 Close。
2: 18名任意飞，你加我。
3: 你加我。
1: 17名刘凤瑶，黑皮书。
3: 这一路翻。
2: 16名刘瑞琦，各自快乐。
1: 第15名硬糖少女303，希林娜依高，阿莫希林。

0: 第十四名，邓建超逃离孤单星球。
1: 第十三名，李荣浩纵横四海。
0: 第十二名，毛不易城市傍晚。
1: 第十一名，郁可唯 Dear Life。回溯，好的，这就是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行了啊。那马上呢就要准备进入到本周的前十强，东方风云榜前十名，他们分别都有。
0: 是的，第十名的这首歌曲呢，也正在大步往前冲的状态啊。
1: 哎呀，
0: 较上周前进了五格，非常会唱的一位袁娅维啦。
1: 哎，那说到 Tia 的这首新歌呢，我们很坦诚的说啊。它可能是一首慢热的作品，
0: 对，
1: 就是你要慢慢品，细细品，一小口一小口的抿，就像是喝酒一样。
0: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它就很氛围音乐，
1: 哎，
0: 就是你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不太会去 KTV K 这首歌，
1: 你有点难唱。
0: 对，但是呢，当那个情绪到达的时候，如果你希望用这首歌来给你助助兴，
1: 哎，
0: 它是可以的，
1: 非常适合做这个周末的 BGM、那我们就赶紧来听听看吧，来自袁娅维的新歌了，《月亮上跳舞》。东方风云榜。第十名。

0: 刚听到这首来自 T.R. 袁娅维第十名的作品《月亮上跳舞》，这首歌曲其实也是他跟沪上的一位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陶乐然的合作。
1: 哎，那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九名，他们与这位创作人的合作呢，我觉得是一份惊喜，但又不是意外。同属于一家这个经纪公司来着哈，这是来自时代少年团，很快就要有新的演唱会了，带来的也是师兄王源特别创作的这一首单曲了，我们来听听看励志的作品啦，《小小孩》。

0: 刚听到这首本周第九名，这首歌曲来自王源的创作，时代少年团的演绎啊，小小孩儿。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觉得王源一下子长大了。
1: 哎，对，这个从当年大家还记得吗 ？TFBOYS 有首《不完美小孩》。
0: 对。
1: 哎呀，再到现在时代少年团的这个小小孩儿，成长呢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哈。
0: 就是感觉他像一个大哥一样在传帮带啊。
1: 哦、哎呀，有这个味道哈。哎、所以呢，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八名的这首歌，你看它叫《年少的欢喜》。之前呢汪凯也为我们解读过这个歌名，倒着看也是一个关键啊。
0: 对的，喜欢的这个少年是谁呢？这就是张新特。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数榜，本周第七名呢，这是来自朱新杰的歌曲啊，也继续在前进当中，上升三格，星夜出逃。
1: 那位列本周东方飞榜第六名的这首歌曲呢，我们一直说什么叫做有思考，什么叫做有态度，如果可以把自己的思考态度放到自己的作品当中的话，那么这位音乐人他就很厉害。
0: 是的，而且他的思考就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也会思考出一些内容，并且写到自己的歌里。
1: 是，而且呢还会配合一些你想不到他看了些什么样的东西、到底是谁这么神秘，我们赶紧把他请出来。请到的就是本周第六名的得主了，于真，来介绍一下他的新歌吧。
2: 东方风云榜，我们自己的排行榜。大家好，我是于真，特别喜欢就是很动感的音乐，但是我自己个人又是觉得，就是如果我要写一首歌，我肯定还是想传达一下我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所以如果说他们两个能结合到一起当然是最好的。在写时尚的时候，我是跑去就是看了两篇论文，里面关于时尚的一些解读，或者说是他们挖根究底的去讲了一些时尚的根源，引发我的思考，然后我就去把这首歌写出来了。因为时尚就是个圈，就是可能90年代流行的东西现在也会流行，变成了一种复古的流行。
3: I'm ready. 东方风云榜
4: 第六名。

0: 买单。
1: 哦，帅帅的，就喜欢这种感觉。
0: 是的，本周第六名来自于真的新歌叫《时尚》。
1: 嗯，那再来看看本周东方榜榜第五名啦，这是来自谢辉和范鑫啊，这个非常宏大的一个摇滚作品了，叫做《永不消逝》。
0: 而本周第四名了，哟，戴荃老师
1: 啊，
0: 好没天过完了，三伏天来了，依然坚挺在榜啊。
1: 哎呀，不容易不容易，这首歌呢，我们品品这四个字，黄梅烟雨啊。
0: 是的，其实你如果仔细有听这首歌的话，你会发现啊，它其实描述的是在记忆当中黄梅天当中邂逅的那段柔情，
1: 哎，充满了浪漫和美好哟。
0: 嗯，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本周前三甲的排序。东方风云榜，
1: 西京榜时刻哟，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0: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好呀好呀，进入到本周东方风云榜啊，这个前三甲的范畴了啊。
0: 是的，
1: 哎，首先来看一下本周的这个季军作品。说到这位老师呢，他真的就是创作的灵感啊，就满世界的找啊。
0: 哎，对的，就感觉他真的对于很多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一些特色音乐是非常的感兴趣。
1: 哎，你看看这一次找到的是什么，西班牙民谣。
0: 哎呀，来听听看吧，这是李健老师啊根据西班牙民谣所做的改编。
1: 嗯，
0: 马琳娜。东方风云榜本周季军。

0: 哎呀，有被感动，有被浪漫到啊！谢谢李健老师带来了这么深情的一首作品《玛琳娜》，本周第三名。
1: 是的，那到了亚军位次的这位呢？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就感觉少年长成大人的状态啊。王源，
0: 也有自己的音乐的风格和态度了。这一次带来的新歌，我们赶紧来听听看。本周亚军《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东方风。

0: 刚听了本周亚军的作品，来自王源的作品啊，叫做《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王源呢，其实最近也是刚发表了自己的 EP。如果说这张 EP 当中这首歌曲可能是让大家听到熟悉的他的话，你如果再去听听 EP 当中其他的作品，你可能会发现，哎，王源真的跟当年不一样喽。
1: 是的，和他这次 EP 啊，整体的概念啊，都有很强的连接啊。嗯，希望大家能够配套收听了。
0: 是，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要和你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冠军作品啊，这位歌手也是在大家的目光之下、注视之下慢慢成长的一位，
1: 本周全新诞生的周榜冠军，恭喜一下这位小妹妹啊，现在还是学生身份的啊。
0: 是的，
1: 但是没想到她对人生也有很多感悟，于是改变了唱腔，完成了这一曲，让我们恭喜黄霄云、孟凡。One, two,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喀什地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优化审批服务，提升窗口质效，以优质服务激发经营主体创新创业活力，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喀什地区全面启动自治区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专项集训工作，首列鲁江同心非遗列车抵达喀什。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经营主体是经济发展根基与活力源泉。近年来，喀什地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疏通企业开办、发展全流程服务难点，优化审批服务，提升窗口质效，以优质服务激发经营主体创新创业活力，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刹车线依托自治区政务服务系统，全面推行全程电子化网办，实现一网通办并联审批。
3: 喀什弘毅市场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志佳：
6: 我们公司是今年刚在刹车运行的一个新企业，从前期办证到现在的一个正常筹备经营，全程都特别顺利省心。
4: 刹车线经营主体数量稳步增长，发展结构持续优化，县域经济活力持续释放。
3: 刹车线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审批股负责人刘虎：
7: 刹车线市场监督管理局积极探索便民服务举措，持续提升企业开办一件事一次办效率，为企业减负，为市场发展添活力，努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4: 麦盖提现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精简流程，便民办照，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餐饮零售、特色种植、电商商贸等业态多点开花。
3: 新疆瑞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如兹苏莱曼：
8: 我想开一家商贸公司，过来办鹰眼制造，工作人员一步步制造全程网上递交材料，全程手续简单，省心又省力，让我们安心开店经营。
4: 麦盖提现经营主体业态丰富，乡镇以果蔬合作社、农资门店为主，城区餐饮、电商、生活服务类商铺持续增多。
3: 麦盖提现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股负责人傅威：
9: 我们常态化开展预约服务、延时服务、帮办代办服务，主动为群众和市场主体提供全程业务指导，便利群众就业、创业、开业经营。
5: 今年，新疆首次将四年一次的自治区运动会和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合并举办，这一举措旨在整合体育资源，提升赛事影响力，同时促进体育文化的交流，推动全民健身和民族团结进步实现。喀什地区全面启动赛事专项集训工作，目前全地区共有372名运动员投入集训，实现16个竞赛项目和12个表演项目的全覆盖。
4: 在喀什职业技术学院训练场，运动员们抓紧时间备赛，本届赛事规模大，项目覆盖面广，充分展现各族群众参与传统体育的热情。
3: 参赛运动员吴布利喀斯木土孙：
10: 我参加的珍珠球项目从6月22日至今全身心投入集训中，用努力换取优异的成绩。
4: 自治区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28日至9月6日在喀什地区举行。在集训点位布局上，喀什地区统筹整合优质训练资源，形成多点联动的备战格局。
3: 喀什地区珍珠球女队教练、喀什职业技术学院体育教师史涛：
11: 我校作为喀什地区备战自治区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集训基地之一，6月22日启动集训，开展珍珠球、毽球等4个项目的训练。目前全体运动员刻苦训练，斗志昂扬，全力备战赛事，力争再创佳绩。
5: 7月24号，中国首列发往新疆的省际非遗主题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平稳驶入喀什站。
4: 该专列被誉为“铁轨上的移动非遗博物馆”，从山东济南始发，横跨7个省区，全程历时18天。是2026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沅江主题展示活动。

0: 活动的核心项目，亦是文化润江的创新实践。
1: 山东歌舞剧院二胡演奏员王秋瑾：
2: 我们这一次展演活动有很多个山东非遗项目，有山东的吕剧、山东的民歌，还有山东的剪影，还有山东的这个编绳，非常多，还有我们山东最具有代表性的沂蒙山小调，希望可以做一次我们汝江情深的文化交流。
0: 此次专列共搭载800余名山东游客及多位齐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沿途停靠北屯、伊宁、库车、阿图什、库尔勒、喀什等站点，并开展线下交流活动。这趟非遗列车并非只单向展示山东文化，车内还专门设置了新疆特色文创专区，直观呈现新疆非遗保护成果。
1: 山东省文化馆馆员卞辉：
3: 我们志愿者服务队怀揣热忱，将13位代表性传人组织起来，来到我们的大美新疆，搭建汝江文化交流的一个平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希望朋友们多加关注我们的非遗列车。
4: 连日来，各地积极开展2026年十六子阳光八郎新疆希望小学足球联赛，以赛促练，强健青少年球员的体魄，锤炼意志品质。
0: 巴楚县举办2026年十六子阳光八郎新疆希望小学足球联赛，伴随着开赛哨声，U12年龄段的小球员们全速奔跑，精准传球，果断射门。
1: 巴楚县阿克萨克马热勒乡第一小学参赛队员努尔穆海买提艾尼：
5: 我特别喜欢踢足球，平时每天放学后都会和队友一起训练，这次能参加比赛，我特别激动。接下来我会和队友默契配合，完成每一场比赛。
0: 本次联赛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依托 U128人制足球赛事搭建乡村青少年交流平台。3天时间里，孩子们完成了26场比拼，各族青少年在赛场并肩作战，以球会友，在竞技中强健体魄，锤炼意志。
1: 共青团巴楚县委员会副书记约迈尔·图尔孙：
6: 本次赛事选择面向乡镇希望小学开展，把优质体育资源下沉到乡村校园，让更多孩子拥有展示自我的舞台。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常态化开展各类赛事活动，以体育为纽带，持续促进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
0: 乐浦湖县体育场汇集8支校园代表队同场竞技，既锻炼了青少年的团队协作与拼搏精神，也让他们在竞技中共享乐趣。
1: 乐浦湖县乐浦湖乡中心小学参赛队员阿卜杜和丽丽：
7: 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次十六子阳光宝狼希望小学足球联赛，我们会在赛场上遵守规则，奋力拼搏，珍惜和各个学校队友切磋交流的机会，在挥洒汗水的同时收获成长与友谊。
1: 共青团乐浦湖县委员会干部图尔孙鼓励麦和穆提：
8: 希望同学们以秋赛为契机，不断增进小伙伴之间的深厚情谊。今后我们也会持续开展各类校园文体活动，依托丰富多样的实践活动，助力各族少年儿童交融相伴，快乐成长。
4: 近日，喀什地区多部门联合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专项行动，此次夜查工作在各县市同步开展，对发现的问题依法依规督促整改。
0: 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引导群众自觉排查身边隐患，提升自主防范能力。
1: 舒富县经营户买买提艾丽阿布拉：
9: 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同时给员工做好消防安全培训，绝不能怠闲敬业。
0: 麦盖提县围绕电动自行车安全管控、消防通道畅通治理两大重点，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从严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切实筑牢高层建筑火灾安全防线。
1: 麦盖提县消防救援局局长王超：
10: 本次重点紧盯两大风险，严查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灰线充电、私自改装电瓶、 人车同物等问题，全面清理占用封堵消防车通道的障碍物，从源头上筑牢辖区夏季消防安全防线。
0: 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此次夜间专项排查，进一步压实了各行各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升了广大经营主体和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喀什地区消防救援局一级指挥员周留义：
10: 进一步强化了喀什地区消防安全的环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强专项夜查工作，为喀什地区社会稳定贡献我们的消防力量。
4: 连日来，喀什地区部分县市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各地扎实做好夏季畜禽管护工作，全方位守护畜禽健康生长，保障畜牧产业平稳有序发展。
11: 在位于麦盖提县的新疆武征绿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多浪洋养殖场，场内防鼠管护工作井然有序，工作人员定时对圈舍洒水、降温、清洁消杀，持续优化圈舍环境。
1: 新疆武征绿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多浪洋养殖场技术员希尔艾利买买提：
12: 每天洒水一天两到三次，然后全天的日量里面加8%到9%的畜牧盐，防止它热应激，还有每天巡圈，每天巡5到6次，发现生病的羊及时治疗。
11: 连日来，喀什市多措并举做好夏季管护，技术人员送技术到圈舍，面对面讲防鼠，手把手教降温，全力稳产业促增收。
1: 喀什市兽医社会化服务公司负责人艾萨江卡迪尔：
13: 连日高温，我们畜牧技术人员分组分片区下沉到各乡镇，向门指导养殖户落实遮阳喷淋、分栏饲养、作风刺猬捕水等防鼠措施，现场化解养殖难题。
11: 月浦湖县畜牧技术队伍入户指导，督促养殖户加快牲畜药浴及圈舍消毒，现场排查整改通风、饮水等短板，有效化解中暑和寄生虫双重风险。
1: 月浦湖县农业农村局农业产业发展中心主任阿布利兹热和曼：
14: 我们组建组织畜牧技术服务小队，选配120名专业技术人员，下沉基层以前，前往各养殖场、养殖大户家中开展技术服务，借助全覆盖的上门技术服务，保障全县牛羊安全度夏，减少高温天气造成的养殖损失。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7月23日，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国际多式联运一单制项目正式落地。喀什地区交通运输局、中国工商银行喀什分行、新疆中亚欧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三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现场签发首单多式联运运单，并完成配套融资业务办理。7月23日，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喀什分公司主动对接相关部门，积极参与夏日爱心清凉公益行动，为不畏酷暑、坚守一线的户外工作者送去各类清凉物资，为麦盖提县爱心冰柜补充饮用水，为炎炎夏日送去清凉。
15: 廉洁征兵都有哪些要求呀？
16: 国家和军队对廉洁征兵有一系列文件规定，我们都要遵守，尤其是要注意这些情形。
17: 右眼5.0，左眼4.8。
15: 有人说我体检没有过，可以找人送礼帮我过关。
16: 单科体检情况现场知晓，体检结论可线上查询。体检不找人，找人没有用，送礼收礼都是违规行为。
18: 我是来走访调查的。
16: 条件兵走访调查是由征兵办、派出所、接兵人员共同来的，不允许单独约见。
15: 哦，原来是这样呀。
19: 我有途径能确保你顺利入伍，需要打点一下。
16: 征兵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那些收取好处自称能保证入伍的都是骗子。
15: 哦，我知道了。刚才有人对我说我学历不高，定上兵纪律不大， 让我主动退出疫前教育，我不甘心呀。
16: 先别慌，学历不是能否入伍的决定性条件，最终会依据综合评估成绩由高到低遴选，没人能暗箱操作借故淘汰你。
17: 我去找人给你定个好方向。
16: 征兵办已经组织过教育，定兵是系统选人定方向，而且只能定到大方向，到部队后还要二次分配。找人选方向没有用，可不能做这种害人害己的事。
0: 入伍后组织廉洁征兵倒查，发现查实，向征兵工作人员送钱送礼，请吃吃请的，条件兵降低标准的，故意隐瞒病史的，故意隐瞒犯罪记录等，一律取消入伍资格。如您发现廉洁征兵相关问题线索，请登录中国征兵网查询公布的举报电话，向有关部门实事求是进行反映，对违反廉洁纪律的征兵工作人员依规依纪进行处理。
18: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听中华。
1: 见宝玉憋得脸上紫胀，便咬着牙用指头狠命地在他额颅上戳了一下，哼了一声，咬牙说道：哼，你这个。刚说了三个字，便又叹了一口气，仍拿起手帕子来擦眼泪。宝玉心里原有无限的心事，又兼说错了话，正自后悔，又见黛玉戳他一下，要说又说不出来，自叹自气，因此自己也有所感，不觉滚下泪来，要用帕子开拭，不想又忘了带来，便用衫袖去擦。黛玉虽然哭着，却一眼看见他穿着簇新藕荷纱衫进去拭泪，便一面自己拭着泪，一面回身将枕边搭的一方绡帕子拿起来向宝玉怀里一摔，一语不发，仍掩面而泣。宝玉见他摔了帕子来，忙接住拭了泪，又挨近前些，伸手拉了黛玉一只手，笑道：
2: 嘿，我的五脏都揉碎了，你还只是哭，走吧，我同你往老太太那里去吧。
1: 黛玉将手一摔道：谁同你拉拉扯扯的，一天大似一天，还是这么闲皮赖脸的，连个道理也不知道。一句没说完，只听喊道：好了。宝林二人不妨都吓了一跳，回头看时，只见凤姐儿跑了进来，笑道：老太太在那里抱怨天抱怨地，只叫我来瞧瞧你们好了没有。我说不用瞧，过不了三天他们自己就好了。老太太骂我说我懒，我来了果然应了我的话了，也没见你们两个人有些什么可办的，三日好了，两日恼了，越大越成了孩子了。有这会子拉了手哭的，昨儿为什么又成了乌眼鸡似的呢？还不跟我走，到老太太跟前叫老人家也放些心呢。说着拉了黛玉起来，黛玉回头叫丫头们一个也没有。凤姐道：又叫他们做什么，有我服侍你呢。一面说一面拉了就走，宝玉在后面跟着出了园门，到了贾母跟前，凤姐笑道：我说他们不用人费心，自己就会好的，老祖宗不信，一定叫我去说和，赶我到那里要说和，谁知两个人在一块儿对赔不是了，对笑对诉，倒像黄莺抓住了鹞子的脚，两个都扣了环了，哪里还要人去说和呢？说得满屋子里都笑起来。此时宝钗正在这里，那黛玉只一言不发，挨着贾母坐下。宝玉没甚说的，便向宝钗笑道：大哥哥好日子，偏生我又不好了，没别的礼送，连个头也不得磕去。大哥哥不知我病，倒像我推过不去似的，倘或明日闲了，姐姐替我分辨分辨。宝钗笑道：这也多事，你便要去也不敢惊动，何况身上不好，弟兄们日日一处，要存这个心倒生分了。宝玉又笑道：姐姐知道体谅我就好了。又道：姐姐怎么不听戏去？宝钗道：我怕热，看了两出热得很，要走客有不散，我少不得推身上不好 就来了。宝玉听说，自己由不得脸上没意思，只得又搭讪笑道：
2: 怪不得他们拿姐姐比杨妃，原来也体风怯热。
1: 宝钗听说，顿时红了脸，待要发作又不好怎么样，回思了一回，脸越下不来，便冷笑了两声，说道：哼，我倒像杨妃，只是没一个好哥哥好兄弟可以做得杨国忠的。正说着，可巧小丫头垫儿因不见了扇子，和宝钗笑道：
3: 啊哈哈，必是宝姑娘藏了我的，好姑娘赏我吧。
1: 宝钗指她厉声说道：
3: 你要仔细，你见我和谁玩过？有和你素日嬉皮笑脸的那些姑娘们，你该问他们去。
1: 说得个垫儿跑了，宝玉自知又把话说造次了，当着许多人比才在黛玉跟前更不好意思，便急回身又同别人搭讪去了。黛玉听见宝玉奚落宝钗，心中着实得意，才要搭言也趁事儿取个笑，不想垫儿因找扇子，宝钗又发了两句话，她便改口说道：
3: 宝姐姐，你听了两出什么戏？
1: 宝钗因见黛玉面上有得意之态，一定是听了宝玉方才奚落之言，遂了她的心愿，忽又见问她这话，便笑道：
3: 啊，我看的是李逵骂了宋江，后来又赔不是。
1: 宝玉便笑道：
2: 呵呵，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么连这一出戏的名字也不知道，就说了这么一套，这叫做负荆请罪。
1: 宝钗笑道：
3: 啊，原来这叫负荆请罪，你们通今博古才知道负荆请罪，我不知道什么是负荆请罪。
1: 一句话还未说完，宝玉黛玉二人心里有病，听了这话早把脸羞红了。凤姐于这些上虽不通达，但只见他三人行景，便知其意，便也笑着问道：
4: 这么大暑天，谁还吃生姜啊？
1: 众人不解其意，便说道：
5: 没有吃生姜。
1: 凤姐故意用手摸着腮，诧异道：
4: 既没人吃生姜，怎么这么辣辣的？
1: 宝玉黛玉二人听了这话，越发不好意思了。宝钗再一说话，见宝玉十分羞愧，行景改变，也就不好再说，只得一笑收住。别人总未解得他们四个人的话来，因此付之一笑。一时宝钗凤姐去了，黛玉笑向宝玉道：
3: 你也试着比我厉害的人了，谁都像我心拙口笨的，由着人说呢。
1: 宝玉正因宝钗多心自己没去，又见黛玉来问着他，越发没好气起来，欲待要说两句，又恐黛玉多心说不得，忍着气无精打采一直出来。谁知目今盛暑之际，又当早饭已过，各处主仆人等多半都因日常神倦之时，宝玉背着手到一处，一处鸦雀无声，从贾母这里出来，往西走过了穿堂，便是凤姐的院落。到他们院门前，只见院门掩着，知道凤姐素日的规矩，每到天热午间要歇一个时辰，进去不便。
3: 遂进角门，来到王夫人的上房里，只见几个丫头手里拿着针线，却打盹儿呢。王夫人在里间凉榻上睡着，金钏儿坐在旁边垂腿，也眯斜着眼乱晃。宝玉轻轻地走到跟前，把她耳朵上坠子一摘，金钏儿睁开眼，见是宝玉，宝玉便悄悄地笑道：“嘿嘿，就困得这么着。”金钏抿嘴一笑，摆手令他出去，仍合上眼。宝玉见了他，就有些恋恋不舍的，悄悄地探头瞧瞧王夫人合着眼，便自己向身边荷包里带的香雪润金丹掏出了一碗来，便向金钏儿嘴里一送。金钏儿并不睁眼，只管勤了。宝玉上来便拉着手，悄悄地笑道：“我和太太讨了你，咱们在一处吧。”金钏儿不答。宝玉又道：“等太太醒了，我就说。”金钏儿睁开眼，将宝玉一推，笑道：“你忙什么？金簪子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连这句话语难道也不明白？我倒告诉你个巧宗，你往东小院里头拿环哥同彩云去。”宝玉笑道：“嘿嘿，谁管他们的事儿，咱们只说咱们的。”只见王夫人翻身起来，照金钏儿脸上就打了个嘴巴子，指着骂道：“下作小娼妇，好好的爷们儿都叫你教坏了。”宝玉见王夫人起来，早一溜烟跑了。这里金钏儿脸半边火热，一声不敢言语。等时众丫头听见王夫人醒了，都忙进来。王夫人便叫玉钏儿：“把你妈叫来，带出你姐姐去。”金钏儿听说，忙跪下哭道：“我再不敢了，太太要打骂，只管发落，别叫奴才出去就是天恩了。我跟了太太十来年，这会子撵出去，我还见人不见人了。”王夫人固然是个宽仁慈厚的人，从来不曾打过丫头们一下，今忽见金钏儿行此无耻之事，这是生平最恨的，所以气愤不过，打了一下，骂了几句。虽金钏儿苦求，亦不肯收留，到底换了金钏儿的母亲白老媳妇领出去了。那金钏儿含羞忍辱地出去了，不在话下。且说宝玉见王夫人醒来，自己没趣儿，忙进大观园来。只见赤日当空，树荫匝地，满耳蝉声，竟无人语。刚到了蔷薇花架，只听有人哽咽之声。宝玉心中疑惑，便站住细听，果然那边架下有人。此时正是五月，那蔷薇花叶茂盛之际，宝玉便悄悄地隔着篱笆洞一看，只见一个女孩子蹲在花下，手里拿着根别头的簪子在地下抠土，一面悄悄地流泪。宝玉心中想到，
5: 难道这也是个

0: 头的一个，却辨不出他是生旦净丑哪一个角色来。宝玉忙把舌头一伸，将口掩住，自己想到幸而不曾造次，上两回皆因造次了，平儿也生气，宝钗也多心，如今再得罪了他们，越发没意思了。一面想，一面又很认不得这个是谁，再留神细看，之间袅袅婷婷，大有林黛玉之态。宝玉早有间袅袅婷婷，大有林黛玉之态。宝玉早又不忍弃他而去，只管呆看。只见他虽然用金簪划地，并不是掘土埋花，竟是向土上画字。宝玉用眼随着簪子的起落，一指一画，一点一勾地看了去，数一数，18笔，自己又在手心里用指头仿着他方才下笔的规矩写了，猜是个什么字。写成一想，原来就是蔷薇花的蔷字。宝玉想到，一定是他也要作诗填词，这会子见了这花，因有所感，或者偶成了两句，一时兴致怕忘了，在地下画着推敲也未可知，且看他底下在写什么。一面想，一面又看，只见那女孩子还在那里画呢，画来画去还是个强字，再看还是个强字，里面的原是早已吃了，画完一个又画一个，已经画了有几十个墙，外面的不觉也看吃了，两个眼睛珠只管随着簪子动，心里却想，这女孩子一定有什么话说不出来的心事，才这么个样，外面既是这个样，心里不知怎么熬煎呢，看她的模样这么单薄，心里哪里还搁得住熬煎，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过来。却说福中阴晴不定，片云可以治雨，忽一阵凉风过了，刷刷地落下一阵雨来，宝玉看着那女子头上往下滴水，把衣裳顿时湿了，宝玉想到，这是下雨了，他这个身子如何经得骤雨一击，因此禁不住便说道，
1: 不用写了，你看下大雨身上都湿了。
0: 那女孩子听说倒吓了一跳，抬头一看，只见花外一个人叫她不要写了，一则宝玉脸面俊秀，二则花叶繁茂，上下俱被枝叶引住，刚露着半边脸，那女孩子只当是个丫头，再不想是宝玉，因笑道，
2: 多谢姐姐提醒了我，难道姐姐在外头有什么遮雨的？
0: 一句提醒了宝玉，哎呦了一声，才觉得浑身冰凉，低头一看，自己身上也都湿了，说声不好，只得一气跑回怡红院去了，心里却还记挂着那女孩子没处避雨。原来明日是端阳节，那文官等12个女子都放了学，进园来各处玩耍，可巧小生宝官、正旦玉官两个女孩子正在怡红院和袭人玩笑，被大雨阻住，大家把沟堵了，水积在院内，把些绿头鸭

0: 花西吃，采鸳鸯，捉的捉，赶的赶，缝了翅膀，放在院内玩耍，将院门关了，袭人等都在游廊上嬉笑。宝玉见关着门，便用手叩门，里面诸人只顾笑，哪里听见，叫了半日，拍得门山响，里面方听见了。顾料着宝玉这会子再不回来的，袭人笑道：谁这会子叫门，没人开去。宝玉道：是我。麝月道：是宝姑娘的声音。晴雯道：胡说，宝姑娘这会子做什么来？袭人道：让我隔着门缝瞧瞧，可开就开，别叫他临着回去。说着便顺着游廊到门前往外一瞧，只见宝玉淋得雨打鸡一般。袭人见了，又是着忙又是好笑，忙开了门，笑得弯腰拍手道：哪里知道是爷回来了，你这么大雨里跑了来。宝玉一肚子没好气，满心里要把开门的踢几脚，方开了门，并不看真是谁，还只当是那些小丫头子们，便一脚踢在肋上。袭人哎呦了一声，宝玉还骂道：下流东西们，我素日担待你们得了意，一点也不怕，越发拿我取笑了。口里说着，低头竟是袭人哭了，方知踢错了，忙笑道：哎呦，是你来了，踢在哪里了？袭人从来不曾受过一句大话的，今儿忽见宝玉生气踢他一下，又当着许多人，又是羞又是气又是疼，真一时置身无地。但要怎么样，料着宝玉未必是安心踢他，少不得忍着说道：没有踢着，还不换衣裳去呢。宝玉一面进房来解衣，一面笑道：嘿嘿，我长了这么大，今日是头一遭生气打人，不想就偏碰见了你。袭人一边忍痛换衣裳，一面笑道：哼，我是个起头的人，不论是大是小，是好是歹，自然也该从我起，但只是别说打了我，明儿顺了手也只管打起别人来。宝玉道：我才也不是安心。袭人道：谁说是安心呢，素日开门关门都是那起小丫头们的事，他们是憨皮惯了的，早已恨得人牙痒痒，他们也没个怕劲儿。要是他们踢一下子，吓吓他们也好些，才刚是我淘气不叫开门的。说着那雨已住了，宝官玉官也早去了，袭人只觉肋下疼得心里发闹，晚饭也不曾吃，至晚间洗澡时脱了衣服，只见肋上青了碗大的一块，自己倒吓了一跳，又不好声张，一时睡下，梦中作痛，由不得哎呦之声从睡梦中哼出。宝玉虽说不是安心，因见袭人懒懒的，心里也不安稳，半夜里听见袭人哎呦，便知踢中了，自己下床来，悄悄地秉灯来照。刚到床前，只见袭人扫了两声，吐出一口痰来，哎呦一声，睁眼见了宝玉，倒吓了一跳，道：
1: 啊，做什么？
0: 宝玉道：你梦里哎呦，必定踢中了，我瞧瞧。袭人道：
1: 我头上发晕，嗓子里又腥又甜，你倒照一照地下吧。
0: 宝玉听了，果然

0: 持灯向地下一照，只见一口鲜血在地。宝玉慌了，只说了不得了。袭人见了，也就心冷了半截。要知端地，下回分解。
1: 岳麓名著系列，谢谢收听。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1: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远见之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我们的节目呢，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直播过程当中呢，您还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当中呢关注我们的《援建之声》专区，找到我们的直播帖，跟我们随时取得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
1: 每一个你的习以为常，在这里都需要他们全力以赴。
2: 每张来自他乡的面容，在这里都承载着万家的希望。
1: 每次义无反顾的出发，在这里都成了一生的牵挂。
2: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
1: 援建之声，
2: 讲述
1: 真实动人的援建故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那在本月中旬啊，一场跨越上海新疆喀什两地覆盖多学科的远程 MDT 会诊在喀什开展了。会诊对象呢为一名来自哈萨克斯坦的14岁重度半侧颜面短小罕见病少年。本次线上线下的联动会诊呢，也是依托着沪喀援疆医疗协作体系的推进，同步来对外开放，供国际医学生本科生来现场观摩学习。专家团队呢也是综合全部的临床检查资料，为患者制定了分阶段个体化的完成的手术方案。那本次的会诊呢也是汇聚了上海喀什两地的多学科的骨干专家，包括有上海九院多科室主任医师以及线上的专家，也联合了该院派驻在喀什二院的对口邦扶医疗团队的共同来参与到研讨。那上海九院的院长王旭东主任医师，包括我们上海市第12批援疆干部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的院长张俊主任也是牵头组织了本次的会诊。那包括呢口腔啊、颅颌面科，包括整副外科啊、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多学科专家是共同来参与了病例的这样的一个研判。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和各位一起来聚焦一下这样的一个啊跨学科的，而且是啊跨沪江两地的这样的一个病例啊。首先呢，先和各位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啊，他们是在上海的，分别是我们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院长王旭东，欢迎王院长。
3: 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同时呢，我们也是欢迎到了我们的这个来自于我们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口腔颅颌面科的主任医师朱敏，欢迎朱主任。
4: 大家好。
0: 再次欢迎两位啊。其实刚刚我们也是介绍到了，我们还有两位呢是在我们的线上和我们来相会的。我们现在先把我们的电话给接通啊，我们现在先连线一下，看看我们现在在线上的这一位。喂，您好，应该是我们的曹主任啊，我们的张俊院长的电话可能刚刚没有接通。曹主任您好。
5: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我们这边声音好像有点不太清楚，要么麻烦曹主任稍后再请我们的编辑联系一下好吗？好，那我们先把这一路电话先挂断啊，我们请我们的编辑再稍微连线一下，因为刚刚我们听到这一路的电话呢稍微还是有一点点的不太清楚啊。现在好像是
6: 现在可以。
0: 哎，张院长你好。
6: 你好，赵畅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张院长，我们今天的这个王院长还有我们的朱主任都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先打个招呼吧。
6: 好的，大家好，那个徐东院长好，朱主任好，
4: 张院长好。
7: 张院长好。
0: 特别开心啊，我们今天可以有一个云上的这样的一个相聚啊。之前其实大家也都是在这个九院每天朝夕相处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援疆了以后啊，我们这个张院长老是和我们就是可能说这相隔着5000公里，那今天有了这样的一个云上的相聚呢，我们也是期待说可以一块把这个故事啊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现在呢也接通到了我们刚刚还没有接通的曹主任的电话。曹主任您好，我们再听一下声音。
5: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这下声音都清楚了。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好的，太棒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就是和大家一块儿先来聊聊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我们要么先请王院长跟我们说一下啊，这位哈萨克斯坦的这个患儿，他好像是辗转了多国，然后他其实都是有点求医无果的啊，这个感觉的。那么家属是怎么联系到哎我们这个九院的这个专家团队，包括说我们初次研判病例的时候，他这样的一个颅颌面畸形病例最大的诊疗的这个难点是什么？
7: 好的，其实让这个患儿的家属呢，他是在网络上查询到我们团队发表的一些相关的这些疾病的诊疗的文章，那么了解到我们整个团队在这个疾病，刚才主任也说了，这个疾病叫做半侧颜面短小，或者说我们叫做第二三宫综合症，我们在这个比较复杂的这个牙颌面颅颌面畸形重建领域，我们做了一些复杂的病例。那么他们直接被他们搜索到的是在去年2025年，我们在上海举办了一个国际会议，叫做国际颅面外科大会。
0: 嗯，
7: 那么当时有400多位的外国医生进行参会，那么我当时作为大会的主席，也在会上分享了有关这个疾病半侧颜面短小的前沿的诊疗理念和一些成功的病例。那么家属搜寻到的这些信息让他们看到了希望，后来家属是通过我们文章里的 email 邮箱向我们的团队成员发送了邮件来寻求这个诊疗的帮助。
0: 哦，
7: 所以是这么一个由来。
0: 嗯，
7: 那么当时呢，他通过邮件，因为我的团队成员通过邮件把这个他的部分信息传给我的时候，那么第一次看到这个小朋友的资料的时候，其实从外观上，那么我们是发现他应该就是这个诊断。
0: 嗯，
7: 那么但是呢，这个诊断它困难在什么地方呢？它上它我们叫它是一个第二三宫综合症，或者是半侧颜面短小综合症。那么它综合症就说明它不仅仅是有我们这个脸上的问题，它可能还有全身的问题。那么我们当时传过来的这些资料里面，主要即便是单纯在脸上出现的这些问题，它都有硬组织和软组织的问题。
0: 嗯，
7: 比如说它有眶的歪斜，它有颧骨的缺失，同时呢它还有下颌骨的一些缺失。那么在功能方面，它还有听力的问题。
0: 哦，
7: 另外一个，它有一侧耳朵耳廓是只留下一个小耳坠。那么在外形上，其实它不仅仅是有脸歪，包括脸的各种器官上其实都是位置都偏斜的，同时还有耳廓的这个缺失，就是没有我们的这个外耳。那么所以当时就一看啊，说这个从他传过来 CT， 我们发现他是我们里面最严重的一个分型。
0: 嗯，
7: 那么这个分型，因为他这个牵涉到我们的这个颌面外科，牵涉到角牙齿，它可能牵涉到我们的正畸，它又牵涉到我们耳鼻喉头颈外科，因为有听力。
0: 嗯，
7: 同时呢它还有面神经的瘫痪，所以我们又把我们整外的专门做面神经瘫痪的医生，还有呢做整副外科做耳廓重建的医生，我们都觉得说，哎，这个呢是需要有个多学科的。
0: 嗯，
7: 那么同时他又只有14岁，那么我们还得考虑到他的一个生长发育的情况，
0: 对未来，
7: 所以对他也不是说一次性就能全部都能搞定的，所以我们要一个多学科，要分阶段的来进行。那么所以他一开始给我看到这个初步资料初步判断，那就是一个需要多学科，要分阶段，同时呢我们既要解决他的外形问题，同时要解决他的功能问题，同时他还有个缺损的问题啊。
0: 嗯，
7: 所以这个呢是非常困难的。
0: 嗯，
7: 那么也因此啊，所以我们就跟他建立了联系，所以才有后续的故事。
0: 是哇，刚刚就是光听王院长这么一说，虽然我是个门外汉啊，但是听上去都知道这个病例的复杂程度。但是好在我觉得这个病例在这一次也是发挥到我们喀什的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的优势，又这么恰恰好好，我觉得这位哈萨克斯坦患者可以说在某种层面上是不幸的，但他又是幸运的，他正好又碰到了我们在喀什就有我们的这个专家团组。所以我想问问曹主任啊，就这次其实在这个患儿他前期的这个全套的检查，包括说三

0: 为模型的制作，其实都是在我们哈尔来完成的。那在这个驻疆期间呢，其实本地一开始他们的这个诊疗设备啊，包括技术的，肯定会存在一些的短板。那我们这样的一个互咖的远程会诊的平台，是不是可以在某些层面上补齐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差距？
1: 是的，在喀什本地呢，常规的诊疗设备呢，基本都齐全。比如术前的检查、术后复查、影像呀、这些扫描呀、这些设备，这些都可以在喀什二院完成。
0: 嗯，
1: 但是在软件上，尤其是我们数字化的技术方面，确实仍然有短板。第二点呢，就是在我们的多学科的团队也有明显短板，就是缺乏这样多学科团队的专家。本地团队呢，更多的优势是在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疗方面。
0: 嗯，
1: 对于这种高难度的病例，诊疗经验还是不足。
0: 嗯。
1: 那么我们这次呢，把三维模型实际上是在我们喀什二院，就是取到扫描到数据，然后我们通过就是邮件发送到上海，然后在上海这边再去打印，然后我们就免去了那个物流四五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病人一来第二天我们就可以做好检查，以后就可以开始远程会诊。
0: 哦，这个其实是特别重要的一环。
1: 对的，对的。
0: 我之前也有在那个我们的那个节目沟通的群聊里面有看到大家在 share 一些就是这个信息啊。嗯，
1: 对的，是的。所以我们这个远程平台呢，刚好可以技术赋能，弥补差距，这也有助于快速提升我们喀什本地对复杂病例的诊疗决策和多学科协作的水平。
0: 嗯，
1: 主持人好。
0: 嗯，谢谢。同时其实我觉得这次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因为喀什本身就是我们祖国的最西边嘛，本来也是一个五口通八国，是一个口岸啊，它其实也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那这次其实我也想问问张院长，就这个患者他一开始是可以来到上海来做手术的，但为什么我们会先选择让他在喀什来搭建这样的一个跨境的一个会诊的场景？而且喀什作为一个面向中亚的医疗的枢纽，它其实背后也是布局的是整个上海组团是援疆的一个整体规划。
2: 啊，是这样。那么这个患者呢，其实完全可以直接到上海进行手术。那么但是呢，我们选择在喀尔呢搭建跨境的 MDD 会诊，那后续可能还有治疗方面的这样一个场景。
0: 不好意思，张院长，我稍微打断您一下，麻烦您把那个话筒离那个嘴巴稍微近一点，我们听着声音好像有一点点小。
2: 啊，
0: 谢谢。
2: 声音比较小，对吧？
0: 哎，对，现在好了，
2: 好，
0: 谢谢。
2: 那么刚提到这个患儿呢，其实可以完全直接到上海手术的。那么我们选择把它作为喀尔呢搭建我们跨境 MDD 会诊的这个场景呢，我觉得核心还是要落实我们上海组团式的这个医疗援疆的整体布局。那么一方面呢，就是切实可以减轻我们中亚患者长途奔波的一个就医负担。那么因为如果他直接到上海的话，我估计他整个飞机的那个行程估计得有六七个小时以上。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呢，我们实现了上海顶尖专家资源喀什本地化的一个诊疗承接，那么让境外的患者在丝路的这个前沿呢，就能够享受到高水平的诊疗。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知道喀什是中国通往中亚的一个重要的门户，是桥头堡，所以按照上海医疗援疆的规划呢，喀尔我们的喀什地区的定位呢，是要建成立足南疆面向中亚的一个区域医学的中心。那么如果这些中亚的疑难患者全部直接前往上海，那么喀什的这个医疗桥头堡的这个价值呢，就没有办法体现。那么同时我们借助九院对口帮扶的口腔颅颌面等一些特色学科的一些建设，我们也在致力把我们喀什打造成为上海连接中亚的这样一个医疗的前沿支点。
0: 嗯，
2: 那么上海组团式的这个医疗援疆呢，就是我觉得不仅着眼于提升我们南疆本地的医疗水平，培育本土人才，那么同时也要服务健康丝绸之路的建设，依托这个互喀远程医疗的平台，形成这个上海赋能喀什落地辐射中亚的这样一个长效机制。
0: 嗯，
2: 那么同步我们未来也可以开展远程的一些国际的一些医学教育，持续深化中国和中亚医疗卫生的一个交流交往，那么把喀什建设成为面向中亚的这样一个跨境医疗合作的一个高地。
0: 嗯，太感谢了，张院长。其实在之前啊，我们在上海很多听众朋友们应该也都了解过，有很多这个外国友人是打着飞机到上海来看病。我不知道在我们现在像喀尔已经建成了这么有体系化的，包括说其实我们也是致力于辐射到整个中亚的这样的一个医疗枢纽，在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这个外国的朋友，就尤其是中亚几国的这个朋友们，他们也会打着飞机到这个喀什来看病啊？
2: 嗯，对，这也是我们非常期待的。
0: 对，太好了。哎，王院长，就我们这次其实采用的是

0: 样的一个沪卡两地的多学科，刚我们也介绍是一个 MDT 的一个联合的模式。像针对这样的一个复杂的病症啊，我们的多学科的这个协同诊疗，是不是相比我们的这个单一科室的这个治疗核心，它会有很大的这个优势？这些优势主要是体现在哪里呢？
1: 对，实际上对于一些复杂的疾病，不管是什么的疾病，它牵涉到可能各个学科，所以因为我们现在专科分得比较细，所以可能你一个医生，一个学科的医生是很难解决一些复杂的病例，所以需要一些多学科的联合的诊疗。那么多学科联合诊疗它最核心的是什么呢？是以前我们那一个病人他要一个个科室去挂号。
0: 哦，对，
1: 那么所以他得围着我们科室转。
0: 嗯，
1: 但是现在呢，我们把它变成是我们专家围着病人转。
0: 嗯，
1: 哎，一个病人就在一个地方，或者就像我们这一次一样，他就在卡二，但是呢，我们所有的专家都围着这个病人转，不管是线上和线下，那么这个是一个资源的一个整合。
0: 对，
1: 那么它的优点在于，第一个，因为它整个的治疗的决策它会更全面、更精准，因为多学科它就打破了我们现在的我们专一的学科它带来的局限性，同时呢，确实有一些学科之间壁垒呢也会被打破，所以就这个患者本身的这个疾病，其实我们整合了口腔颌面外科、整副外科、还有耳鼻喉头颈外科，还有我们口腔正畸科，其实我们后面还让他再追加一些检查，可能跟骨科也会有关系，所以他是从各个学科每个专家他从自己的角度来为这个患儿提供一个评估病情的评估，那么他也可以有效的来规避万一是漏诊啊或者是误诊的风险，因为各个学科的顶尖专家都在，那么各个学科他从自己的角度出发，那么就可以汇总他整个的更全面的这决策。那么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给他制定方案，那么也因为有前期专家的这个整个的评估，所以它会更优化，同时呢也更适合这种量身定做的个性化的这个方案啊。
0: 嗯，
1: 那么第三个就是让一个病人走几个科室，跟让一群的专家围着一个病人转，明显的病人是受益的，因为流程更快更高效，
0: 是
1: 那么大大的缩短了啊，从诊断到治疗的一个准备时间。那么针对于这类患者呢，其实我们给他提供的，他可以在喀什很快速的完成相关的卡二，完成相关的检查，因为卡二的在这方面的能力是足够的。但是呢，他缺乏我们相关的专家，所以也因此呢，我们张军院长就安排了，我们跟我们一起安排了这样一个远程的一个连线。
0: 嗯，
1: 那么同时其实最终还要落到治疗上面。
0: 嗯，
1: 那么各个专家的综合评估，它会使整个的疗效更卓越，或者说疗效更好。那么就针对于这个患者而言，我们会对于他每一个阶段他要做什么治疗，我们会排个序的，有序的衔接，以达到最终的一个最佳的效果。同时有时候呢，它可以是有两个科室在一起手术，
0: 同样的，
1: 共同手术。那么这些其实都是要通过多学科的专家在一起共同的交流，才能有这样的效果。所以这就是我们多学科的协同诊疗比这个单一科室的诊疗，因为它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最多的专家，同时提供了最全面的一些诊疗的决策，包括最有序列性的时间节点性的这么一个诊疗的方案。
0: 是，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上海的这种组团式的医疗援疆啊，也特别像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联合的模式，对吧？我们其实真的是把上海抽调了各三甲医院最好的医生、最顶尖的医生，然后一起送到喀什去，然后在喀什同样他们背后又能辐射到的是各自的这个自家的这个医院，所以其实这是建立了或者说织密了一张特别强大的网络。在喀什的这些很多的这个病患，有的时候啊，之前真的是有一个这个病人，他跟我说，他说他感觉他比在上海的这个病人能联系到的好的医生还要多，因为有的时候他们到上海再来的时候，还会有绿色通道的这个为他们的专门开启，所以真的能感觉到喀什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市民朋友们还是非常的幸福的。接下来我们想问问朱

0: 朱教授啊，朱教授这次也是全程参与了我们这次哈萨克斯坦患儿的这个线上的会诊。然后作为郑和正畸中心的主任，像这类的比较复杂的又是跨境的颌面的畸形病例，在术前的方案设计啊，包括我们咬合的重建，再包括说我们颜面的整体的协调上，它会有一个诊疗的难点。那么最大的诊疗难点是什么呢？
1: 哎，您说的非常对。其实你讲的这三方面也是我们最最难的，也最最需要考虑的。如果说这个患者本身，他不管是哈萨克斯坦还是我们国内的，都属于我们非常难的一个病例。而所有这样的病例都需要一个总设计师。总设计师是谁？是我们王院长的专业，口腔颌面外科医生。那么他在总设计师的框架下，我作为其中一个点，我做的是什么呢？在这个外形的要求情况下，让他达到功能的好。什么叫功能好？也就是上下下牙齿在动骨头的同时，不能让它不能吃饭。所以我们更多的需要关注牙齿的咬合。而这个患者本身，如果我没有跟他面对面，其实我是看不到他嘴巴里的牙齿的。因为我们看牙齿不能嘴巴张开来看，
0: 对，
1: 我们还需要让他躺下，让他咬给我看，让他下颌动一动给我看。但是我们的这种远程其实是做不到这一条，这也是我们远程最大的一个难点。但是现在得益于我们这个快速的这个网络交通，所以我们曹主任在那边前一天给患者做了口扫，然后马上就邮件发给我，我们医院也给我们开通了很快的绿色通道，马上把它打印出来。那我们第二天在 MDT 的时候，就可以每个专家手上都能拿到这副模型，尤其是我们王院长做总设计师，他能拿到这个模型，我们就能开始一步一步的去设计。所以咬合关系一定是第一步的，在我们设计过程当中怎么让他做，所以这个患者的模型我们得到的情况就是他一定不能通过一次的手术来达到最好的咬合，所以我们就开始要设计分步的，第一步做什么，做完以后我们正畸做什么，然后第二步手术再做什么，然后我们正畸再能做什么，这就是 MDT 的一个序列流程，也就是怎么让患者得到最少的手术又最好的结果，最高效的一个时间得到一个最好的，这其实是 MDT 跟我们的远程会诊当中怎么如何的结好的。我觉得这次也是我们非常成功的这一点，我们能够为这样的以后这样的更难度更远的病人的积累一点经验吧，
0: 对，打下了一个基础，这
1: 非常好的基础。然后我们更希望的以后的之后的设计就会就着它的面型，如果说我们这个总设计师设计，它是从外装潢开始的，那么来设计，对吧？外形是王院长专业做口腔颌面外科能够做到的，那我们做的可能是一个内装潢，也就是你把外面做的再漂亮，里面患者的这个牙齿咬合不行，那其实患者还是不满意的。
0: 是
1: 美观的要求的前提必须是功能不受影响，那功能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我必须在我们所能够力所能及，又在这个外这么远的这个患者要减少他的一个就诊时间就诊流程的情况下，设计最佳最高效的一个治疗方案，给他一个最好的结果。这也是我们跨境或者说远程这个 MDT 的一个比较难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更多的要考虑他的最后的面型的结果，希望他从美观啊各方面，又是因为他不是我们东亚的民族的，我们的整个设计方案要怎么去考虑种族之间的
0: 差异，这还不太一样。
1: 对，其实很多的难点都要一步一步一个一个去突破，实际上后续的这种挑战还不断的在存在。
0: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攀登的过程啊，也让每一个医生参与到其中的医生都特别的有成就感。
1: 是
0: 因为这次我们是帮了一个，就像刚刚王院长一开始说的，他有这么多的问题，对吧？他可能帮助一个14岁的小孩，他可以重新开启他花一样的年纪，然后重新开启他的新的人生。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MDT 的这个诊疗，会觉得这么多的专家，他都是有意义在的。就像每一个人术业有专攻，然后我们在喀什的有喀什的分工，然后在上海的有上海的分工，我们其实是前后方相结合的。所以曹主任应该就是为这个患儿来制定了一个分阶段的手术方案。这一次啊，一期的叫做微创基础手术，它可以在喀什就可以来本地开展了。那么目前啊，曹主任，我们喀什的本地的医护团队是不是它可以独立承接同类的这样的一些医疗的操作呢？
2: 主持人，是的，可以的。那么澄清一下，就是不是我来制定的这个方案，这是 MDT 团队制定好了以后，就是一期的这个手术呢，我们喀什本地的医生也是可以完成的。主要一期是上颌骨的外科辅助扩宫，那么手术相对比较小，这也是主要得力于这么多年来我们上海援疆多年来的这个。

0: 组团式帮扶，尤其是我们科连续几位外科医生来带领当地的医护团队，通过时代图的方式系统性的培养了他们。
1: 嗯，现在这个曹主任，我们时代图一个人是带几个徒弟啊？
0: 两个。
1: 两个是吧？
0: 对的。
1: 哦，其实好像因为我们是1.5年，然后就一批这个专家嘛就要先回来，等于说其实在这3年期间有3、4个、4、5个这样一个比较成熟的医生会被你们给带出来啊。
0: 是的是的。
1: 哇，这个特别好。然后那么其实现在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一期的这个微创的基础手术在喀什本地开展的话，对他们是不是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0: 也是的，因为这样的病例毕竟在一个单独的一个城市里边还是相对发病率比较低的，所以他们也是很好的学习机会。
1: 是，说到学习啊，这次其实我们还要就是对外开放，这其实也特别的难得，我们对外开放给很多的国际学生来现场的进行一些观摩。这个国际学生他们其实也能看到我们现在很先进的一些技术啊，包括说我们制定的一些方案啊。那么医教研一体化的这个同步的推进它是怎么来落地的，我这个想请王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本地的医生的培养啊，然后跨国的这个医学的交流，它是不是都能给我们带来不同层面的一些价值？
2: 对，这一次呢正好适逢是2026年的上海交大的暑期学校。
1: 哦，
2: 那么暑期国际学校
1: 正好这时间点卡很好。
2: 对的，正好在这个时间段里面，然后我们医学院呢有5个这个课程，我们是其中口腔，这里面是其中的一个课程，它主要是侧重于口腔颅颌面畸形矫正的一些数字化前沿技术的一些应用。那么我们在这一次的学习班里面招了12个国家和地区、13所高校的23位国际学生来线下啊，就到上海来参加学习。所以这一次的会诊的时候，我们也邀请他们到了现场。那么到了现场了以后，他们也很开心，因为他们可以得到一种身临其境的
1: 感觉，自己也上战场的感觉。
2: 对，他们就在看着我们真刀真枪的在那边讨论，所以他们也是蛮开心的，他们完完全全的就见证了或者是观摩了我们整个的完整的诊疗经过。后面他们还有些互动，所以蛮有意思的。他这种通过我们真实的远程的国际化的这种教学啊，它跟使得这个临床病例的临床救治和国际化的教学它能双向赋能，这个就是您刚才说的啊，这个医教研一体化的一个核心的落地的方式。
1: 嗯，
2: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过这个对本地医生的培养，哎，它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实际上这种对于本地医生，对于我们卡二的医生，因为卡二的医生是在我们连线的另外一端都在一起，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以这么一个复杂的病例让他们这个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到了，而且他们是陪着这个患者的这个高端临床教学的这种实体化的一个平台。
1: 嗯，
2: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互相医疗对口帮扶的一个具体的实现，同时呢也使我们在国内的一些顶级的医疗资源可以让我们本地的医生他可以直接的去感受到我们一些规范的多学科的诊疗的过程。那么这个我想对于他们思维的提升啊，其实应该会非常有帮助的。
1: 嗯，
2: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对于我们国际学生来说，其实跨国的医学交流来说，我们也重要一点，我们特别在我们中国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强的医疗实力。那么我们这一次呢想也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们向全世界立体的展示了我们整个的医疗实力，
1: 对
2: 医疗的实力啊。那么我们后来也是在我们结束以后，我们也现场请这些国际学生们进行提问，进行互动。所以他们就是说，哎，他们说他们非常第一个非常诧异，说，我们整个的，虽然他们听得有点不是完全懂，但是他们能感受到这个氛围，就是像华山论剑一样，这个高手在
1: 比武，
2: 对对，高手在这个在华山论剑，对吧？在巅峰上面来进行交流，所以而且他们也非常的惊讶的看到，就是说因为我们做了一个整个手术的效果的模拟，他们就说，哎，我们在多学科诊疗方面，那么我们也把我们发表的文章也都发给他们，他说，哎呀，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确实很赞叹我们这个整个的技术的先进性，那么也。

0: 看到了我们实际上在这类复杂疾病上面的一个诊疗的一个规范的模式，所以它确实是有助于通过这样的形式啊，我想我们逐步逐步推广了以后，逐步逐步的去提升了以后，是可以进一步的加强我们中国在国际的一些教育领域的一些影响力，也可以为我们至少是一带一路的国家的医学人才交流和培养去搭建一个桥梁。
1: 是的，那接下来因为这次已经辐射到哈萨克斯坦了，
0: 对对对，
1: 我们中亚的整个的这样一个枢纽，实际上伴随着这一次我们 MDT 团队的这样的一个成功的一个落地啊，实际上就已经打了个样了。哎，我特别想知道王院长，我想请教一下，我不知道当天的那些国际医学生啊，会不会对我们中国的这个医疗速度的快也会非常的感叹？
0: 对的，其实今天是礼拜天，那么在周五的时候，在两天前，就是这个时间段。其实我们这个暑期国际学校是有个结业仪式的，我们请他们每个人发表了一些感想，他们确实如您所说，他们真的是很惊叹我们整个的上海，因为他们也有机会去参观上海，
1: 对，
0: 所以这个他们也是很惊叹整个上海在整个的国际化的发展的速度，同时呢他有部分时间是在我们
1: 医院
0: 里面，他也感受到了整个九院作为国家口腔医学中心、口腔疾病国家临床中心，那么在这里所具备的实力，以及在部分的诊疗的能力上，可能在国际上都是有一定的先进性吧，应该这么说。对，所以他们还是非常的惊叹的，而且也对于整个的课程的安排，他们非常开心。很多人都跟我说，下次如果我还没毕业，我希望再来，因为我们这次主要针对于本科生。
1: 哦，本科生。
0: 对，然后他还说，他说下一次可能哎。西班牙的人会来了很多，因为他是西班牙来的。
1: 哦，西班牙。
0: 他说我回去后我会跟大家说，
1: 口口相传。
0: 对对对对，他说你们明年你这个名额要多准备一点。
1: 哇，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学习的机会，
0: 对，
1: 而且这个是真真实实的让大家看到，哎，我们这样的一个医院，普通的医院的每一天是怎么度过的，还有就是可以让他们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案例，它是怎么落地的。
0: 对。
1: 嗯，太好了。接下来我们还想再问问朱教授啊，就是相比于我们国内的很多的这个常规的病例，其实您刚刚提到，就是我们中亚患者的这个颌面骨骼条件，它可能会具备一定的特殊性，就包括它的这个容貌诉求，它可能和我们国内我们普通的这个中国人的它的这个诉求也会有一些不尽相同啊。所以您在这次参与这个多轮的会诊讨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做了一些专科层面的，包括说方案的优化和这类的考量在这里面？
2: 那是必须的，因为对这些患者来说，很多的难点是因为我们需要引用的一个正常值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在做治疗的过程当中，首先要定个目标，我把这个患者的问题跟这个目标值做比较，才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但是我们现在的目标基本上我们都是定在以东亚人为我们中国人的作为正常值，而对于中亚的以及很多的，我们也有很多西方的，这是欧洲人、美国人的这些，那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参考，因为我们可以拿得到欧洲人的数据，可以拿到美国人的这个我们叫高加索人种的数据。但是在于中亚人来说，可能他和高加索人还是有不同的。
1: 对，
2: 所以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比较难点的地方，我们可能需要参照的依据会比较少。但是总的来说，从我们层面来说，不能说以正常值来作为指标，而应该最重要的是以它的功能，怎么样让它达到最佳的功能才是最重要的。这个万变不离其宗，不是说你是中国人或者你是西方人，你的怎么样。从外形来说，我们说东方人会宽一点脸，而西方人的脸是窄的，所以我们这个患者更需要做的，首先做的是扩弓，也就是下一步第一步的手术是要做的扩弓，把牙弓扩开。但是扩的量、扩的幅度，我们要考虑它的面型，这是我们第一步需要做的。而之后我们要解决它的牙齿咬合的问题，那这个过程对我们来说更多的还是需要以功能为导向。所以这个是参考，但是呢也不是最主要的参考，而更多的我们心里这杆秤，我们的这把尺应该不应以你从哪里来的而有所欠缺，必须同样的一个情况达到同样的一个结果，这才是我们最主要的。所以虽然有难度，但是呢 也没有那么的难，我们有我们自己心里这杆秤，这个标准值。
1: 对，我觉得医生因为平常我们看到的这个病人接触到的这个病人的不同的情况案例啊，
2: 对，
1: 是足够的多，
2: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在面对不一样的案例的时候，其实都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尺度，
2: 对，
1: 对吧，去把控一下，哎，我们到底要给他做怎么样的，实际上和他的这个沟通交流，就是两边的这个交流也是很重要的，
2: 这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最后比如说我们需要最后来做面行的时候，我们可能更需要听听患者的，
1: 他想要什么样的，
2: 听听家长的，哎，对，他喜欢什么样的面型，那我们可以有所考虑。在我们在前期的工作，也就是说内装潢的时候，我们其实在前期上面可能更多的需要有一个功能上面的一个符合。
1: 嗯，哇，我感觉这样听下来大家都好厉害，就是特别像就是一个魔术师，然后就是当你有什么问题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可以来给你变化出这个样子，而且是以你想要的方式。这我觉得对于这个小朋友来说真的是一次特别好的一次机会，重生的机会啊。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想来问问王院长，就是因为患儿其实在过往他有海外这个手术嘛，他也出现了这个骨吸收的失败的这个问题，所以这次我们的这个诊疗方案是不是就要去规避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包括说我国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如何面啊，刚刚您其实提到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是比较先进的，那我们现在在如何面续序列重建技术，这个在国际上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这个小朋友呢，确实他已经有过两次手术，两次手术效果呢都不是特别的明显，都应该说还是不是那么如意吧。那么同时呢，就是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在各个专家的多学科的研讨下，我们制定了阶段性的序列的一个手术的方案。那我们首先呢，在近期我们会给他做一个微创的上颌的扩宫，还有他还有个埋伏的一个主上牙的拔除。
1: 嗯，
0: 那拔除以后，我们会给他做术前的正畸，或者说再根据他的情况啊，我们在术前正畸结束了以后，我们会做一个比较关键的手术。
1: 嗯，
0: 那么这个手术也是在国际上应该是我们目前还是独创的，同时也是难度比较高的，我把它称为是同期的正颌以及显微外科，它同期能矫正颌骨的缺失，同时有带来的牙颌面畸形，
1: 嗯，
0: 英文呢叫 simultaneously anesthetic and microsurgery，就是 SOM 这么一个技术，嗯，那么这个技术做完了以后，就会使整个面部的框架大体就可以纠正。那么在面部框架的纠正了以后，它还有一个外耳缺失的问题，再来进行外耳的畸形的整复。
1: 嗯，
0: 那么然后呢，再看情况，这个听力的问题以及面神经的问题是否需要做。那么做了以后到底这个有多大的益处，那么这个呢可能得一步步的来进行评估，那么这样就可以把患者的整个的容貌形态以及他的生理的功能呢都可以得到重塑啊。
1: 嗯，
0: 那么刚才说的这个，为了其实我们这个办法，这个 SOM 的技术也是防止他这个之前的骨吸收的一个风险的一个规避，因为我们这个是我们专业上说叫做血管化的一个骨移植，那么它就可以避免这样的一个骨吸收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一次其实这个方案是我们可能是我们目前国际上首先报道的，所以应该是为他提供了一个上海方案、中国方案。
1: Oh.
0: 那么这个我们的刚才您提到一个问题，我们的整个的如何面的重建的技术，其实我们在国际上应该还是处于一个先进的水平，但是在某一些技术或者某一些领域，我们可能还是可以自豪的说，我们是处于领先的水平。
1: 嗯，
0: 那么也因此我们其实也是经常被邀请到国际上会议上去做发言。
1: 嗯，
0: 其实这个患儿的爸爸也是因此才找到了我们。
1: 对 ，email。
0: 对，他是看到了我们的这些一些的学术交流，他可能看到那个题目，然后
1: 可能觉得
0: 因为他也变成久病，也很
1: 专家，
0: 对，也半个专家了，所以他会自己去判别，然后他写了邮件给我们，所以其实这方面确实我们在某些方面我们已经逐步的标志着代表着我们中国在这些领域里面，我们其实也 也走向了世界。
1: 哇，好棒好棒。其实您刚刚提到的，就是您说他写 email 给你们的时候，我当时是有一点点诧异的。我想过很多种大家联系的方式，但我其实没有想到，哇，竟然是通过，因为我们做得足够好，然后所以他先看到了我们，然后在 email 找到我们。我觉得其实这也能看得出来，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很多的，我们真的是领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想问一下张院长啊，在我们的这个线上等候多时了，张院长，您是一边啊在顾着看二的这个当喀什二院的院长，然后一边的同时还在兼任我们九院的副院长，所以在牵头我们整个护咖的这个口腔颅颌面专科的这个帮扶，是不是我们是想说通过这几年啊，让科室实现一个整体的诊疗能力的实质性的一些提升？
3: 对的。那么其实呢，上海医疗援疆呢一直秉承着我们这种组团式的帮扶的原则，那么通过院报科的机制呢，来推动我们喀什二院的各个学科的发展。那么就从我们口腔这个专业来说，我们九院其实这个十几年派出了十多位的口腔专家啊，包括我们曹健主任在内，口腔颅颌面科先后就有三位啊来常立的这个接力常驻。那么通过这样专家呢作为桥梁，同时呢紧密对接我们后方的优质资源，那么我们这个团队在开展临床诊疗的同时呢，也通过教学查房啊、手术带教啊、科研指导啊等等这些床班大的这种方式，来提升我们本地的这个医护团队的专业能力和学科管理的水平，那么推动我们喀什二院口腔颌面外科呢从溯源向自强这样一个稳步的迈进。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从2023年我们上海卫健委牵头成立了我们上海护咖临床中心啊，一共有9个，其中口腔诊疗中心就是依托于我们九院来进行啊建设的。那么我们后方的专家呢也多次到我们这边喀什二院来实施复杂的这些唇腭裂啊、颅面颌面的一些损伤啊或者正颌的手术啊，啊同时也通过我们这个多学科的远程会诊，也常态化的开展我们远程病例的一些讨论和联合诊疗。那么我们现在其实我们有些技术啊，比如说我们完成了全疆首例的这个全数字化的科突肿瘤口内入路切除同期进行正颌术，应该说也填补了我们的区域的一个空白。那么这些年其实我们像口腔颌面外科门诊，我们在喀尔年门诊量已经突破了8000人次，手术量已经超过了1000多台，那么学科整个综合实力呢应该显著的提升，有效的缓解了我们这边啊边疆老百姓看口腔疑难疾病要往外跑的这样一个难题。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合作机制呢，已经从输血式的帮扶已经迈向我们造血式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1: 特别不容易。其实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们还不太知道啊，就张院长实际上是第12批的这个援疆的干部的人才，然后是应该是在今年的6、7月份刚刚才到我们的喀什去
3: 啊。对，我们是5月21号入疆。
1: 5月21号就已经，你们是这个压茶交替，所以5月21号就已经到了。你看这才没有几个月的时间啊，实际上我已经在各种的这个报道上面看到了我们喀尔做出了非常多的好的一些案例。张院长，能不能借今天这样的一次机会也给我们稍微说一说，是不是这段时间到喀什了以后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准备工作，然后现在也有非常多想在未来要去做的事情？
3: 是的，应该这么说吧，我们到喀什5月21号来了以后呢，我们就全面启动了对我们整个医院的我们这个所有的学科的这样一个大调研。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已经初步形成了未来我作为一个院长3年的这样一个学科发展的规划。那么同时我们这个各个我们有20个队员啊，分别代表了10几个不同的学科，我们要求他们制定他们这个未来1年半的他们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目标。那么通过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未来的目标呢就进行明确了，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个学科进一步做强啊，包括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对于怎么样我们持续做强面向中亚的这个医疗这个桥头堡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啊，我觉得这方面呢其实我们也已经有很多的一个考量。那么刚刚我提到我们之前有2023年的这个9大这个陈述这个护咖临床医学中心，那么未来的话呢，我们将持续导入上海的顶尖的学科资源，那么进一步拓展我们的这个护咖临床医学中心。除了现在我们已经做强的我们包括口腔颅颌面科啊、心胸外科啊、麻醉啊、创伤啊等优势学科以外，未来我们还将推动比如包括整形、 肺部疾病啊、重症医学等学科的建设，来打造我们这个立足南疆的面向中亚的医疗高地。
1: 嗯，
3: 那么另外一个话，我们也想进一步升级我们这个沪卡远程的这个跨境医疗的平台，来构建我们常态化的上海专家和喀什本地的这样一个协同诊疗的模式。我觉得这次我们徐东院长这个团队接诊的这个患者，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一个范例。
1: 是，
3: 那么对，另外呢，就是我们我们现在呢正在建我们沪喀临床医学中心的提质扩容项目，因为我们喀什二院。

0: 就是这次接诊的有一些疑难重症的一些疾病啊，比如说复杂的骨盆面畸形啊、先心病啊等等啊，包括我们这个九院整复外科也是非常强。我们也希望未来我们再进一步建成我们这些创伤后的一些各类疤痕啊，或者组织缺损的一些修复啊，啊一些先天性的软组织的病变啊、体表巨大肿物啊等等的啊，包括还有一些合规开展一些我们这个皮肤美容啊、微创整形啊，其实这些中亚群众还是有非常多的这方面的多元化的就医需求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未来可以做的，就尤其是利用好我们喀什的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的一个优势。其实我们能做的东西还真的是特别多。
0: 对，
1: 当然了，我知道那个我们张院长和我们曹主任现在其实，在接听我们电话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在去义诊的路上是吗？还是已经到了？
0: 对，我们是在克拉玛依，克拉玛依义诊，因为这次上海援疆呢，他是把我们在喀什那个还有我们这个。喀什地区和我们克拉玛依的，我们这些都是上海的
1: 原科原咖，
0: 对，资源全部整合起来，然后放在我们这个每年都组织常规的一些巡回的这些义诊啊，开展一些医疗服务的活动。
1: 嗯，
0: 这样的话呢，进一步来提升我们为我们这个边疆各族百姓呢提供一个优质的医疗服务。
1: 嗯，是啊，非常不容易啊，因为这两天喀什的这个新疆的温度应该是相当高了。
0: 对，非常的。
1: 对对对，所以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0: 好的，
1: 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曹主任啊，曹主任，其实刚刚我们张院长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这未来的这三年，就是我们第12批工作的一个重点，就是从输血到造血，这其实也是一直以来我们上海组团是医疗援疆想要去达到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我想问问曹主任，就是您在日常的这些除了这个疑难病的这些处置之外啊，您是通过哪些的这个带教的方式来去更好的为当地培养一些本土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专家呢？
2: 那么除了疑难病例处之外，因为疑难病毕竟它是少数，那么主要在日常平时啊，我们还通过我们每周有一次的教学大查房，我们两周有一次的我们出院病例的汇报点评，然后我们每个月一次的一个教学讲座，那么这个讲座呢，我们都是选取了我们国内国际上最前沿的文献和这个著名的教材来我们来授课，还有一个一对一的实带徒手把手带教制度，就刚才说的我们一位老师手把手带两位当地医生，主要是这些方式来培养我们本土的口腔颌面外科人才。
1: 嗯，而且看您现在应该是一个人要带两个徒弟吗？您这两个徒弟大概都是多大？
2: 大概在35岁左右。
1: 啊，也都是比较年轻的这个人才。
2: 对，比较年轻的。
1: 哦，也都是当地的人才吗？
2: 对，都是当地的，都是当地维吾尔族。
1: 嗯，所以您看您这个日常啊，要接触到非常多的这个大量的我们的少数民族的群众，包括说现在我们还有了这个中亚的跨境啊，是不是也是让我们在很多的这个生活呀，包括会诊沟通的时候啊，都要有更多的这个贴合我们边疆群众的一些服务的特色？
2: 是的，是的。那么目前其实一个是我们沟通问题其实现在也不是问题了，因为现在很多年轻的就是少数民族群众啊，他
1: 沟通语言都说得
2: 特别好，沟通语言都说得很好了，沟通没有障碍。那么就是有一些年龄较大的一些群众，但是我们有专门的少数民族医生呢，他在跟诊进行翻译也很流畅。对。
1: 所以现在其实大部分的我觉得问题都不是问题，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其实我们就是把最好的这个技术，然后去带到给边疆的这些群众们，然后更多的是培养出来更好的更多的这些好医生啊，可以让他们留在当地，哪怕说我们一批又一批的回来了然后又过去，但是在当地留下这些医生是永远带不走的队伍。
2: 是的，是的。
1: 嗯，好，也再一次感谢我们的曹主任还有我们的张院长啊，在义诊期间还辛苦接我们的连线，也再一次感谢两位。我们先把电话给挂断，让你们先去忙吧，这个时间点了。
2: 好的，
0: 好，谢谢。
1: 好，谢谢张院长，
0: 谢谢
1: 曹主任，你们辛苦了，谢谢。
2: 好的，好的，主持人再见。
1: 好，再见，
2: 再见。
1: 好，谢谢。我们先把这路电话给切掉啊，两路的这个电话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其实我们能知道，因为每年到这个时候啊，都是新疆特别特别热的时候，但是往往在这个时候都是他们需要去下乡义诊呀、夏季的巡诊的时候，所以其实我们远在这个喀什啊，远在新疆的我们这些员外的干部真的是特别的不容易。说回到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啊，刚刚其实张院长也介绍了，就说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的来做强面向中亚的这个医疗桥头堡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啊。我也想特别想问一下王院长，其实我觉得在我们想要做好这样的一个桥头堡，不仅仅

0: 需要我们前方的这个人才不断的去扎实好这个堡垒的基础，更重要的其实也需要我们后方持续不断的给我们一些新进的一些支持。所以我们这么多年九院一直在输出专家呀、技术呀、设备呀，对吧，去支援喀什，我们的这个三甲的优质的这个资源不断的下沉到边疆，是不是在整个的这个技术输出包括人才输出的层面，我们是有一个长效的机制了？
1: 是的，这个这么多年了啊，其实九院也不断在探索如何来做一个长效的机制。
0: 嗯，
1: 实际上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这个以组团式援疆为框架，同时呢是以院包科的这么一个核心，还有呢刚才说的师带徒作为抓手，那么就希望能够真正的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一个转变。
0: 嗯，
1: 那么这里面其实体现了包括刚才不管是张军院长还是曹建主任都说了，我们从人才输出方面，我们从每一个单专业的单兵作战，我们逐步逐步的是组团的接力，就持续打造某一个专科。
0: 嗯，
1: 同时从技术的输出方面呢，我们是填补空白，当这些空白填了以后，我们就开始帮助他们进行体系的建设。
0: 嗯，
1: 那么还有一点呢，其实我们也在帮着他们去做一个平台的建设，从单点的帮扶到一个网络的覆盖。那么这一次可能我们还会在一些比较为难或者说比较疑难的一些颌面部的疾病方面，我们也会深入到我们的基层的这个机构，以期建立一个快速的一个反应的一个机制，能够避免把这个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重病啊。那么还有一个最终是一个机制的保障，就我们有短期资源，最早呢是短期资源，那么后面呢我们就建立了一个长期共建的一个模式。因为刚才张院长说了，我们还有这个医疗中心
0: 对吧，
1: 我们的建立，那么就从人才输出、输送、技术输出、平台建设跟机制保障上，那我们就形成了一个长效的机制。所以也刚才这个张院长也提到了，使整个的口腔在卡二的力量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0: 嗯，
1: 因为卡二的口腔颌面科病房实际上是我们当时九院的专家去开设的，后来呢他们在开设独立病房的基础上又开设了独立的这个口腔颌面外科，然后呢又使口腔外科基本上
0: 一直在不断的扩，
1: 基本上成为他们医院里面最大的住院的学科了。所以他们也最大的这个他们告诉我的数据是他的这个是在辐射了南疆，所以包括三级手术的提升都超过了将近了30%，所以这是非常的不容易。
0: 对，
1: 然后他们整个的辐射能力，特别是对一些极危重症，比如说颌面创伤的病人，那必须在当地解决，他基本上已经是把整个的南疆全部都覆盖掉了，那么也部分的吸引了一些北疆的患者。
0: 嗯，所以其实我刚刚听到我们张院长在连线的时候说的时候，我们就能感觉到我们其实是一块块的这个喀什啊喀二的这个科室的这个金字招牌啊在不断的被擦亮，而且还不断在扩充当中。最后一个问题我想给到两位啊，就是我们接下来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长期的规划嘛，包括说我们给这个小朋友做这个手术其实也是分几步走的，那么接下来第一步我们是什么时候要准备去喀什呢？
1: 那么因为从我们专家团队的会诊来说，我们马上近期内是要开展一个上颌骨扩宫和一个主升牙埋伏牙拔除的手术，所以也是跟这个我们家属进行了沟通，那么他们这个手术应该准备安排在9月下旬。
0: 嗯，
1: 那么也因为张俊院长他是我们九院的副院长嘛，所以我们按照常规我们也得这个组团去慰问他一下，所以我们可能会把这两个活动并在一起，所以我们可能会在9月底我们九院组团到喀什去一下，同时呢顺便把他这个手术完成掉。
0: 哇，太好了太好了，所以这个手术是第一步的，这个就完成了。
1: 对，
0: 接下来我们走一步然后再慢慢调整。
1: 是的，
0: 然后根据这个小朋友的情况我们再回来。
1: 对，在我们的大的框架下面来进行微调。
0: 嗯，
1: 大框架已经确认了。
0: 大框架确认了，所以我们这个设计师已经把就是基本上所有的这个环节都已经设计好了，接下来就等我们一个一个环节的落地了。我相信啊，就像我们把这么多的

小事给做好，我们最后的这个结果一定不会太差。所以再次感谢两位啊，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再次感谢我们的张院长，还有我们的这个曹主任啊，是在我们的这个云端一直在陪伴着我们。以上呢就是本期《援建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节目呢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的 APP、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来同步收听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在阿基米的 APP 当中的搜索并且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更多的图文、音视频的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汪宁，编辑李璐，我是主持人嘉晨，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当然了，在这里也和各位预告一下，针对这个小朋友的案例，我们援建之声呢也会是持续关注，也欢迎各位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与我们常联系、常相伴。谢谢。

0: 2026夏令热线如约而至，
1: 补齐民生短板，解决急难愁盼。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1234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胖。
0: 我们今天的时尚潮玩家跟大家聊一聊博物馆。
1: 是的，是的啊，不知道大家一般情况下就是放假休假的时候会不会选择去到博物馆这样子，或者说旅游的时候会不会想要去当地的这个博物馆去看一看啊？
0: 嗯，是的。
1: 那其实我觉得，博物馆它确实也能够给到你这个旅游胜地它自己给你的景色之外的一些小惊喜吧。
0: 是的，其实我觉得每座城市的博物馆可能都存在着它的一些历史厚重的记忆。
1: 嗯，
0: 那我觉得去到一个城市，除了游玩一些山水，然后游玩一些热门景点以外，我觉得更多的它的博物馆可能会给人一种比较沉淀的静下心来的一个旅程。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们博物馆其实呢也是一个好去处。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就是博物馆要预约啊，或者抢票这样的一些经历？
1: 提前预约要抢票啊。
0: 是的，就是有很多博物馆，比如说国博嘛，它就是需要你提前一天在这个网上进行预定，实名制的预定，然后第二天才能进去。然后还有一些博物馆它不是也会就是要提前买票。西安的我记得有一阵子也是需要的。那大家去博物馆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觉得哎呀这个票好难抢？然后其实这种东西呢，就是大家提前做好攻略的话，可能会更加的轻松自在一点。
1: 是的，是的，临时可能就是比较繁琐了啊。
0: 没错，所以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中国五座很难预约的顶流博物馆。那如果说大家去过几个的话，就会觉得哎，好像看到了更多历史的文化记忆了。首先第一个就是故宫博物馆，这个呢是无法替代的，因为这里不单单是文物摆放的一个展厅，它整个的城池就是留存了600多年时光的本体，红墙配着辉煌古殿，远看满是皇家独有的大气，而这里也有非常多旧的岁月的痕迹。不管是专门去打卡中轴线的古建筑，还是慢悠悠的泡在珍宝馆里看一些皇家器物，哪怕只是沿着宫道随便走走拍拍几张，也能感受到很难复刻的一些情感在里面。
1: 是的，是的啊。同时呢，也跟大家说一说到这儿之后必玩的一些项目、必逛的一些地儿啊，比如说中轴线古建，对吧？刚提到了，
0: 是的，
1: 包括咱们的珍宝馆、钟表馆都是必去的啊。
0: 没错。
1: 那其实门票的话，它是淡旺季它有一个浮动啊。你像珍宝馆和钟表馆它那是另付费的。然后交通这一块的话，地铁啊，天门东这块下站到西站就可以了啊。
0: 是的，那游玩的时长推荐是大家玩半天，但其实我觉得逛完这个之后再去逛博物馆半天不太够，
1: 好像感觉不太够啊。
0: 对，而且呢就是你逛到后面真的会觉得很累，如果说大家去的话就肯定能感受得到。
1: 对，还是预留一天吧啊。
0: 是的，因为到后面大家基本上会在里面的台阶上随意的去坐。我其实也经历过这样的一
1: 些。对，懒得很啊。
0: 对，因为它太大了，需要逛的地方太多了。
1: 没错啊。同时呢，刚才也是在节目刚开始跟大家做了个提醒啊，就是很多的博物馆它的票可能需要提前预约或者是抢票。
0: 没错。
1: 那同时这个博物馆也是啊，提前7天20点整啊去抢票，周一闭馆，全程走路啊比较偏多一些，舒服的鞋子要穿上，就是提前7天要预约了啊。朋友们，
0: 没错。
1: 那第二个要给大家说到的就是陕西历史博物馆了，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过了啊。其实有朋友说觉得这边的整个场馆好像就是把周秦汉唐的所有的文物呢都收纳了。它的样式真的是很丰富，背后的故事呢也比较完整。只去这一馆就好像吧，就是四个朝代的这个时光浏览了一遍的这种感觉。似乎能够感受到这四个王朝在历史当中的辉煌，各种啊就完全不一样，带给人的感觉。
0: 没错。那这里呢必玩的是鎏金五马衔杯银壶，还有兽首玛瑙杯，还有唐代的壁画。门票呢是基础免费，无票可以持特展票入园。那这个其实我之前也去过，然后呢比较巧的是刚好在这里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巡展，就是木乃伊的一个巡展，好像
1: 木乃伊巡展啊。
0: 然后呢我记得当时是买了票的。然后这个确实也是需要提前的去看一看预约，交通也是比较方便的，咱们直接坐这个地铁到小寨站，然后游玩时长2到3个小时，提前呢5天17点放票，整点没有抢到呢就多去刷一刷，去捡个漏也是可以的。
1: 是的，是的，这是给大家推荐到的第二个博物馆，也就是说咱们这个陕西啊，陕西博物馆啊。
0: 那还有呢就是三星堆博物馆。 三星堆呢，它更像是藏在川西山野里一段脱离常规史书上的上古幻境，
1: 很有意思啊。
0: 是的，它完全刷新了我们对以往中原古文明的一个固有印象，和端庄规则的中原出土器物不同，这里的青铜面具包括巨型神树，还有黄金饰件，造型奇特，处处藏着古蜀鲜明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而且如果说只去看图片是比较难感受到这种震撼的，如果说你去这个现场亲自打卡观看，才能够读懂千年前独属于这一片浪漫的土地。
1: 对，
0: 嗯，
1: 它的门票的话也是成人，那是正常的这个常规票嘛，学生是有优惠的。
0: 嗯，
1: 那交通的话也是比较方便啊，有高铁，然后到咱们的这个广汉北站之后呢，下车去打车直达就可以了。
0: 没错，
1: 游玩时长跟之前这个差不多3个小时左右吧。嗯，同时呢，它的这个的话，可能就是热度呢，就是长比较显现爆表了，可以说，
0: 嗯，
1: 少见不就是不周一周一闭馆的这种顶流博物馆，就是周一不会闭馆，因为很多的这个博物馆好像都是周一闭馆嘛。
0: 是的。嗯，那这个呢不巧，就是刚好我之前也是突然抽出一两个小时去逛，其实没有逛完。
1: 嗯，
0: 但是呢我进去看了之后，让我比较有震撼感，而且特别想去看。那天其实时间也不够，我特别想去看，是因为它有一个黄金面具。
1: 嗯，黄金面具啊。
0: 对，这个面具就是我对它的印象一直存在于小的时候在 CCTV 某一个频道上看过，因为它以前经常有这种剧嘛，像有点像怎么说，纪录片一样的这样的剧。然后呢我看到的时候，小时候跟家里人一起看，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发现这个黄金面具它配了一个就有点神秘的音乐，所以我总觉得有点恐怖。嗯，真的有点恐怖。
1: 哎，真的去看的时候就感觉还是蛮震撼的，是吗？
0: 对，主要是它的这个面具让我有一种，可能是小时候看过，我总觉得它非常的神秘。然后呢确实感叹古人的一个智慧，包括古人的制作精艺。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它做出来非常的精致，然后优美，然后又带着一些威严在里面吧。
1: 哦，那确实感触很多啊。
0: 没错。
1: 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了。
0: 嗯，
1: 啊，对吧，想一次性看完全国各大博物馆的这个镇馆国宝，到底该去哪里呢？
0: 嗯，
1: 那肯定就是坐落于天安门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了。
0: 嗯，
1: 作为国内规格最高的综合展馆，各地精选的重磅文物呢都会在这里展出。那包括从新石器时代的这个陶器啊，然后还有啊商周青铜重器啊，再到历代的一个书画珍宝等等啊。
0: 嗯，
1: 馆藏呢也是覆盖了完整的历史脉络吧。认认真真的逛一遍，其实相当于就是系统的去梳理了5000年华夏文明啊，很震撼的啊。
0: 是的，而且在这里它国博其实特别特别大，包括逛完之后出来，它有很多的一个柱子然后围成了一个场，我觉得那里也是非常震撼的。
1: 嗯，
0: 而且国博如果去了的话，真的能感受到它和其他的博物馆可能有些不同，因为它给人的一个直给的感觉就是扑面而来的一种历史沉重感。
1: 嗯，
0: 包括这种震撼感可能是其他的博物馆会有带有地方特色，
1: 很难给我们的这种感觉啊。
0: 但是国博它就是扑面而来的大气厚重的一些感受。那门票呢它确实是免费的，需要实名制预约。
1: 嗯，
0: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提前一天要预约。
1: 对，
0: 它
1: 免费也是要提前约的啊。
0: 对，因为进去的时候它要排队，人真的非常非常多。我感觉这里就是它只有人多和人少的区别，并没有说完全就是像是你包场了一样这样逛，这种可能性特别少。而且它经常会有一些这个小学生研游啊，中学生研游。嗯，然后还会配一些讲解老师，这个时候我一般都是偷偷跟在后面听的。
1: 去听一下啊。
0: 是的，那交通呢是地铁天安门东站，游玩时间最好给到半天吧。
1: 对，
0: 然后还是一样的，提前去预约了。
1: 是的，是的啊。
0: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接下来我们继续聊一聊这个非常值得去的博物馆。接下来一个就是南京博物馆了，
1: 也是非常有名的啊。
0: 没错，这边呢是收藏了六朝古董，也是长三角地区人群拥挤着也要去的一个展馆，因为它既有出土千年的文化，也有明清时期打造的各种藏品，还有非常值得一去的民国街区，虽然说复刻的，但是拍照出来还是很好看的。
1: 对，打卡还是可以的啊。也跟大家说一说它这边的一个必去的点吧。一个是金楼玉衣，还有呢是琉璃拱门，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民国馆，都是必玩必打卡的。
0: 是的，那门票呢是免费的，但是要预约。
1: 对，
0: 交通就是坐到地铁民故宫站，游玩时间2个小时左右。那还有一个贴士就是我们要提前去抢票。然后呢下午就柔和的光线的时候可能会更加好看，更加出片一些。
1: 是的是的啊，也是跟大家说了前五个这个必去的博物馆吧。比较有名的。那其实说到博物馆不止这些啊，这只是排在这个前边吧，在我们心里的几个。那其实我们国家呢有太多的博物馆了。
0: 是的，
1: 它可能具特色的它都100家了啊。我们也是详细的细细的跟大家来一个一个的分享分享。
0: 是的，那每个城市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个印记，每个城市也都有自己的博物馆。其实说到新疆，我觉得有一个博物馆很有特色，
1: 来说来听听。
0: 我们先提前说，那就是和田博物馆。
1: 和田博物馆啊，
0: 对，我觉得真的还挺有特色，因为它里面有这个楼兰公主
1: 啊。
0: 对，很出名。
1: 那确实感觉还是非常不一样的啊。
0: 是的，那其实这个博物馆呢，它肯定是想要了解一座城市要去的一个地方，因为可以感受到这样的一些人文风情在里面。而且有这个灵魂和历史的沉淀。那对于中国来说，博物馆太多了。那我们今天也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很出名的一些博物馆吧。其实它有一个总计的数量是6183家
1: 播
0: 放异彩的博物馆。
1: 是的是的啊，其实据博物馆呢也是呈现了就是有很多特色的一些博物馆，它也能够呈现出它自己当地的一个特色啊。
0: 没错。
1: 其实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这个星辰大地与生命，它指的是哪家博物馆？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啊。
0: 是的，首先138亿年前的一场爆炸让宇宙诞生了46亿年前的一场坍缩，使太阳出现5.4亿年前的地球。那上面的生命也进入到了大爆发的时期，所以说我们也给大家挑选了13家博物馆，看一看万千星辰是如何见证生命的诞生的。那首先第一个这个辽宁大连自然博物馆，还有黑龙江大庆市博物馆，吉林长春吉林省自然博物馆，北京天文馆，还有北京自然博物馆，北京的中国地质博物馆，还有就是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山西太原山西地质博物馆。这些博物馆更多的是让我们能够了解到生命的起源，包括
1: 自然吧，就是它偏自然一些啊。
0: 没错，那还有一些啊，就是上海天文博物馆，浙江杭州浙江自然博物馆，还有四川自贡恐龙博物馆，重庆自然博物馆，还有湖北武汉长江文明馆。那这一些呢，宇宙它是作为一切的起点，同时也作为全球最大的天文馆上海天文馆，拥有着最先进的天文观测以及天象的演示设备，大家可以在这里驻足仰望璀璨的星空，探索天体演化以及运行的一个法则了。
1: 是的是的啊，星辰之下呢便是大地，如果想要感受它的这个广博，不妨呢也去看一看山西地质博物馆啊。那这里呢其实也可以欣赏到那些由风和水雕雕刻出来的这种壮美山川，以及呢从中呢孕育出来的精美矿物，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啊。
0: 没错，那还有就是远古时期，我觉得这个对于小朋友的吸引力太大了。
1: 就是这种有点恐龙博物馆那种感觉啊。
0: 是的，因为这里呢是一群被生物统治660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呢将他们的生命融入到了大地上，那就来自四川自贡的恐龙博物馆。这里呢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侏罗纪恐龙化石，那化石呢也是大家觉得很神秘的一项东西嘛。
1: 对对对啊，其实也可以去听一听它是怎么诉说的这一系列的辉煌啊。
0: 是的，
1: 同时呢生命离不开水的滋养， 中华文明更是发源于江河之畔长江文明馆。它呢也是收藏了长江流域的典型文物标本，集中展示长江的自然生态和历史文明，也是为大家谱写了一曲来自于江河的赞歌啊。
0: 嗯，没错。那这个地方呢，它其实更多的是采用自然通风和采光，利用植物调节微气候，完美的将建筑

0: 与自然融合了。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就是从蛮荒到文明了。
1: 对对对，那开天辟这个天地开辟啊，未有人民，女娲转黄土做人啊，这就是一个这个说法嘛，历史说法。那说到这个，其实也是给大家挑选出了十家博物馆，就是有一些中华文明在里面啊，一起走出刚才我们提到的上几趴当中的神话的这种迷雾，去探寻中华大地上古人类的发展踪迹啊。
0: 是的，其实就是跟史前文明相关的博物馆了。
1: 对对对，就其中呢也是有很多个博物馆啊，包括啊这个河南三门峡的这个博物馆，对吧？以及呢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
0: 是的，
1: 包括内蒙这一边的红山文化博物馆，辽宁这里的牛河梁遗址博物馆，以及呢济南的这一块的这个也是一个遗址博物馆啊。
0: 是的，还有陕西西安的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西安蓝田猿人遗址博物馆，云南楚雄袁某人博物馆，还有浙江余姚的这个博物馆，同时还有浙江杭州的梁楚博物馆。
1: 数百万年前呢，也是说到了一群生活在树上的古猿们啊，踏出了迈向地面的第一步，也踏出了变成人类的第一步。其实这一些呢，都是周口店遗址博物馆展示了啊的一些啊，就是之前的一些北京人的一个生活遗迹，让我们一睹旧时期啊下的一个原始人同自然的一个博弈吧啊。
0: 没错。那首先呢，有非常多的，比如说周口店遗址博物馆展示出了70到20万年前北京人的生活遗址，让我们目睹了旧石器时代下原始人同自然的一个博弈，而且这里面有非常多还原着当时的这样的猿人，
1: 对
0: 北京人，那用火的一些场景。那同时呢，6000多年前的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可以制作出拥有生动图案的陶器，它呢是西安半坡博物馆欣赏到的一些彩陶之美了。
1: 没错没错，那距今5000年左右吧，生活在长江下游的居民们制作出了精美绝伦的玉石器，也是成为了财富与等级的象征，来自于这个梁楚博物馆啊，博物院共同感受一些精湛的工艺吧，就是先辈们一些精湛的工艺。
0: 没错，那接下来就到了青铜王国了。青铜器是夏商周时期的国家权力的象征，同时也是文明的体现。那千年斑驳的铜锈下隐藏着一个时代的辉煌。那也给大家推荐一些有着这个青铜文化底蕴的博物馆，夏商周时期的。
1: 是的，是的，其中呢也涉及到了很多地方啊，包括陕西宝鸡的宝鸡青铜器博物馆，以及陕西宝鸡的这个宝鸡周周原博物院，以及河南洛阳的洛阳周王城天子驾六博物馆，以及河南洛阳这里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以及河南安阳这里的安阳市啊殷墟这个博物馆，以及呢山东曲赵这里的这个孔子博物馆，以及河南郑州的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馆等等啊。
0: 没错，还有湖北武汉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还有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博物馆等等。
1: 是
0: 的，它呢是能够让我们看到青铜器时代的。那在这里呢，首先是二里头夏都遗址的博物馆，这里为我们大家展现了华夏的文明与成长的一些历史了。
1: 没错啊，也是具有年代感吧，就是说观看的话有一种它俯瞰有一点像一把钥匙啊，也是寓意着二里头遗址呢是探寻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吧。
0: 没错。那还有很多的一些地方，就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甲骨文的发现，让古籍记载了这个商王朝真正得到证实的是安阳市的殷墟博物馆，这里就是为我们恢复了一个曾经辉煌的商代都城了。
1: 是的是的，据说这里俯瞰的话两侧分布有10余座带有墓道的这种墓葬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奇特。
0: 是的，那即使是实力强劲的商王朝也有着力所不能及的地方，这个地方可能就是四川盆地的特殊地貌阻挡了商朝的扩张，但是也造就了古蜀王国的繁荣。而四川的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就为大家讲述了一段沉睡3000年的古蜀文明了。
1: 对对对，也是说到了这些曲线 啊，它的这个博物馆里面的螺旋的曲线呢，象征着三星堆的自由和神秘吧。
0: 嗯，
1: 因为去到这里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它的这个状态还是非常不一样的。
0: 对，还有这个阴寂灭矣，天下宗周曾经的

0: 州原所在地，那就是陕西宝鸡。这里被誉为了青铜器之乡，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展示了上千件的宝鸡地区出土的商周青铜器。那其中的镇馆之宝和尊上就印着最早的中国。
1: 没错没错啊。
0: 那还有非常多了。我们接下来呢，接着聊一聊统一与动荡之下的博物馆。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华乃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首座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胖。
0: 那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秦汉魏晋南北朝。六国璧，四海一，伴随着青铜文明的落幕，大一统的时代已经到来了。那纵使朝代更迭，时代变迁，最终也将归于一个统一的中国。那接下来再为大家推荐12个博物馆，感受这个时期非比寻常的艺术文化成就。
1: 是的啊，就是秦汉魏晋南北朝这个时期。同时呢，有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馆，这里应该很多朋友知道啊，包括陕西西安的汉景帝杨陵博物馆，以及甘肃敦煌研究院，以及呢河南洛阳古墓博物馆，以及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博物馆，以及呢河南南阳市汉画馆等等。
0: 是的，还有这个江苏南京六朝博物馆，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还有南昌汉代海昏侯国家遗址，还有这个湖南长沙简版博物馆，还有这个广东广州南越王博物馆等等，非常多的博物馆都能在这个时期为我们带来不同的感受。
1: 是的，首先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在陕西西安的这个骊山北麓之下，这个皇帝在此沉睡近八件陶俑和陶马的这个默默的呢为他守卫这一片地下帝国，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对吧，也是为大家揭开了这一片尘封已久的世界吧。
0: 没错。那在鼎盛的国家实力和这个视死如生的观念下，汉代呢盛行着厚葬之风。那即使在位仅27天的皇帝，也拥有着令人惊叹的地下宝库。那这里呢有着西汉王侯奢华的一个日常生活，我们从这些里面就可以看得出，就是推测出他们生前的一些生活了。
1: 对，也说到了这里，这个博物馆啊，也是它的造型呢，宛如三组互相环扣的游龙。主体建筑呢依附于这个丘陵山谷之内，形成了有一种意象吧。
0: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魏晋南北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灾难深重的时代，却也是精神上自由奔放的一个时代。那在这里呢有着艺术发展一片沃土南京的六朝博物馆，这里可以带大家领略到六朝的时代风骨与艺术之美。
1: 对，也跟大家说一说吧，这个南京曾呢也是哪六朝，跟大家来说说啊。东吴、东晋、宋、梁、齐、陈六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啊，也是被称为六朝古都，是当时呢南部中国的这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了。
0: 没错。那当然了，除了这样的一些博物馆之外，我们接下来说到就是开放融合与交流了，
1: 可能就是偏近现代了吧。
0: 是的，就是唐宋时期了。这数百年间的矛盾与博弈种下了民族融合的种子，水陆两地的交流贸易也带来了包容与自信浇灌出的一个辉煌时代。大家都知道大唐盛世嘛。所以说我们也为大家推荐11家博物馆，看文明之间的交融，领略千年前的唐宋风貌。
1: 是的。
0: 首先呢，这里就有我们新疆的博物馆了，新疆阿克苏的库车秋瓷博物馆，还有陕西宝鸡的法门寺博物馆，还有宁夏银川的西夏博物馆，还有陕西咸阳的昭陵博物馆，陕西西安的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还有这个江苏扬州的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1: 是的，以及呢四川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以及呢重庆大足石刻博物馆，以及福建泉州的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还有就是广东阳江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啊，名字都非常的好听。还有浙江杭州这边的南宋官窟博物馆。
0: 是的，隋炀帝在位期间呢修筑了大运河，这个也是古代世界上最长的运河，因为它连接起了中原与南方，让南北的交流变得更加通畅了。但是代价却是一个王朝的覆灭。那到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听滔滔河水如何去诉说这一位传奇帝王的功与过了。
1: 是的，是的啊。同时呢，开放包容的盛唐王朝同西域各国也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刚才我们提到的丝绸之路大唐西市博物馆。那其实它呢，也是保留着古丝绸之路。

0: 录的这个集市遗址再现唐朝的市井生活啊。
1: 嗯，没错。那还有呢，就是说到了这个宋代，他在经历了五代十国的战乱之后呢，陆续交流变得困难重重，随之兴起的呢是海上贸易，那兴起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以南宋沉船的南海一号为主题，再现了中国宋代海洋贸易的一个盛景。
0: 对，都说这里呢是这个博物馆呢坐落于这个海岸旁，有五个大小不一的这种椭圆连体连环相扣组成的，就犹如起伏的这种浪波波浪啊，完美的诠释了海洋文化。
1: 是的，那接下来呢就可能偏于我们现代了，就是元明清了。辉煌与落幕，那时代的更替，王朝的更迭，元明清三代封建王权在此达到了巅峰，同时呢也即将迎来它的落幕。那我们也给大家推荐十三家博物馆看一看昔日的封建王朝会为我们留下怎样的遗产。
0: 嗯，
1: 首先呢中国博物馆，那还有这个元明清时期都有非常多，山西运城的山西省永乐宫壁画艺术博物馆，北京就不用提了，
0: 嗯，
1: 中国长城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馆，还有这个河北张家口元中都博物馆，还有内蒙古锡林郭勒，还有这是元上都遗址博物馆，还有江西的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还有辽宁沈阳故宫博物馆。
0: 是的，以及呢河南南阳这里的南阳知府衙门博物馆，哎，还有包括江苏南京城墙博物馆，还有就是江苏南京中国科技博物馆，以及呢啊湖北武汉湖北明清古建筑博物馆，然后就是江西南昌八大山人纪念馆啊，
1: 嗯，
0: 以及最后一个是浙江宁波的天一阁博物馆了。
1: 是的，那辽阔的内蒙古金莲川草原上曾经有着一座辉煌的都城，建立者呢曾率领着大军纵横了欧亚大陆。那元上都遗址博物馆为大家展示了游牧民族的文化和中原文明的融合创造。
0: 没错啊，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包括故宫博物馆，它呢也是建立在了清明两朝皇宫吧紫禁城之上，拥有着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完整的木结构宫殿建筑群，
1: 嗯，
0: 以及呢不计其数的历代珍宝，在历经了600多年的兴衰荣辱，见证了古代中国的落幕之后呢，啊，昔日森严的帝王皇宫也终于呢向大众呢敞开了心扉了啊。
1: 嗯，没错。那还有就是中国科举制度自隋唐设立，明清达到鼎盛时期，它呢是维护中央集权的工具，更是封建制度下贫寒学子唯一的出路，其公平的选拔内核仍然影响想着当今社会。那南京科举博物馆将千年的科举历史与学子们的渴望然后收藏在了一起。
0: 是的，据说呢这个博物馆整体呢是沉入地下的，上部呢是1300平方米的这种方形潜水池，就感觉像是一个镜子吧，一面镜子吧，象征着1300年的科举历史啊，
1: 嗯，
0: 也是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1: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说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近代革命时期的博物馆了。
1: 是的啊，其实这个也是有不少的一个博物馆啊，
0: 是
1: 我感觉比之前几个又是比较多的。
0: 没错，
1: 其实近代中国历史啊，它经历了太多的一些磨难，但是呢，很多的这种啊。
0: 中华儿女呢、也是一直欣欣向荣，然后蒸蒸日上的。
1: 没有，没错啊。
0: 嗯，
1: 那其实也包括了13家博物馆吧，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其中呢，包括陕西延安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以及呢北京这里中国人民革命军的军事博物馆，以及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纪念馆，还有就是辽宁这里的918历史博物馆。这个我感觉，懂历史的朋友们应该一听全部都清楚，也有去过啊。
0: 如果文科生上高中，肯定。学过
1: 都是要学的，
0: 对，
1: 包括吉林长春的伪满皇宫博物馆，以及呢黑龙江啊哈尔滨这里的东北烈士纪念馆和山东威海这里的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
0: 是的，还有湖北武汉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还有江西南昌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贵州遵义遵义会议纪念馆，还有广东东莞鸦片战争博物馆，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包括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遗址，这个遇难的同胞纪念馆等等。
1: 是的，是的啊。1911年呢，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终结了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啊。
0: 嗯。
1: 昔日的起义军政府红楼，就如今的啊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也是记录了这一时代的一个光辉历史。
0: 嗯，没错。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博物馆，也是让我们有了很深刻的印象，包括对于历史书上的一些记载，会更加的就是
1: 深刻吧啊。
0: 对，就会更加有感悟吧。
1: 对，勿忘国耻啊。
0: 是的，同时呢，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是中国第一个综合类的军事博物馆，也为大家讲述了一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带领着广大受压迫的群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辉煌的一个历程了。
1: 没错，没错啊。其实也是，据说馆内的兵器陈列有一个展厅啊，兵器陈列的一个展厅，也是非常的震撼的。
0: 没错，那接下来还有这个比较和现代接壤，并且呢，也是我们可以去观看历史的一个东西。
1: 是的，
0: 就是科技探索与生活，现代科技与生活的博物馆。
1: 没错，就一代代人的求知与探索，一场场的试验和改革，也是带来了科技的进步吧，造就了我们如今的现在的生活。
0: 是的，
1: 也是给大家推荐13家博物馆，回望祖国70多年来的一个发展，去享受现在的美好生活吧啊。
0: 是的，首先是四川成都四川科技馆，还有山西太原中国煤炭博物馆，北京中国电影博物馆，北京中国科学技术馆，北京汽车的博物馆，黑龙江大庆石油科技馆，山东青岛海尔世界家电博物馆，还有上海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
1: 以及呢重庆的科技馆，还有湖北武汉这里的武汉科学技术馆，以及呢广州地铁博物馆。哎，很神奇啊，包括这个香港科学馆，以及呢上海科技馆等等啊。
0: 是的，石油。

0: 工业的血液从现代工业这里开始，大庆石油科技馆为大家展示了大庆油田六十多年来的发展历程。
1: 没错，同时呢，在平日里的一个繁忙的通勤当中，地铁呢是咱们最常见的一个交通工具之一了嘛，在上班的时候啊。那广州的地铁博物馆其实也是给大家讲述在习以为常的地铁背后呢一段城市建设和轨道交通发展的一个故事。刚听名字的时候还是很神奇的啊，怎么会有地铁博物馆？它讲述的是什么？它讲述的是地铁背后的一段城市的故事啊。
0: 是的，那在周末闲暇之余呢，去电影院看电影是很多人的选择。那同时小年轻谈恋爱的时候也会说我们去看个电影吧。
1: 哎，不妨了解一下咱们这个电影的前世今生吧啊。
0: 是的，那我们从小其实接触最早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上海美术这个电影，那就是上美电影的一些美猴王啊、七色鹿啊，还有这个哪吒闹海等等，这个给我们种下了深深的这个电影情怀。
1: 是，
0: 那如果是这样，不妨来到中国电影博物馆，这里呢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级电影专业博物馆，带大家踏入到光影当中的一些殿堂。
1: 没错，同时呢，科技也是充斥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嘛，我们不妨来中国科学技术馆来看一看。其实这里呢也有大量可以互动的一些科技的一个设备，也是为大家阐明了神奇的奇妙的科学原理，带大家去探索中国科技的一个发展历程。我觉得这个男孩子会偏喜欢啊，中国科学技术馆。
0: 没错，那当然了还有很多其他大型综合类的博物馆了。那四方风华，如果说很多的专题类的博物馆全是到了中国的方方面面，那有很多的这个35家的代表也可以展现出中国各大省市的一些博物馆，还有很多的一些独特风格，领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对，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到大家去解释的一些这些博物馆，它不只是唯一，不只是就这些啊，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我们没有涉及到的很奇特的这些博物馆纪念馆，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看，去值得我们去观赏的啊。
0: 没错，
1: 也是跟大家带来了今天呢带来了一系列的比较出色的，就是名列前茅的吧。
0: 是的，
1: 如果朋友们你们去过啊，一些我们没有说到的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0: 对，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8: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9: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0: 在郑小丽和欧阳云梅你来我往唇枪舌剑的时候，蓝小平、李桂兰都没有插话，他们一直微笑着站在旁边。蓝小平的笑是一

种很文静的笑，如同欧阳云逸所描述的，有点小家碧玉的感觉。而李桂兰的笑则显得朴实率直，让人感觉到实实在在。向修远认得欧阳云梅，当年他从上海的一所教会学校里跑出来，只身找到多年未见的哥哥欧阳云逸，还是欧阳云逸拉着他求了向修远的批准，这才参加的部队。当时抗战刚刚胜利，内战尚未开始，向修远和欧阳云逸所在的江北新四军部队整编成华东军区一纵，正要从苏北向山东解放区进发。欧阳云逸多年来对他这个唯一的妹妹心存看法，觉得她一天到晚疯疯癫癫，女孩不像个女孩，姑娘不像个姑娘，二十出头的人了，却放着好好的书不读而满世界的疯跑。教会学校在当时是很好的学校，一律用英语授课，毕业后一般都会有很好的薪水和待遇。欧阳云逸也不喜欢妹妹跑出来的理由。实际上，欧阳云梅逃离教会学校的原因十分简单，日本人战败，国民党接收了大上海，不仅接收地盘，也接收房子、家产和女人。八年抗战，天下无忧，该是享受太平日子的时候了。因此，欧阳云梅女子教会学校的女同学，不少人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官太太。国民党部队的一个军需处长也看上了欧阳云梅，三番五次送来了几大摞子好吃的点心，外加一枚很沉的金戒指。欧阳云逸听罢，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嘲讽道：很好嘛，跟着国民党的军需官有吃有喝的，再生个小孩子，小日子该是多么自在。欧阳云梅朝他哥哥翻了两下白眼说：他不干。欧阳云逸问他为什么不干呢？欧阳云梅说：他打心眼里不喜欢这个人，说他哼哼唧唧，男不男女不女，好像是宫里的太监。一气之下就卷了铺盖卷。欧阳云逸问他：那几大摞子好吃的点心还有那枚很沉的金戒指呢？欧阳云梅说：点心都叫他吃光了，而戒指卖了钱当了盘缠。向修远与欧阳云逸的交往要追溯到八年游击战争那些凄风冷雨的日子。他不仅是欧阳云逸参加新四军部队的指路人和领路人，也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正是因为向修远的出现，欧阳云逸才改变了他生命的初衷，由一个英国洋行的小职员转而成为一名坚定的战士和指挥员。两个治疗队分散在一条几里路的山谷中，有条件的搭着棚子，没有雨布或者帐篷的就躲避在山崖下和洞子里。放眼望去，银装素裹，满天飞雪，一派烟雨迷蒙的景象。欧阳云梅几个人陪同着向修远走进山谷，在一处山崖下遇着位任凭风雪侵袭而岿然不动的人。这个人的大衣和棉帽子上落满了一层厚厚的雪花，可是他却毫不在意，只是出神地凝望着灰蒙蒙的天空。欧阳云梅看见他后大声地打着招呼说：构思呢，领导？这个人慢慢地转过头来说：构什么思啊，饿得头眼发昏的，哪里有那个闲情逸致。向修远也认出了这个人，这是诗文工队的导演林子林，老家在台湾的台南，解放前就在上海的一家电影公司里做场记，
美工。

以及服装道具之类，跑了多年的龙套，后来才当的导演，据说也导过几个片子。他还十分清晰地记得一年多前这个林子霖参军时的情景。大上海刚刚解放，解放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东南沿海，向全国进军，把革命的红旗插上台湾宝岛，似乎是唾手可得。林子霖受革命大好形势鼓舞，热血涌动，一套小洋楼捐给了军管会，电影公司导演也不干了，跑到向修元所在的三野一纵，声泪俱下，非要参加解放军不可。当时向修元还只是师政治部主任，林子霖的举动对于急需将革命进行到底而要进一步壮大力量的人民军队而言，其结果可想而知。他不仅被顺利批准入伍到了师文工队，而且仍然干的导演工作。不同之处在于，原来导的是大电影，现在导的是活爆剧。原来在电影公司导，现在在师文工队导，时间与空间不同而已。他也确实导了几个节目，在一纵乃至整个华东军区小有影响，纵队的小报记者还专门给他写过稿子，登了不小的一块。林子霖着实高兴了一阵子，而眼前这个任凭雪花落满了全身而纹丝不动的林子霖，已与一年前的林子霖判若两人。确切地说，不仅是在上海，与在进军朝鲜列车上的林子霖也大有区别。有多年政治工作经验的向修远敏感地意识到其中可能的原因。怎么了，林导演，也不避避雪？向修远关切地问林子霖。林子霖叹了一口气，唉，在哪儿还不都是一样，躲又没得躲，吃也没得吃，都说美国鬼子纸老虎，纸老虎没见着，肚子饿得受不住了。哎，向修远说，困难暂时的嘛，要相信自己，相信部队嘛。林子霖说，相信是相信，哪能不信呢？不过美国佬飞机就是多，我们一架也没有吗？欧阳云梅在旁边说，飞机多怎么了？小瘪三天天在天上转，他就不敢到地上来，他敢下来吗？林子霖也不搭理他，只是自顾自地说，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没得几天都打光了。李桂兰憋不住了，林导演，俺看你这个思想有问题呢。林子霖也意识到自己有些过于悲观，特别是当着向修远政委的面，确实不太应该，遂解嘲似的说，言过了言过了。话题一转又说道，我们不谈这个，大好的雪景，我们拍张照片，拍张照片。他解开棉大衣的纽扣，掏出一架上好的德国蔡司相机，调好了光圈速度。向修远很爽朗地招呼大家道，好啊，林导演给我们拍照，来来来，都过来，和志愿军的女同志们照张相。几个人站在一起，摆好了姿势。照片上一共七个人，向修远自然站在中间位置，他的旁边一边站的欧阳云梅，一边是挤上来的郑小丽，郑小丽的旁边是蓝小平，向修远的后面一排是他的警卫员和政治部的科长，而李桂兰则站在了最边角的地方。电影公司导演出身的林子霖拍起照片来可谓得心应手，然而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30年以后，在这张满目冰雪共七人合影的黑白照片中，

恰恰是这个站在最边角位置上毫不起眼儿，甚至看上去有点傻乎乎的李桂兰，成了他林子霖喜鹊冤屈的大恩人。而这张照片是他当时所能翻找出来的唯一证据。治疗队队部设在一顶破旧的帐篷内，四面漏风，堆满了箱子、架子和一些所能找到的瓶瓶罐罐。医院院长也是治疗队队长的陆元寿搓着两手，十分谦恭地把向修远迎进帐篷。因为一时半会儿拿不出什么东西招待湿的手掌而自责不已。几个人在治疗箱子上坐着，喝着欧阳云梅设法弄来的开水。陆元寿简要汇报了治疗队目前的情况，实际上也没有太多的话语，无非是那几个问题：冻、饿，加上缺医少药，缺少东西。在他说话的过程中，他的两只大手无意识地相互交叉着不停地揉搓，这是陆元寿的一个习惯动作，好像他要不揉搓两手他就不能够讲话。这些问题都在向修远的意料之中，他也不是为了听问题而来，他的目的在于督促他们拿出办法克服困难，为即将而来的战斗做好准备。陆元寿表示了一脸的无可奈何。战斗尚未打响，他这个医院的担架连却因为缺乏防冻经验而率先减员。四个担架排中的一个在热烘烘的大炕上过夜，结果发生冻伤，跟不上部队，更别说去抬伤员了。没有经验又缺乏药品，他这个南方人一筹莫展。向修远说，你们要开动脑筋，自己不懂可以找找当地老百姓嘛，他们长期生活在这里，怎么防冻如何保暖一定有不少办法。不能睡热炕，不能用热水洗脚，现在都知道了，看看还有什么主意，比如是不是可以多活动活动啊。我刚才看他们几个玩雪跑得全身暖和，也不冻了也不冷了。大雪天的，部队不要都躲在洞洞里，组织起来活动活动，要组织人员上前沿上一线，你们的责任是为前边的部队服务，另外就是要掌握部队思想，做好思想工作，要看到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和日本人打，和国民党打，过去也有很多困难，不是也都解决了？不能遇到一点困难就丧失信心，悲观泄气。向修远显然是想起了雪地中的林子霖，在这个问题上也就多说了几句。陆元寿同样是搓着两手，表示对于师首长的指示他都记下了，一定好好落实，马上就组织人员上前线，上前卫营。向修远注意到他搓手的动作，在他不停地反复揉搓下，那双手微微泛红，给人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多年后，陆元寿回忆起这个异常寒冷的朝鲜的冬天，认为在那样一种情况下，他的双手没有任何冻疮，多亏了他这一下意识的习惯。谈话间，欧阳云梅不知从哪里倒腾了一盆冒着热气的煮豆子，说向政委来了，市医院总得要有所表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直出出进进的，也弄不清在干些什么。向修远说，这可不行，领导干部不搞特殊不开小灶是新四军部队的老底子，他这个政委可不能坏了规矩。欧阳云梅说，这怎么是开小灶呢？大家一起吃吗？郑小丽嘴巴快，连说是的是的，什么开小灶了，就是一盆煮黄豆嘛，又不是什么好东西。蓝小平依然微微的笑着而不说话，李桂兰却上去咬了一

0: 瓷碗直接揣在了向修远的怀里。向修远觉得不好再推辞，就随大家一起吃起了豆子，没有盐，煮的也不是很烂。在这个风雪呼啸的严寒天气里，任何食物都是那样令人眼馋，任何能吃下去的东西都会提供热量，从而让他们感觉到一丝温暖。欧阳云梅一边吃着煮豆子，一边夸着向修远的好，说都是因为了向政委，向政委要不来，他们也沾不了这个光。刚才的一场雪仗，暖和是暖和了些，可也早饿得前胸贴着后背了。向修远说，这要谢谢你，还是你有办法。陆元寿问欧阳云梅从哪里淘换的黄豆，欧阳云梅呵呵地笑着说，这个你就别问了。吃了一会儿煮豆子，又谈到前线部队的情况。向修远说，你们要赶快上去，你们困难，但总是在后方，总还有些办法。部队的问题更多，困难更大，特别是前卫团、前卫营，他们在全军的最前面，担当着逢山开路的重任，遇到的困难将会是难以想象的，你们要尽可能地帮助他们。欧阳云梅对陆元寿说，去前卫营可要有他的份儿，他还是比较熟悉那里的情况。李桂兰说他也要去，蓝小平也轻轻地表示了上去的态度。郑小丽一看他们几个都表了态，就说他也去吧，不然会被别人当成落后的。陆元寿对他和蓝小平说，你们两个文工队下来的就别掺和了，救护又不懂，还给部队添乱子。这时候师部的骑兵通讯员策马赶来，把师长黄天柱从师前指传来的决定对向修远做了汇报，要求趁着大雪天敌机不出动，部队加速开进。向修远完全同意这个决定，目前的关键是按战役想定，按时到达指定地域，能不能打，打不打得赢，就看这几天的路程怎么走了。他没有耽搁更多的时间，在陆元寿和欧阳云梅等几个人陪同下，又看了看附近几个治疗组，决定马上返回师部。临走的时候，向修远叮嘱治疗队注意防空，搞好自我保护，不然到了前面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他对欧阳云梅说，去前卫营可以看看你的哥哥欧阳云逸，有些日子不见了吧，是不是有点想他呀？欧阳云梅一撇嘴，我才不想他呢，他呀，郑小丽对向修远说，他有别人想。欧阳云梅要打他，看你个死丫头胡说八道，他从雪地上抓了雪团才要站起来，郑小丽一溜烟的早跑掉了。蓝小平静静地跟在后面，直到向修远一行走远，欧阳云梅过来搂住他瘦小的肩膀，对他说道，放心吧，我会带你去的。蓝小平看看他，面显羞涩，没有说话。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欧阳云逸和吴铁锤顶风冒雪赶到团部的时候，正碰到师长黄天柱从一头不大不小的骡子上下来。这头骡子很犟，高昂着脑袋嗷嗷叫唤，在漫天的大雪中浑身热气直冒。黄天柱的警卫员使劲儿拉着缰绳，大概是骂了一句什么难听的话，他不干了，一使劲儿撂了好几个蹶子。前卫营的通信员李大个急忙过去帮忙，和黄天柱的警卫员又拉又拽，费了很大劲儿才把这个牲口稳住。

黄天柱朝骡子踢了一脚，骂道：犟驴，骑你两下还不干了，招来美国佬，我一枪毙了你，吃肉喝汤。吴铁锤满脸带笑地迎上前去：师长，这是个骡子，不是驴。黄天柱一脸的怒气：什么骡子驴的，一个熊样。一看到是吴铁锤，又说：不好好带你的前卫营，跑到这里干什么？吴铁锤说：来团部反映困难，没想到师长你也来了。困难困难都是困难。黄天柱边往里边走边说：没有困难，要你这个前卫营长干什么？要你这个铁锤子干什么？团部也是师的前进指挥所，设在山脚旁的一处山崖下面，半面为洞，半面露天，临时搭起了一面帆布，遮挡着寒风冷雪。师参谋长、师前进指挥所主任范叔宝和团政委张之白几个人从里面迎出来。张之白很过意不去地说：这么大的雪，师长你还亲自过来，有什么事儿打个电话就行了。黄天柱看了他一眼说：打电话？你那个电话能打通吗？帆布棚子里的风比外面小了不少，因此也感觉到少许的暖和，里面也没有什么东西，横七竖八堆着些弹药箱子，上面铺着几张作战地图。靠洞子的里面落着一堆叠压在一起的大麻袋，几块石头上支着茶壶，木炭火烧得正旺。吴铁锤眼尖，盯上了这堆麻袋，一边佯装着在上面坐下来，一边用手偷偷地摸了两把。张之白张罗着找来几把搪瓷茶缸，倒满了热水，有些歉意地说：没有什么好招待的，喝点开水吧。大家呼噜呼噜喝了一阵热水，加上挡着风烧着火，都觉得暖和了许多。吴铁锤说：团部就是团部，还有开水喝。黄天柱往四周围看看，说道：不能大意啊，一定注意防空。范叔宝却不太在意，大雪天的敌机不出来。就在这个简易的指挥所里，黄天柱听取了团部和前卫营的情况汇报。大家说的不多，但问题不少，归纳起来也就四个字：挨冻受饿。这在黄天柱的意料之中，部队仓促过江，准备不足，不仅没有高寒地带的防寒设备，也缺乏防寒经验，加上道路崎岖，敌机封锁，后勤供应不上，粮弹等严重缺乏。几天下来，全师10000多人的部队因为冻伤的腿脚而掉队的就有近1000人。目前不仅是这个前卫营、前卫团，他们这个师乃至全军都是这个状况。当然，走在最前面的部队困难会更多一些，因为你越靠前，离后方也就越远，后勤保障也就越难跟上。在国内打仗，部队后面总是跟随着滔滔不绝的之前大军。一个淮海战役打下来，光是山东老解放区人民的牛车、独轮车就有几万辆之多，而目前的情况截然不同了。部队是出国作战，人地两生，缺乏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自身又运力不足，困难可想而知。全师能不能克服困难，能不能按时到达战役集结地域，是他这个师长最焦虑、最担心的。因此，他和师政委向修远碰了碰头，由老搭档修远政委坐镇留守，他自己则顶风冒雪到了前卫团。黄天柱肯定了前卫营在防空和防冻方面的一些做法，就是要立足现有条件。

条件，自力更生，克服困难，要把他们的做法在全师推广。师参谋长范书宝表态，一定将师长的指示落实到位，但对推广前卫营防空方面的做法也提出了一点不同意见。比如戴眼镜的要摘掉，镶金牙的不许张嘴等等，觉得太神乎其神，是走夜路的学鬼叫，自己吓唬自己，完全没有必要。小心没大错，黄天柱说，谁也不知道美国鬼子能不能看见，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范书宝说，你不叫他张嘴，他怎么说话？吴铁锤接过来说，镶金牙的没几个，一会儿功夫不说话，不会当他哑巴。范书宝稍感不满地看了他一眼，这个吴铁锤样样都好，就是有时候说起话来不知天高地厚。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军事干部嘛，都这样。他也知道师长政委很喜欢这个铁锤子，所以也就没再说别的。师前进指挥所设在前卫团，不仅是靠前指挥的需要，也因为前卫团的团长入朝前就病重入院，缺个团长，所以范书宝不仅是前进指挥部主任，也有代理团长的意思。他在介绍全师情况的基础上，重点谈了谈他这个前卫团的作战部署。当务之急是克服一切困难向战区开进，按照军和兵团的战役部署，按时到达战役集结地域，以保证战役按计划打响。眼前的问题是部队的行军速度太慢，大雪封山，夜里不好走，白天不能走，干着急没办法。黄天柱看了看风雪弥漫的天空，对大家说，我看这个大雪天的敌机不出来，部队白天也可以走嘛，不一定都窝在洞里孵鸡崽。范书宝说，白天一律隐蔽防空，军里规定很严。又说，张军长有过话，凡违反防空规定致部队暴露者，一律按战场纪律论处。你这个范书宝，黄天柱有点不满地说，规定是死的，你人是活的，你个大活人还能被尿憋死了？张军长会让你尿憋死？范书宝不敢说话了。吴铁锤向欧阳云逸使了个鬼眼儿，欧阳云逸也会心地笑了笑。临来团部的时候，他们还想着请示一下白天开进的问题，看来也用不着了，已经迎刃而解了。黄天柱要范书宝通知各团抓紧吃饭上路，能多走一点就多走一点，灵活机动，并将情况向向修远政委报告。接着他谈了谈对手的一些情况，比较简单，因为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以介绍，只是说当面之敌为美国海军陆战一师，是美国鬼子的王牌部队，参加过二次大战，战斗力非常强。海军部队怎么跑到陆地上打仗？吴铁锤不明白了，军舰上安了轱辘？什么军舰安轱辘？黄天柱说，陆战一师属于海军的编制序列，是海军陆战队，主要担负两栖作战、登陆作战，仁川登陆时这个师是主力。张之白问道，美军王牌有多厉害呢？黄天柱说，嗨，还不就是飞机多、大炮多、坦克多，美国鬼子那一套全仗着这堆破烂玩意儿。范书宝说，蒋介石飞机大炮也不少，一个淮海战役五六十万人还不都叫我们干掉了？吴铁锤袖子撸了撸说，什么王牌，都是纸老虎老爷兵，
一顿机枪步枪手

0: 榴弹照样打得他哭爹喊娘。欧阳云逸坐在一个角落里，一直在静静地听着。这时候也插话说，美国人刚多气少，怕死。黄天柱问他，部队士气怎么样？欧阳云逸回答道，没得说，打美国鬼子嗷嗷叫。黄天柱要求吴铁锤和欧阳云逸一定要把前卫营带好，因为他们是全师最前面的部队，担当着开路先锋的任务，全师全军都在看着他们。吴铁锤说，保证没有问题，一定想办法克服困难完成任务。同时也提出，部队确实很困难，该想的办法都想了，问题还是不少，师部团部最好能支持支持，补充点粮食，再发点大衣棉鞋什么的，那完成任务就更有保证了。黄天柱说，我怎么支持？我是你的后勤部长梁墨元，师部也没有多少东西，军部也断顿了，军长我向政委天天开水馒头干，粮食没有，大衣没有，棉鞋也没有，我一个人空手来的，你看着办吧。吴铁锤摘掉狗皮帽子，用手摩擦着自个儿的脑袋，不好意思地说，你不还骑着头骡子吗？黄天柱眼睛一睁，哟，你还看上那头犟驴了？转而对着欧阳云逸，你看看你这个营长，打牙祭都打到我师长头上来了。欧阳云逸也不说话，只是偷着笑。团政委张之白却在旁边直朝吴铁锤使眼色。吴铁锤大言不惭，我看这头骡子不听你的话，你还干生气，不如给我们老王头王三，他那骡子叫飞机打掉了好几匹，正难受呢。黄天柱看看他，一时竟找不出合适的话语来反驳。张之白说，你这个吴铁锤，师长的东西你也敢要？吴铁锤说，哪能呢，开个玩笑，开个玩笑。黄天柱把吴铁锤上下打量一番，说道，你这身行头不错吗？狗皮帽子皮大衣，就差美国佬的大皮靴了，我看比我的还阔气呢，哪里弄来的？吴铁锤说，你不是叫我们开动脑筋吗？这就是开动脑筋开的。黄天柱也穿着件土黄色日本大衣，棉的没毛，同样是在兖州北上时发下的。帽子也就是普通的三块瓦棉帽，质量显然比不了吴铁锤的狗皮帽子。黄天柱告诉他们，想办法是对的，自力更生也没有错，但是不能违反群众纪律。毛主席说，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大家都要注意，违反了群众纪律，别怪我到时候处分你们不留情。欧阳云逸表态，请师长放心，在这方面他们一定严格要求部队，绝不做违反朝鲜群众纪律的事。黄天柱看到欧阳云逸的头上包裹着棉被片子的日本式大盖帽，说，你们这个发明倒是有点新鲜，不过恐怕也解决不了多少问题，还是要多想想办法，也可以跟美国人要嘛。蒋介石过去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美国人怎么了？同样要做贡献。他把头上的三块瓦棉帽摘下来，对欧阳云逸说，我这个帽子也暖和不了多少，但比你这个日本式要强，拿去吧。欧阳云逸没想到黄天柱会把帽子给他。这怎么行，师长？他有点着急地说，我怎么能要你的帽子？哎， 黄天柱把帽子往他怀里一塞，我在后边嘛，总还有点办法，拿去。转而指着吴铁锤对大家说，我要是一点东西不掏，这小子不定说我怎么抠门呢。又对吴铁锤说，还有那头犟驴也归你了。经理，吴铁锤一个立正，感谢师长大力支持。欧阳云逸真不好意思了，说，师长，你把骡子给了我们，你怎么回去呢？黄天柱说，我还回去个鬼呀，你们先走，我不回去了，就在这儿等着部队上来。可是吴铁锤没有要走的意思，他磨磨蹭蹭地在这个简易的指挥所里走来走去，好像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完。欧阳云逸知道他心里还有鬼道道，黄天柱大叫着，吴铁锤，你不牵着你的驴赶快滚蛋，在这磨蹭什么？吴铁锤嗯嗯啊啊好半天，最后才对着团政委张之白说道，是这样，政委，你看啊，师长帽子也给了，驴也给了，团部也要有点表示吧。张之白真有点不高兴了，你这个吴铁锤得寸进尺，团部有什么？什么也没有啊。吴铁锤却胆子很壮，你这儿不是还有好几包黄豆吗？哎，张之白很惊奇，你是什么时候看到的？吴铁锤一副嬉皮笑脸的模样，表示表示，政委，表示表示。里面的人都在笑，谁也不说话。黄天柱佯装着要打喷嚏，在洞子门口咳了好几咳。好好，张之白一脸的无可奈何，给你一麻袋黄豆，赶着你的驴赶快走人。是骡子，吴铁锤说，反正他也闲着不是，还有两箱子手榴弹。他又加了一条。张之白摆摆手也不说话，心想随你去吧。吴铁锤一个跨步窜到外边，大喊大叫道，李大哥，李大哥，还不赶快搬东西滚蛋，叫首长们生气。李大个一溜雪花跑过来，等到把这些东西装好捆牢，吴铁锤才一本正经地说，请首长放心，有了这一麻袋黄豆，两箱子手榴弹，我就能攻下一个山头。大家都笑着挥挥手，看着前卫营的两个基层指挥员走进迷蒙的风雪中。师长黄天柱在后面喊道，关键时候要是上不去打不响，我撸了你个吴铁锤。吴铁锤摇了摇狗皮帽子，喊叫了一句算是回答，他的声音淹没在呼啸的风雪中，没人听清他说的什么。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被陆战队称作屎壳郎兄弟的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一大早就来到了陆战一师师部，天气已经很冷了，阿尔蒙德却故意穿得很少，以显示出精神抖擞的样子。前面是开道的宪兵，后面是他的警卫部队以及随军记者们，一色的美式敞篷吉普，前前后后排成了几里路的纵队。当他们在起伏不平地渐入山区的土路上行进时，烟尘滚滚，宛如一条不断扭曲而行的长蛇。阿尔蒙德头戴钢盔，拄着他随身不离的手杖，他的钢盔和吉普车上分别涂有两颗醒目的白星，显示着他的官阶和身份。当他的车子经过时， 道路两边的陆战队士兵，不论徒步的还是坐车的，拿枪的还是扛锹的，他们纷纷驻足，举手敬礼。每逢此时，阿尔蒙德都要用手杖在钢盔的边沿上碰一碰，以示回忆，颇有些当年巴顿将军的模样，弄得陆战队士兵也一时糊涂，不知道他们碰到的究竟是这个屎壳郎兄弟阿尔蒙德，还是那个叱咤风云的巴顿将军。阿尔蒙德的做派令史密斯师长回忆起差不多两个月以前重占汉城时的情景，虽然在外围地区还有些零星的战斗，但是当时的汉城已完全被陆战队以及其他的联军部队所占领，足以满足麦克阿瑟将军凯旋而归的要求。麦克阿瑟完全可以乘坐直升机直接入城，但是他不，他要坐车由陆路进城，而且要由韩国总统李承晚陪同，这样就会有更多的汉城市民一睹他们凯旋的场面。这带来一个问题，由陆路进城需要经过汉江，但是当时汉江上的桥梁已全部毁坏，无法通行，这难不住麦克阿瑟，他轻描淡写地说，那就架一座好了。史密斯的陆战队不得不想尽办法来架一座浮桥，他们动用了远东空军的运输部队，从亚洲各地运来器材，终于赶在麦克阿瑟抵达之前将浮桥架好。麦克阿瑟的车队浩浩荡荡，足有50辆之多，虽然所经之地到处残垣断壁，一片废墟，空气中散发着难闻的死尸气味，然而影响不了麦克阿瑟一路上谈笑风生，甚至说什么眼前的满目疮痍勾起了他对过去美好时光的留恋。在弹痕累累的韩国首都大厦，麦克阿瑟更是发表了辞藻华丽的演讲，史密斯对这一段尤其印象深刻。麦克阿瑟说道，在万能的上帝保佑下，在人类最伟大的希望和寄托的象征联合国旗帜下战斗的我军，已经解放了这座历史悠久的有着灿烂文明的古都，诸如此类的语言还有不少。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史密斯印象更深。麦克阿瑟提议，所有在场的人一起祷告，以祈福于这个多灾多难的半岛。正当他们背诵祷文的时候，首都大厦顶端被炮火震松的天花板轰然掉落在人们的面前，引起短暂的骚动。麦克阿瑟对此不屑一顾，好像这事根本就没有发生。他泰然自若地走到李承晚面前说，总统先生，我和我的部队已经完成了我们的使命，现在我把他汉城交给您了。老态龙钟的李承晚已经完全被麦克阿瑟所征服，他泪光闪闪，紧紧握住麦克阿瑟的手说，谢谢谢谢，您是我们民族的救星，我们将永远敬佩您。麦克阿瑟像个绅士那样的抱了抱李承晚说，我想这是我的责任，总统先生。眼前的这个阿尔蒙德当时也在场，史密斯从他脸上所看到的是李承晚一样的崇敬之情，他觉得这个阿尔蒙德总在有意无意地模仿着麦克阿瑟，所以他手下的陆战队士兵称其为屎壳郎兄弟，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是有点道理的。阿尔蒙德下车后似乎丝毫也不在意落满钢盔的尘土， 用手杖四面直

在作战指挥部的宽大帐篷内，听过史密斯师长所做的简要汇报后，阿尔蒙德开始了他富于感染力的滔滔不绝的演讲。麦克阿瑟将军以他不同凡响的指挥才能制定了新的进攻计划，一旦付诸实施，战争将很快结束，胜利就在眼前。目前沃尔顿沃克将军的第八集团军已在西部的战线上整装待发，而他的第十军陆战一师、第七步兵师以及韩国的部队将从东部发起攻击。这是两把巨大无比的铁钳，在这把铁钳的夹击之下，北朝鲜的残余武装以及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中国的部队将彻底崩溃。陆战一师作为东部钳子的主力，将从眼下的真兴里、古土里、下碣隅里、柳潭里一线，沿着长津湖水库的西岸向前推进，然后向北直插鸭绿江。而第七步兵师作为支援部队，将穿过新兴山谷，在新兴里一带向水库东部运动，然后向北直奔与中国东北满洲遥遥相望的边境城镇惠山津。一旦把这一带扫荡完毕，阿尔蒙德用手杖在巨幅作战地图上画了一个大圈，然后说道，我们就把北朝鲜交给韩国人，而我们就可以回家了。史密斯及其指挥官们听完阿尔蒙德这一番雄心勃勃而又是轻描淡写的作战部署，一个个疑虑重重，缄默不语。依照阿尔蒙德的说法，好像他们不是去打仗，而只是去参加一个微不足道的山区旅行而已。史密斯走到作战地图前，又十分仔细地研究了一下阿尔蒙德所指定的这条进攻路线。他们的右翼是美七师，而左翼是光秃秃的穷乡僻壤，没有任何掩护部队。前方的长津湖地区山高岭险，神秘莫测，在这条崎岖难行的山区道路上向前推进，犹如孤军深入狼群。虽然空中的侦察活动没有发现中国人大规模运动的迹象，但是在一个陌生的地区，面对着一个陌生的对手，不能不让他忧心忡忡。阿尔蒙德却认为史密斯大可不必如此谨慎，他对史密斯说，依据麦克阿瑟将军的判断，为数不多的中国人已向韩满边界溃散，在通往鸭绿江的道路上，陆战队将不会遇到任何有规模的抵抗。史密斯心存疑虑，但是出于某种方面的考虑，他不好当面顶撞这个满嘴信口雌黄的史格朗兄弟，于是就提出，如若照此计划行动，则必须保证他侧翼的安全，并要确保自咸兴兴南一直通往长津湖地区的补给道路的畅通。阿尔蒙德用一个不易察觉的微笑回答了他的疑问，算是默许了史密斯的建议。可是对于这位陆战队指挥官接下来的意见，阿尔蒙德却大光起火。在紧靠长津湖南端下碣隅里附近的盆地，地势相对平缓，有利于飞机起降，因此史密斯打算在那里修一座野战机场以备不时之需。阿尔蒙德认为这纯属浪费时间。有这个必要吗，将军？阿尔蒙德的话里带有明显的不满。非常有必要，史密斯不为所动。一旦开战而补给道路又被切断，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空中通道运进弹药和食品，运走伤员和阵亡者的遗体，可以使我们的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伤亡？哪里来的伤亡？

阿尔蒙德做出一副大惑不解的模样。没有人回答他的问话，史密斯及其陆战队的指挥官们都不再搭理他，帐篷内出现了短暂的安静。如若照您的计划行事，将军，后来还是史密斯打破了沉默，他缓慢的，但是一字一句地说，我必须照此办理，否则很难完成您的部署。阿尔蒙德看了看帐篷里的每一个人，最后无可奈何地说，好吧，将军，如果你非如此不可的话，帐篷里的争论破坏了阿尔蒙德到来时的好心情。爱德华及其他的记者们注意到，他在离开陆战队的时候脸色冷峻，一改之前的谈笑风生。阿尔蒙德在踏上吉普车的那一刻对史密斯强调，不管你打算做什么，将军，麦克阿瑟将军的进攻计划是不容改变的。那是当然，将军，史密斯对此给予了明确的回答。爱德华在当天的前线日记中写道，阿尔蒙德将军与史密斯将军两位指挥官显然发生了争执，他们为未来的行动意见不一。史密斯将军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就地绝壕固守，以度过朝鲜半岛这个寒冷的冬季，而阿尔蒙德将军却要陆战队加速向鸭绿江推进。在阿尔蒙德将军看来，朝鲜半岛的统一好像就是明天早上的事情。在阿尔蒙德的第十军，史密斯的陆战一师处在一个很微妙的位置，虽然目前他们是在第十军的战斗序列之内，但归根结底他们是属于海军的建制，他们的人事和装备等等统由海军而不是阿尔蒙德或者麦克阿瑟来管辖。尽管如此，既已配属给第十军，他们还是要听从于战区司令官的指挥，虽然他们经常牢骚满腹或者敢于冒犯那个大龄史克浪及其兄弟。反之，阿尔蒙德对于陆战队也是如此，他既要果敢地指挥他们，又要留有余地，有时候不得不听取他们的意见。总之，在大的方面还是一致的，因为谁也不敢冒违抗军令的风险。小心谨慎的奥利弗·史密斯教授决计要行事了，方向是麦克阿瑟及其追随者阿尔蒙德划定的方向，方式却是他自己独有的方式。他想他会到达鸭绿江的，不过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到达。在狼林山脉的另一端，吴铁锤的前卫营及其身后的十余万人马仍然艰难地跋涉着。大雪过后，天气似乎更加的寒冷，尤其到了夜间，山风呼啸，滴水成冰，露宿在外的部队备受着极度严寒的煎熬。吴铁锤想起来小时候他的母亲吴理事常说的一句话，雪前雪后冷，他觉得母亲的这个话现在看起来是有道理的。在狼林山脉的崇山峻岭中昼伏夜行，吴铁锤有时候会想起这些过去的事情，这使他感到奇怪。行军打仗十几年，风里雨里烟里火里，不管是屋里睡还是地里睡，不管肚子饱还是肚子饿，他都很少回想起过去。欧阳云逸对他说，这是因为老了的缘故，人老了才会回想过去。吴铁锤说，瞎扯淡不是，我还不到30，还没娶亲成家，家中老娘还等着我给他生孙子呢，怎么会老？欧阳云逸说，是你的心老了。

0: 吴铁锤一想也对，打完了朝鲜的美国佬，也许就再没什么仗可打了，他就可以回到他苏北的吴家集去娶亲生子，以养老母了。至于在外面娶还是在家里娶，却显得无关紧要，那要看情况再说。欧阳云逸说，打完了美国佬，还要回头收拾蒋介石，还要解放台湾。吴铁锤说，那就等到打下台湾再说，弄不好娶个台湾媳妇回来也不一定。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3: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马伊拉，别只顾着说话，赶紧收拾一下，隔壁王叔叔等着我们呢。
1: 马伊拉，你一直在看手机，不停地说什么呢？
2: 爸爸，我正在做预告短视频，到了农家乐我要现场直播。
1: 女儿，短视频是什么意思？
2: 爸爸，短视频的言声的言言现场直播的言奈何麦当的比方是 QS 的言言
1: 短视频的言声现场直播的言奈何麦当的比方是 QS 的言言言言的学会了。
0: 孩子他爸，赶紧走吧，老王他们在等着咱们，
3: 可别让人家久等了。

0: 哇，太好看了，你们快看，邻村的农家乐也太漂亮了，院子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有菜园，有花园，还有休息的凉亭，空气也好舒服。
1: 不止环境好，你看这边还有采摘园、农家小吃、休闲步道，好多城里人也专门过来游玩打卡，生意特别火爆。
2: 这就是咱们新时代农村的变化，以前大家只知道守着几亩地过日子，现在乡村振兴的好政策送到家门口，家家户户都敢放开手脚创业增收，靠着咱们踏实的好山好水好风光，开农家乐搞乡村旅游，在家门口就能把钱挣到手，日子越过越红火。
3: 确实不一样，还是党和政府政策好呀。马一兰，你刚说的凉亭是什么意思？还有阿里木匠说的活宝，老王说的守着几亩地过日子，乡村振兴是什么意思？
0: 凉亭的人是棒，生意火爆的人说的是有些的人的，守着几亩地过日子的人，那几亩也给他们分开就买的人的，乡村振兴的人，一直跟着他们云南的人的人的。
3: 凉亭，是棒，生意火爆，说的是有些。守着寂寞地过日子，那这么一个台呢，困开就买。乡村振兴，也是干的那困难的事，都学会了。院子整洁美观，菜品都是自家种的有机蔬菜，服务也热情周到，难怪这么多人喜欢来这里。
4: 是啊。你看，十里八乡的游客都有，大家坐在一起吃饭聊天，说说笑笑，好热闹。
0: 爸爸妈妈，王叔叔，我发现这家农家乐的老板接待客人是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而且特别热情，从其他地方来游玩的客人也挺多的。
2: 哈哈，还是马伊拉心细，这就是学好国家通用语言的好处，语言通了，人心就通了，生意也更好做了。
3: 说得对。

0: 不光要好好学，更要大胆开口说。平时出门办事和全国各地来的客商谈生意都会很方便。
1: 看完别人家的农家乐，我心里也有点心动了。三门村风景不比这里差，空气好，景色美，离喀什市区才20多公里。去年新修的柏油路直通家门口，交通也方便，完全有条件开农家乐。
0: 我们也能开农家乐吗？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不知道能不能做好。
2: 爸爸，一定可以的，我觉得我们家完全可以开。我们家院子大，干净整洁，妈妈做饭特别好吃，都是地道的农家味道，这就是最大的优势。
0: 优势是什么意思？
2: 优势的言 özellik 的言 get 到的。
0: 确实，这些优势咱们村都有。
3: 我们的食材都是自家种的蔬菜，自家养的家禽，绿色健康，味道纯正，肯定会受大家的喜欢。只要用心经营，肯定能做好。
0: 家禽是什么意思？
3: 家禽degen öy kuşları degen gap. Özümüz bakan öy kuşları ba dedim.
0: 对对，听你们这么一说，我们开农家乐优势不少。
4: 我全力支持你们，你们要是开农家乐，我帮你们出主意，搭把手，整理院子，规划布局，我都能帮忙。
3: 感谢老王的支持，菜都上齐了，大家边吃边聊吧。
0: 哎，这道菜也好吃。对对对对对，大家吃吃吃。
4: 大盘鸡挺好吃的，这一道菜也好吃，
3: 这个烤肉的味道也挺不错的。是的，来，你也拿一点。
2: 是的是的，说的没错。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喀什地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优化审批服务，提升窗口质效，以优质服务激发经营主体创新创业活力，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喀什地区全面启动自治区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专项集训工作，首列鲁江同心非遗列车抵达喀什。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经营主体是经济发展根基与活力源泉。近年来，喀什地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疏通企业开办、发展全流程服务难点，优化审批服务，提升窗口质效，以优质服务激发经营主体创新创业活力，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3: 莎车县依托自治区政务服务系统，全面推行全程电子化网办，实现一网通办并联审批。
2: 喀什弘毅市场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志佳：
5: 我们公司是今年刚在莎车运行的一个新企业，从前期办证到现在的一个正常筹备经营，全程都特别顺利省心。
3: 莎车县经营主体数量稳步增长，发展结构持续优化，县域经济活力持续释放。
2: 莎车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审批股负责人刘虎：
6: 莎车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积极探索便民服务举措，持续提升企业开办一件事一次办效率，为企业减负，为市场发展添活力，努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3: 麦盖提县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精简流程，便民办照，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餐饮零售、特色种植、电商商贸等业态多点开花。
2: 新疆瑞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如兹苏莱曼：
7: 我想开一家商贸公司过来办鹰眼制造，工作人员一步步制造全程网上递交材料，全程手续简单，省心又省力，让我们安心。

0: 你开店经营，
1: 麦盖提县经营主体业态丰富，乡镇以果蔬合作社、农资门店为主，城区餐饮、电商、生活服务类商铺持续增多。
2: 麦盖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股负责人傅威。
3: 我们常态化开展预约服务、延时服务、帮办代办服务，主动为群众和市场主体提供全程业务指导，便利群众就业、创业、开业经营。
4: 今年，新疆首次将四年一次的自治区运动会和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合并举办，这一举措旨在整合体育资源，提升赛事影响力，同时促进体育文化的交流，推动全民健身和民族团结进步实现。喀什地区全面启动赛事专项集训工作，目前全地区共有372名运动员投入集训，实现16个竞赛项目和12个表演项目的全覆盖。
1: 在喀什职业技术学院训练场，运动员们抓紧时间备赛。本届赛事规模大，项目覆盖面广，充分展现各族群众参与传统体育的热情。
2: 参赛运动员吴布利喀斯木土孙。
5: 我参加的珍珠球项目从6月22日至今全身心投入集训中，用努力换取优异的成绩。
1: 自治区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28日至9月6日在喀什地区举行。在集训点位布局上，喀什地区统筹整合优质训练资源，形成多点联动的备战格局。
2: 喀什地区珍珠球女队教练、喀什职业技术学院体育教师史涛。
6: 我校作为喀什地区备战自治区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集训基地之一，6月22日启动集训，开展珍珠球、毽球等4个项目的训练。目前全体运动员刻苦训练，斗志昂扬，全力备战赛事，力争再创佳绩。
4: 7月24号，中国首列发往新疆的省际非遗主题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平稳驶入喀什站。
1: 该专列被誉为铁轨上的一栋非遗博物馆，从山东济南始发，横跨7个省区，全程历时18天，是2026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沅江主题展示活动的核心项目，亦是文化润江的创新实践。
2: 山东歌舞剧院二胡演奏员王秋瑾。
7: 我们这一次展演活动有很多个山东非遗项目，有山东的吕剧、山东的民歌，还有山东的剪影，还有山东的这个编绳，非常多，还有我们山东最具有代表性的沂蒙山小调，希望可以做一次我们汝江情深的文化交流。
1: 此次专列共搭载800余名山东游客及多位齐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沿途停靠北屯、伊宁、库车、阿图什、库尔勒、喀什等站点，并开展线下交流活动。这趟非遗列车并非只单向展示山东文化，车内还专门设置了新疆特色文创专区，直观呈现新疆非遗保护成果。
2: 山东省文化馆馆员卞辉。
8: 我们志愿者服务队怀揣热忱，将13位代表性传人组织起来，来到我们的大美新疆，搭建鲁江文化交流的一个平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希望朋友们多加关注我们的非遗列车。
4: 连日来，各地积极开展2026年16子阳光八郎新疆希望小学足球联赛，以赛促练，强健青少年球员的体魄，锤炼意志品质。
1: 巴楚县举办2026年16子阳光八郎新疆希望小学足球联赛，伴随着开赛哨声，优12年龄段的小球员们全速奔跑，精准传球，果断射门。
2: 巴楚县阿克萨克马热勒乡第一小学参赛队员努尔穆海买提艾尼。
9: 我特别喜欢踢足球，平时每天放学后都会和队友一起训练，这次能参加比赛，我特别激动。接下来我会和队友默契配合，完成每一场比赛。
1: 本次联赛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依托优12-8人制足球赛事，搭建乡村青少年交流平台。3天时间里，孩子们完成了26场比拼，各族青少年在赛场并肩作战，以球会友，在竞技中强健体魄，锤炼意志。
2: 共青团巴楚县委员会副书记 约迈尔。

0: 托尔孙。
1: 本次赛事选择面向乡镇希望小学开展，把优质体育资源下沉到乡村校园，让更多孩子拥有展示自我的舞台。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常态化开展各类赛事活动，以体育为纽带，持续促进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
2: 乐浦湖县体育场汇集八支校园代表队同场竞技，既锻炼了青少年的团队协作与拼搏精神，也让他们在竞技中共享乐趣。
0: 乐浦湖县乐浦湖乡中心小学参赛队员阿卜杜和丽丽：
3: 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次十六子阳光宝狼希望小学足球联赛，我们会在赛场上遵守规则，奋力拼搏，珍惜和各个学校都有切磋交流的机会，在挥洒汗水的同时收获成长与友谊。
0: 共青团乐浦湖县委员会干部图尔孙鼓励麦和穆提：
4: 希望同学们以秋赛为契机，不断增进小伙伴之间的深厚情谊，今后我们也会持续开展各类校园文体活动，依托丰富多样的实践活动，助力各族少年儿童交融相伴，快乐成长。
5: 近日，喀什地区多部门联合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专项行动，此次夜查工作在各县市同步开展，对发现的问题依法依规督促整改。
2: 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引导群众自觉排查身边隐患，提升自主防范能力。
0: 舒富县经营户买买提艾利阿布拉：
6: 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同时给员工做好消防安全培训，绝不能怠闲经验。
2: 麦盖提县围绕电动自行车安全管控、消防通道畅通治理两大重点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从严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切实筑牢高层建筑火灾安全防线。
0: 麦盖提县消防救援局局长王超：
7: 本次重点紧盯两大风险，严查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灰线充电、私自改装电瓶、人车同物等问题，全面清理占用、封堵消防车通道的障碍物，从源头上筑牢辖区夏季消防安全防线。
2: 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此次夜间专项排查，进一步压实了各行各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升了广大经营主体和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
0: 喀什地区消防救援局一级指挥员周留意：
8: 进一步强化了喀什地区消防安全的环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强专项夜查工作，为喀什地区社会稳定贡献我们的消防力量。
5: 连日来，喀什地区部分县市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各地扎实做好夏季畜禽管护工作，全方位守护畜禽健康生长，保障畜牧产业平稳有序发展。
9: 在位于麦盖提县的新疆五征绿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多浪洋养殖场，场内防鼠管护工作井然有序，工作人员定时对圈舍洒水、降温、清洁消杀，持续优化圈舍环境。
0: 新疆五征绿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多浪洋养殖场技术员希尔艾利买买提：
10: 每天洒水一天两到三次，然后全天的日量里面加8%到9%的畜牧盐，防止它热应激，还有每天巡圈，每天巡5到6次，发现生病的羊及时治疗。
9: 连日来，喀什市多措并举做好夏季管护，技术人员送技术到圈舍，面对面讲防鼠，手把手教降温，全力稳产业促增收。
0: 喀什市兽医社会化服务公司负责人艾萨江卡迪尔：
11: 连日高温，我们畜牧技术人员分组分片区下沉到各乡镇，向门指导养殖户落实遮阳喷淋、分栏饲养、作风刺猬捕水等防鼠措施，现场化解养殖难题。
9: 乐浦湖县畜牧技术队伍入户指导，督促养殖户加快牲畜药浴及圈舍消毒，现场排查整改通风、饮水等短板，有效化解中暑和寄生虫双重风险。
0: 乐浦湖县农业农村局农业产业发展中心主任阿布利兹热合曼：
12: 我们组建组织畜牧技术服务小队，选派120名专业技师人员下沉基层以前，前往各养鸡场、养殖大户家中开展技术服务，借助全覆盖的上门技术服务，保障全县牛羊安全度夏，减少高温天气造成的养殖损失。
0: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2: 7月23日，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国际多式联运一单制项目正式落地。喀什地区交通运输局、中国工商银行喀什分行、新疆中亚欧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三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现场签发首单多式联运运单，并完成配套融资业务办理。7月23日，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喀什分公司主动对接相关部门，积极参与夏日爱心清凉公益行动，为不畏酷暑、坚守一线的户外工作者送去各类清凉物资，为麦盖提县爱心冰柜补充饮用水，为炎炎夏日送去清凉。
13: 廉洁征兵都有哪些要求呀？
14: 国家和军队对廉洁征兵有一系列文件规定，我们都要遵守，尤其是要注意这些情形。
15: 右眼5.0，左眼4.8。
13: 有人说我体检没有过，可以找人送礼帮我过关。
14: 单科体检情况现场知晓，体检结论可线上查询。体检不找人，找人没有用，送礼收礼都是违规行为。
16: 我是来走访调查的。
14: 条件兵走访调查是由征兵办、派出所、接兵人员共同来的，不允许单独约见。
13: 哦，原来是这样呀。
17: 我有途径能确保你顺利入伍，需要打点一下。
14: 征兵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那些收取好处自称能保证入伍的都是骗子。
13: 哦，我知道了。刚才有人对我说，我学历不高，定上兵纪律不大，让我主动退出役前教育，我不甘心呀。
14: 先别慌，学历不是能否入伍的决定性条件，最终会依据综合评估成绩由高到低遴选，没人能暗箱操作借故淘汰你。
15: 我去找人给你定个好方向。
14: 征兵办已经组织过教育，定兵是系统选人定方向，而且只能定到大方向，到部队后还要二次分配，找人选方向没有用，可不能做这种害人害己的事。
2: 入伍后组织廉洁征兵倒查，发现查实，向征兵工作人员送钱送礼，请吃吃请的，条件兵降低标准的，故意隐瞒病史的，故意隐瞒犯罪记录等，一律取消入伍资格。如您发现廉洁征兵相关问题线索，请登录中国征兵网查询公布的举报电话，向有关部门实事求是进行反映，对违反廉洁纪律的征兵工作人员依规依纪进行处理。
18: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0: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绍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

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中午好，应该说
1: 啊，对，
0: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主持人新奥啊，
0: 哎，
1: 经过一个上午的陪伴，下午这个
0: 时间点又是我们，
1: 对，又是咱们陪着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将不再是最先最快的资讯，而是跟阅读有关。
0: 今天呢跟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洛娟的这是大地上你全部的居所。
1: 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就是壮阔的视野和远处的雪山，近处的草原，还有在视线范围之内的森林，绵绵起伏的森林，还有河流蜿蜒而过的河流，
0: 热烈温柔辽阔，
1: 对，以及整个草原上星星点点的绵羊啊
0: 啊，这是你大地上全部的居所。星奥想到的是这个，因为今天的比较热，所以星奥你看心里头出现的画面都是辽阔的草原和雪山，
1: 只等风来，
0: 这是让大家这个静一静呢、啊，这是让大家凉一凉啊。这本书的名字就是不知道星奥熟不熟悉。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是孩子的一句诗歌当中的一句
1: 啊，是孩子诗歌中的一句摘出来用作的书名。
0: 这是洛娟呢在她的书里面反复吟咏的一句话。这本书呢，先跟大家简要的来说一说，这本书呢凝聚了洛娟20年间在新疆大地上的行走与记录。读到了它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每天都在这片土地上生活，
1: 是的，
0: 但是我们真的居在这里了吗？
1: 是身体上的安居呢，还是心也跟随着身体也在这片土地上安居下来了呢？其实我们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啊，比如早上的时候，去某个单位，别人可能门卫就会问你，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要去哪儿？
0: 这时候新老师什么样的感觉？他说啊，
1: 就是一个人生的哲学问题，哎，我从昨天来，我现在在这里，我要向明天去。
0: 这个想的有点多，有点深。
1: 对，其实作者他带给我们的这本书呢，就是怎么说呢，是他的人生经历也好，是他的写作采风也好，其实更多的是他攒了20年的一个新疆梦和。因为在里边你可能他的笔下的这些文字你可能经历过，也可能你是正在经历过的，因为你可能
0: 你去过的地方，
1: 对，
0: 也许是你走过的路，然后是你看到的风景，
1: 对，也可能是你听过的歌
0: 拆盲盒似的。
1: 对，
0: 在洛娟的这本攒了20年的书当中，我们一起拆盲盒似的哈。在洛娟的这本攒了20年的书当中，我们一起去看一看里面装的是怎样的山川、河流、故城和人群。这样行啊，我们先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就书中的一些片段。因为我翻开这本书的时候，第一篇章洛娟写的是重返哈巴河。因为哈巴河县是我熟悉的地方，是我去过很多次的地方。所以他写到这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要看一看到底这个篇文章当中有哪些是我看过的，我经历过的，我也走过的路。在分享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洛娟吧。洛娟呢出生于新疆吐鲁番，是作家，古道文化研究者。他写过呢很多关于新疆的书，像《火焰中的翡翠》《南落山野》《西岐长路》，每一本呢都像是一块拼图，拼出了洛娟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
1: 是的，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古道文化研究者啊，其实在我们喀什地区呢也有一条古道叫塔沙古道，他肯定也去过，同时我们可能在他的文字中也能看到，对，关于喀什塔沙古道的描写。其次的话，在塔县的话也有一个古道，就是玄奘当时西去的时候他经过的 经就是西去经过道路和回来的时候经过的道路啊。
0: 哎，是的，在这本书当中都有呈现呢、哦。
1: 嗯，是的。而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本书呢，就是这是大地上你全部的居所。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像是收集碎银般攒着每一个节假日和休假，用20年的时间走遍新疆的山川河流、古城遗址、荒野牧场。这不是一本这个旅游的攻略，而是一本用脚走出来的情书。而且有可能是、我们想一想啊，他本来就是一个古道文化研究者，可能里边会给我们更多的文化内涵和它背后的历史故事啊。
0: 嗯，是的，这本书嘛，此刻就在我的手上。
1: 嗯，
0: 看封面让新奥看到了什么？
1: 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像我们的白沙湖。
0: 对，是的，大块的颜色在里面、但最多的是那种浅绿、深绿，还有我们远山是不是进出的河流。哎，那这本书呢，扉页上也写到了说，这本书是新疆是个好地方，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1: 嗯，是的。
0: 嗯，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
1: 哎，也是一本非常优质的书啊，读有品味的书，过有质量的生活。这是我和丽梅一直想通过这个声音的情书，把最好的阅读读物推荐给大家的一个最初的初心。
0: 哎，是，就是我们读到了那本书，觉得这本书非常非常的好的时候、我们那种想要分享的欲望和想要分享的心情、哎，一下就让我们急切的想把书中的内容和我们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拿出来一起来读一读，一起来分享。
1: 是的。
0: 嗯，刚才说到了这本书的开篇呢，写的是哈巴河。
1: 嗯，
0: 也是洛娟呢在阔别了13年之后重返哈巴河。我想呢把这一段完整的读给大家来听。嗯，这样第一段让新奥来读，让新奥和大家先来分享这第一段。
1: 马伊沙湖湿地的清晨，浴室阿夏的正午，夕阳中土勒克勒的打草人，傍晚科克托海的云霞，子夜加朗阿什的星空。2021年9月8号，我在哈巴河县白桦林景区参加旅游秘境科考行开幕活动，站在目光明明、光影斑驳的桦林之中，回忆起当年创作《哈巴河美在梦中醒着》一书时在此地行游的经历，转眼间已经过去了13年。
0: 嗯，是的。为什么想让新浩和大家来分享第一段呢？其实新浩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特别能感受到那种物是人非的反面。比如说物还在，人也没变，13年过去了，哈巴河的碧水长天还在，哈巴河的这个桦树林还在，河区盘源还在。
1: 是的，就每个人的回忆啊，就像一曲水，悠长的朝着家里流淌着，但是流着流着，可能留在自己心坎上。河流没有变，但是人面对这些事物和人的时候，可能心境已经变了。
0: 嗯，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再和大家分享其中的一段。哎，这段呢，我们也来感受一下。
1: 嗯、
0: 此刻乐娟的看到这个来到哈巴河的时候，她的一个心境。此刻在这片西北最大的天然白桦林中，畴里的簇簇红果玲珑剔透，金风玉露，禾草新荣，又是一年中苍郁丰饶的深秋时节。有当地的朋友问我，你觉得哈巴河有什么变化吗？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没有。这个没有指的是哈巴河的碧水长天，河区盘横，它依然如我记忆中的那样悠远宁静。其实呢，读到没有的这两个字的时候，我心里一暖。在这个什么都变得很快的时代呢，有一个地方13年了还是你记忆中的样子，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奢侈。
1: 是的， 时光匆匆，物是人非，但是某些记忆深处的那一个东西，或者是人，或者是物，它总是在自己回忆的那一刹那间啊，
0: 嗯，
1: 还是发现，诶，它好像还是跟原来的样子差不多，但是、
0: 就是、
1: 又还是有区别。
0: 对，星浩，你知道吗？就比如说你去了某个地方，13年前去了，然后13年之后你再去了，你觉得它一点没有变的时候，你不觉得这本身它就是一种触动你灵魂深处的一种情景、一种情感在里面。
1: 这个网友总结的最恰当啊，他说每一个在原来的地点去寻求当时的人和物的时候，就有一种刻舟求剑的感觉。
0: 哦，原来刻舟求剑是这么用的。
1: 就是当他把那个成语用在这个环节上的时候，就感觉确实啊，就是感觉这个成语还有这样的一个用法。
0: 对，还挺对，就是我来了，你还在那里，而且一点没有变化。
1: 其实人已经走远了。
0: 对，接着星浩再给大家来读一读。
1: 2008年的那些日子，不论我们从库勒拜、齐巴尔、萨尔布拉克的某座村子，从大萨兹、哈龙沟、白哈巴的某段山路，从哈巴河、阿克哈巴河、别列泽克河的某个河岸，还是从其他的方向返回哈巴河县城，都会经过这片白桦林。它分布在哈巴河两岸的平原上，始终与水流相伴。
0: 嗯，是的，你看，乐娟描写的场景我都去过。从大萨兹、哈龙沟、白哈巴的某段山路，从哈巴河、阿克哈巴河、别列泽克河的某个河岸，哎，返回县城的时候，他说到了都会经过这片白桦林。我相信去过哈巴河，然后转过哈巴河的朋友一定经历过洛娟经历的，是不是？你们看他记得每一条河的名字，哎，同时呢，对于喀什的我们来说可能有一些
1: 陌生，
0: 有没有去过的朋友来说可能有一些陌生，但是呢读起来的时候真的是一种遥远的亲切感。
1: 其实特别想说，如果大家就是哈巴河可能大家听起来比较陌生，如果说一个地方大家可能就知道在哪儿了。阿勒泰。
0: 这有点大哦。确实哈巴河呢是阿勒泰的一个县。这个县城呢为什么我特别的熟，因为我的有一位家人在这里。所以呢我经常去这里，而且呢我也转过了就是别人不曾到过的地方，这是他们的就是当地人的一些秘密的游玩之地。我去过。
1: 就是我发现有一个特点，只要是去过阿勒泰的，基本上不管是作家也好啊，普通人路人也好，都会被阿勒泰的山水熏陶后有一种不一样的气质。比如说李娟写下我的阿勒泰，比如说这个洛娟写了哈巴河，比如说我们的丽梅拥有了董卿一样的气质啊。
0: 啊，这个因为我去了阿勒泰，所以我就不太一样了。哎，确实的，不是星浩说的不是容貌上的不一样，就是那种心境上的不一样。
1: 是的，
0: 当然了，我也希望大家都去看一看。阿勒泰真的是值得去的地方，而且呢，刚才读到了洛娟的开篇的这部分的时候，我觉得无论他们是新疆的哪一部分，它都是我们这片大地上全部的居所的一部分。
1: 是的，它也是所有作家的灵感的发源地，也是我们就是所读到的，不管是我的阿勒泰还是这个大地上的居所也好，其实我们都发现从他们的文字中能读到阿勒泰的精华和他的安静已经直抵人心的那份力量。
0: 哎，先后说的这喀什不也一样吗？
1: 是的。
0: 就是作家来了之后，从他们的笔端是不是流淌出来的喀什，
1: 对，
0: 哇，也是那么的美好，也是让我们所有的朋友认识一个就是更加完整的更加呢深刻的喀什。所以说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分享乐娟的第一篇，哎，写到的就是哈巴河美在梦中醒着的一部分的内容。 我曾沿哈巴河上游支流阿可哈巴河向上溯游，也寻访过哈巴河与额尔齐斯河的交汇处，还在齐德哈仁大桥的夕阳当中目送额尔齐斯河西行。这些河流勾勒出的不只是我旅行的路线，更重要的是勾勒出了这里的人们的生活途径。啊，这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目送额尔齐斯河西行。你们看，就是骆钧写河流的时候，他写的其实不只是河流，他写的是生活在河岸边的人。河流呢勾勒的也不是地图，是生活。
1: 他带走的可能不只是这里的山山水水和它的里边的一些鱼儿啊，可能更有作者的心境在里边，他可能把作者当时的一种心境也带走了。
0: 哎，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呢，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 FM 101.2声音的情书，我是主持人新奥。
1: 是的，我是丽美。今天呢，和大家介绍到的书是洛娟的，这本书的名字《大地上你全部的居所》，就是让你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0: 眼前一亮，
1: 你就特别的想翻开它看一看。那刚才呢也说到了，这本书呢是名字是孩子的诗歌当中的一句诗。
0: 只要是拿到这本书之后，就是稍微读一读，其实你在读的同时也会想一下，就是你自己所在这片土地上，比如说我们现在喀什，那么喀什的河流又勾勒出了怎样的生活图景呢？这是我们都可能天天都从他的身边经过，也可能是最能被我们忽视的一个地方啊。
1: 比如说图曼河穿城而过，是不是啊？
0: 对，
1: 每天清晨有人在河边散步，有人在河边树下打太极，孩子们在桥上追逐嬉戏。习惯了它的存在，就像习惯了空气。但是呢，正是这些河流呢，勾勒出了喀什人的生活途径。
0: 对。那么喀什河静静的流淌，其实它也是见证了这个城市的拔节生长。不管是向东去的车流，还是向西来的车流，它都是载着人们的梦想在这个城市里边打拼。它给我们的感觉，可能是平常它缓缓的流过，我们没有观察到它。但是当我们静下心来去看它的时候，会发现它的两岸已经郁郁葱葱。走过四季的时候再去看的话，它的四季变化会在我们的心里留下一个磨灭不了的一个印象啊。比如说秋天的时候，它会在它的河面升起这个蒙蒙的雾霭，或者是在春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两岸的鲜花怒放。然后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也能发现这个
1: 草密茂盛，
0: 在这个水草中央会有这些
1: 鱼儿穿行，
0: 对，还有这个鸳鸯啊，还有一些野生的水鸟啊，都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大自然的物种的丰富性啊。
1: 对，是的，就是你习惯了的地方，但是呢，它静静地流出了你的生活。所以洛娟呢也在这本书当中说到了，说阔别13年的重回哈巴河的那个深夜，她在宾馆的房间里翻到一本孩子诗选的时候，读到了那句这就是大地上你全部的居所，那一刻她心安神定。所以我说到了这个诗，这本书当中的书名有不一样的地方。
0: 对，就是咱们作家在这个偶然的一个歇息的时间里啊，翻到孩子诗卷，从这个诗句中就找了这本书的这个书名。我想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人让自己心安神定的地方。那么对于洛娟来说呢，是哈巴河。那么对你来说，也许是喀什古城的一条巷子，或许是某个傍晚的土曼河边，也许是南坑边那个熟悉的味道，或者是巴扎上那些此起彼伏的吆喝声。
1: 心安之处就是居所。
0: 是的。
1: 在这本书当中呢，洛娟还写了一个地方，那人下牧场。那人下牧场这个地方呢，也是阿勒泰山南麓的高山牧场，因为路途艰难少有人质。他在书里写到说，那人至双湖山的路途是一条古冰川刨石过的 U 型谷，在第四节更新是冰期。阿勒泰山经历过冰川活动，曾在海拔1300米以上的山坡上发育过大面积的半覆盖型冰川。读到这段的时候呢，我突然意识到，我们踩着的这片土地曾经呢被冰川覆盖。

0: 过。想一想，亿万年前的时光压缩成了文字，落在页纸上。他还写道：
1: 由于山野的牧人早已习惯了与这亿万年前的飘砾为伴，就像与花海为伴，与枯木为伴，与朝阳夕晖为伴，从容自若。这就是新疆人与亿万年前的石头为伴，却从容自若。什么叫大地上全部的居所？这就是山野、河流、冰川、飘砾、牧人、牧群，全部集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家。
0: 这本书当中还写到了一个地方，双湖山。双湖山的石柱石林景观是在地质构造的强烈挤压褶皱过程中形成的。今天在双湖山上会看到许多造型奇特的小山峰，它们有的独峰耸峙，有的连排林立。这些岩石呈现的是灰色，但其上斑斑驳驳附着的第一以灰绿色为主。你们知道第一是什么吗？星浩知道吗？
1: 我感觉应该是高山草甸类型的，薄薄的一层草甸，是不是？
0: 哎，还真的是第一。对，骆娟写得很动人。第一，一面吸收岩石中的矿物成分，一面把坚硬的岩石分解为土壤。他用自己微小的身体一寸一寸地把石头变成了可以长出树长出花的土壤。所以这个信号对第一的理解可能更深了吧。第一呢，就是因为很多的石头，石头上面有一些就是能长树长草长花的一些土壤。对。他还写到说，那些生长在山梁和石崖上的西伯利亚红松，它们的树干低矮扭曲，树冠虽不高却密集成群团状，端正地覆盖着岩石上方。明明是经历过数万年时间洗礼的作品了，却又像是被顽童玩耍间刚刚才拆落的。
1: 这段话也特别打动我啊，被顽童玩耍间刚刚才拆落的。那么几万年的地质变迁在他的笔下就像孩子玩积木一样轻盈，这不是对自然的轻视，这是对自然最深沉的热爱。因为他把自然当成了家，把山川当成了玩伴。
0: 哎，是的是的，是不是？哇，真的，他的笔下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是把一些山你觉得写成了就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一些你看山，看山它已经不是山了，它直抵我们的心灵，是不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眼睛看到的是这个非常笔直的山峰，或者一些粗糙的石头堆砌的山峰，但是其实呢它已经有了自己的思考能力。
1: 就是作者把所有最美好的事物赋予上他们的灵魂，通过透视他们的灵魂来直视我们自己的灵魂，就是人和自然在那一刻融为一体。所谓的天人合一。

0: 所以这本书当中有些记录，它记录的无论是罗布荒原上的麦德克古城，还是蓝色山谷齐巴尔西里克，亦或是充满火热气息的吐鲁番，都是新疆大地上我们全部的居所。
1: 嗯，是的。
0: 无论是跳熊谷的人，还是去往白哈巴路上的九色之徒，亦或是那些美丽的喀什玫瑰，都是新疆大地上可爱的人们。无论是高海拔的冰川打板，还是骑马穿越的荒野牧场，亦或者一骑自行车，其实现在的这个骑已经不叫骑了，应该一骑自行车，是不是啊？狂奔的胡杨林，都是我们在这片大地上不禁的追寻。
1: 是的。
0: 所以呢，又回到这本书当中，有读者也问到了说，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用行走和记录展现了一个立体多维的新疆。20年间

0: 寻访新疆大地，漫游山川河流文化遗产，一部为读者展示新疆地域风光和人文风情的散文佳作，对于新疆人文风情与地域风貌的诗意阐述。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那你自己去看吧。
1: 其实啊，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可能我们的所有的就是手头上的自媒体，就是手机啊，手机的更新迭代带来的自媒体平台会越来越多。那么我们迷失在每一个小视频或者是每一首歌曲的时候，可能我们已经忘却了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可能已经忘却了那些美好的文字带领我们上那些美好的地方去感受那里的山河，感受那里的人物风情。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时光越是仓促或者是越是紧张，其实我们应该静下心来，按下心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间，去看一些有质量的书。在书里边我们去让自己那些无法触及无法达到的地方，我们通过文字的描述去把我们的灵魂也浸润一遍。比如说阿勒泰，比如说塔县，比如说我们的土曼河，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去的地方。比如说往远了看，阿勒泰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管是它的雪山，还是它的森林，还是它的林海，还是它的绵羊，还是我们塔县的雪山，还是我们塔县的湿地公园，还是我们土曼河边的那些烧烤摊也好，就是行走的人们也好，它就是一种生活。那么生活变成文字之后，我们通过文字慢慢读来，才能发现生活中的那些小确幸和小幸福。其实我们应该感谢这个时代啊。
0: 是的，所以这本书这是大地上你全部的居所啊。那刚才新奥说的这话的时候，让我想到了新疆是个好地方，天山南北好风光。
1: 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
0: 哎，这介绍这本书怎么这个
1: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0: 不是，新奥说到了说什么时候我都要来这个夸夸我们的喀什。
1: 是的。
0: 这本书呢，有读者是这样说的，我倒觉得真的是就是我有时候说不出来，但是他说出了我想说的话。他说这本书呢是关于新疆的文化随笔录，说作者遍访新疆大地上的山川河流、大漠旷野，以文字为助力，在新疆大地上的文化遗产作注，用蕴含哲理的诗意语言为读者呢梳理了新疆大地上的历史文化遗产，将无形的文化以有形有感的方式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统一性，抒发了作者对新疆这片沃土的热爱和眷恋之情。
1: 是的，
0: 你看人家说的，其实我也想说，但是我好像这个和人家比，你看
1: 语言组织上是不是感觉还是差那么
0: 点，有点差异。
1: 哎，我们的丽梅可能平时喜欢刷手机啊。
0: 就你的意思就是逻辑碎性不行吗？
1: 不是，就是碎片化的信息接受多之后，其实我们很想去把这个这么好的本书很系统的介绍给大家。其实但是面对这本书如何去介绍的时候，可能我们只会把里边最好的一些章节啊，最优美的语句啊，通过我们的声音传递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但其实我们还想说，就是大家有时间的话，还是就是去翻看一下这本书。
0: 还是
1: 说不定哪天你就
0: 自己去翻一翻，
1: 背上行囊就踏上了去往白哈巴河的这个行程上。
0: 为什么我新奥就是反复的强调大家有去翻一翻这本书。现在我给大家说一说这里头的，就是骆娟写到的几个章节，就是目录当中说到的。其实我和大家来分享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为什么要去翻一翻。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大地上你全部的居所。去萨乌尔东牧场路上，探访罗布荒原上的麦德克故城，寻找加诗故城，哈龙沟的岩画山谷，会跳舞熊舞的人，帕米尔春天的表情，墓室里的花朵，镇西宝地的冰寒之趣，无数铃声摇过子，奥伊塔克的秘境之门，零下26度温暖的温泉， 去往白哈巴路上的九色之途，蓝色山谷，七巴尔西里克。你看这些
1: 每一个小章节都是像诗一样的，
0: 对、啊、是就是我念的时候新浩听到的时候是不是就老想赶紧的翻开看一看，会跳熊舞的人是什么样的，帕米尔春天的表情是什么样的。
1: 其实里面我跟你说心里话，其实我现在特别想买一张飞往阿勒泰的机票，
0: 去
1: 看一下哈巴河，还有像就是滚滚像就是流去的这个鄂尔济斯河。
0: 我理解新奥的心理。
1: 对，我想看一看那边的山林，当风吹过白桦林的时候，那个像海潮一般的那个声音，它是如何在天地之间写上自己的一个散文集。
0: 你看，因为没有去过，你看心生向往。
1: 就是现在，就是整个人都是在对它进行一个就是特别美好的一个想象。
0: 哎，是的，那我们继续来看，在第一章节当中。洛娟写到的，她说阔别如此之久，才得机缘重返哈巴河。这13年间，我度过了一个重要的工作和生活阶段，同时参加了一些探险考察活动，包括喜马拉雅、喀拉昆仑、东帕米尔等区域，久已习惯荒野浪迹。在这里呢，突然又重获处处都有故人的境遇，难免不能平静。深夜在哈巴河信宾馆的房间里，看到小书架上有一本海字诗选，于是坐下来开始翻阅，渐渐才心安神定。就是刚才呢，洛娟给我们分享到的一小段，那这一段呢，我们知道他为什么会坐下来静静的翻看孩子的这本诗选。
1: 他都游历了喜马拉雅山、喀拉昆仑山这两大世界屋脊，当人置身于这么庞大的一个场景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是如何渺小。在这反思那一刻，可能就真的想让自己把心定下来。
0: 哎，
1: 所以说他在他面前展现的时候，就这个大地上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居所。正好又看上海子的诗，
0: 对，所以这本书
1: 就是文人之间那种默契啊，在此时此刻已经完美的契合了。
0: 就这样来了。好的，那接下来呢，再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来自李健的《向往》。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现在听到的依旧是 FM 101.2声音的情书，我是主持人新浩。
1: 是的，我是丽美。此刻呢，和大家来分享的一本书是洛娟的《这是大地上你全部的居所》，新疆是个好地方，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洛娟呢，在分享这本书的时候说过一段话，她说：“哎，她从小呢住在多民族聚居的家属院，每当节日来临的时候，那才叫一家过节，全院热闹。东家送来刚打好的馕，西家呢端来新做好的奶皮子，南家盘子里的油香还冒着热气，北家的羊肉抓饭呢正飘来香味。大家呢一起炸馓子、洗面筋、做抓饭，拜年的时候。”然后呢，从这家吃到那家，他说呢，我是一个居住生活在这里的人，这句话呢，我也想送给所有的朋友，送给我自己。无论是像我这样生活了一直在喀什生活的人，还是呢刚来喀什不久的朋友，只要呢大家愿意打开心扉，就能成为在此地生活的人。希望有没有觉得，就洛娟的文字呢，可能让我们大家也想起了喀什的烟火气。像古城里的巴扎里，有人在卖烤包子，有人在弹杜塔尔，有人围坐在一起喝茶。从巷子里走过去，不认识的人呢，都会向你打招呼，哎，你好。那种热闹，那种人与人之间没有距离的亲近，和洛娟笔下的一家过节全院热闹的场景，真的很像。
0: 是的，那么书里也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啊，他这样说的，在新疆烟火气里藏着最鲜活的文化密码。
1: 是的，那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我想可能很多的朋友和我一样，翻开这本书的时候里头有很多的
0: 插画、
1: 这也不算插画，我觉得这算是照片。就洛娟走过的地方，他这个拍的照片，像罗布荒原，在这个照片当中，能不能看到晚上的时候，他们在这个沙漠深处，哎，搭起帐篷，然后在沙漠深处感受这种荒原，感受星空密布的这种星星，就满天的星星的这样的感觉，
0: 就荒野上的夜色最美啊。
1: 是的，到喀什古城的时候呢，他拍到的照片，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片戈壁，但是人在其中行走的时候，他是可能航拍，看到的就是那种非常渺小。
0: 对，
1: 在这个荒原当中，
0: 对，我突然想到一个作家啊，就是他有一段生活。

0: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1: 嗯
0: 嗯，那它还有呢，就是有喀什的这个照片，
1: 大山大河，
0: 哎，
1: 还有巴掌。
0: 对对，是的，都在其中。但是呢，我觉得更多的是什么呢？刚才说到骆娟是一位古道文化研究者，
1: 嗯，
0: 他可能就是给我们呈现更多的是其中的古道文化。
1: 对，
0: 嗯，那也让我们更加的全面的了解我们所居住的这片土地。
1: 是的。
0: 和新奥上节目，每次都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的快，
1: 白驹过隙啊！这已经是新奥老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了，如时光如白驹过隙般，
0: 嗯，
1: 匆匆而逝。
0: 对，想要把书中的更多的片段，本来想和大家来读一读，嗯，分享给大家，但是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是的。
0: 那在节目最后呢，我想再读一段书中的文字，这也是骆娟呢在哈巴河的那个夜晚读完《孩子的诗集》之后写下的感受。深夜在哈巴河县宾馆的房间里，看到小书架上有一本孩子诗选，于是坐下来开始翻读，渐渐才心安神定。啊，心安神定这四个字大概是我们浮躁的生活当中最渴望的状态。
1: 嗯，是的。
0: 书中呢还有一段话，这塑造不可思议之美的自然神功，此刻它并未停止手笔，我们自身和我们发现美的眼界也同样是被自然造就的呀，我们此刻所体验到的美也同样是自然在塑造着我们的身形。
1: 嗯，这句话的意思是，当你站在山川面前，你看到的山川也在塑造你。我们以为我们在看风景，其实风景把我们变得更柔软更开阔。
0: 嗯，是的，读完这本书呢，最大的感受就是新疆这片土地真的可以装下一个人全部的生命。就像骆娟写《罗布荒原上的麦德克故城》，写《蓝色山谷》，齐巴尔西克利克，写充满火热气息的吐鲁番，
1: 嗯，
0: 写跳雄舞的人的时候，写白哈巴路上的九色之徒，那些美丽的喀什玫瑰，他写了20年还没有写完。因为这片土地太大，大到可以装下一辈子，你来了就是你的居所，你留下来就是你的家。
1: 是的。那么节目的最后啊，我们还是想聊一下这个书，因为就是这是大地上你全部的居所，不管我们是南来的北往的，不管是在哪儿，其实都有一种让自己能心安下来的地方，其实就是自己的家，嗯，不管这个地方有多么繁华也好，有多么简陋也好，它都是自己的栖身之所，它代表自己从一个起点到另一个起点，它可能是从一段路程到另外一段路程，它可能见证你的低落，你的低谷，也可能见证你的辉煌。所以说这个大地上你的全部的居所，就感觉有点像游牧的生活啊。
0: 就是新浩说的这个游牧，我知道是什么意思，嗯，不是你真的是一个游牧，是你的心是在整片的大地上游走，
1: 你要把心
0: 嗯，
1: 给这片大地，去爱它，去感受它，去感受它的脉搏和它的心跳，嗯，这样的话你与这个城市这片土地就是彼此同频共振的时候，
0: 嗯，
1: 你才发现它的它能够滋养你，它能给你带来更多东西，比如说它给你全部，它给你一个家。
0: 嗯，对，是的是的，就是你的心不要禁锢在一个小的地方，
1: 嗯，
0: 让自己的心放飞出去。当然我觉得放飞这个内心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阅读，
1: 嗯，
0: 打开书本。
1: 是的，
0: 所以期待大家和这本书来近距离的相约相聚，来感受一下这是大地上你全部的居所。节目到这里呢，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我们说再见。

0: 村出现雨水倒灌，部分房屋进水受损，群众居住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1: 盛夏来临，强降雨说来就来，城市内涝常常发生。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讲，暴雨来临时我们应该怎么避险。如果暴雨来临时你正在开车，请你一定要远离积水低洼路段，因为当积水深度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雨水的推力足以冲翻家用车辆。记住涵洞桥下、地下车库这些低洼路段，也千万不要盲目开进去。当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超过60厘米，水压会让车门打不开。这时候如果车里有破窗锤，可以用破窗锤进行逃生，如果没有，可利用车内的现有物品进行应急破窗，如汽车座椅头枕、高跟鞋等，击打玻璃的边角或四个角。在没有任何工具的情况下，也可用脚用力蹬击车窗玻璃，注意保持身体。

0: 平衡，避免被玻璃划伤。如果下暴雨时你正在室外，下面这几点你一定要听好。第一，雷雨天要远离大树高塔，不打电话，不撑金属伞。第二，远离涵洞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这些容易积水的地方。第三，要远离电线杆、路灯、泡在水里面的电线电箱、充电桩，这些都有可能漏电。如遇到电线段落或漏电区域时，要单腿跳跃或双脚并拢跳跃，绝对不能双腿跑大步跑。第四，看见路面有漩涡或者涌泉，请立刻绕行，这说明井盖很可能已经被冲走了，下面就是致命的陷阱，可以拿木棍或树枝探路，确认安全再走。暴雨天在家避险也不能大意，低楼层的居民可以用沙袋和挡水板阻挡水流进入家中，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防止漏电触电。一旦积水上涨，千万不要留恋财物，第一时间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切记暴雨天最好不乘电梯，当心电梯进水漏电断电被困，因此走楼梯会更安全。除了这些避险技能，也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提前防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3: 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4: 大家好，我是阿令。
5: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6: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7: 我是孙燕姿。
8: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9: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今天来动感101做客，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好听的歌曲。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也是我们自己的单曲。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逃跑计划的《你的爱情》。推荐这首歌是上一次看歌手的时候，然后看到逃跑计划在舞台上演绎了这首单曲，当时好像是2016年，然后被这首歌的编曲以及旋律线给击中了自己的就是大脑。然后他是2021年出了一首新专辑叫《回到海洋》，然后这首歌也是他的一个主打歌曲，然后编曲上也做了一些新的改编，所以可以推荐大家听。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你的爱情》，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爱情神话》。这首歌是一首比较带有英伦风格的一首，融合了都市感的一首歌曲。然后它在编曲上是由许君操刀，然后由荒井打鼓，然后毛不易在这首歌里面颠覆了对他一个以往的一个曲风的一个认知来演绎这首作品。然后我认为这首作品是一首就是三个人三个风格都很好诠释的一首歌曲，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包括这部电影我也非常的喜欢。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爱情神话》，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声音玩具》，没有人能够比我更接近对方。然后推荐理由是，《声音玩具》对我来说一直是中国摇滚乐的一个标杆。然后它这首歌很好诠释了声玩的美学，不管是其中的词汇也好，所表达的内容和深度，以及编曲上声玩独有的吉他的音色，还有吉他的编排，我觉得这首歌代表了声玩，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正儿八经的声势英伦。
1: 你看，心也不停旋转。

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今天来动感101做客，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的好听的歌曲。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也是我们自己的单曲。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逃跑计划的你的爱情。推荐这首歌是上一次看歌手的时候，然后看到逃跑计划在舞台上演绎了这首单曲，当时好像是2016年，然后被这首歌的编曲以及旋律线给击中了自己的就是大脑。然后他是2021年出了一首新专辑叫回到海洋，然后这首歌也是他的一个主打歌曲，然后编曲上也做了一些新的改编，所以可以推荐大家听。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你的爱情》，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爱情神话》。这首歌是一首比较带有英伦风格的一首，融合了都市感的一首歌曲，然后它在编曲上是由许军操刀，然后由荒井打鼓，然后毛不易在这首歌里面颠覆了对他一个以往的一个曲风的一个认知来演绎这首作品。然后我认为这首作品是一首就是三个人三个风格都很好诠释的一首歌曲，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包括这部电影我也非常的喜欢。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爱情神话》，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声音玩具《没有人能够比我更接近对方》。然后推荐理由是，声音玩具对我来说一直是中国摇滚乐的一个标杆，然后它这首歌很好诠释了声玩的美学，不管是其中的词汇也好，所表达的内容和深度，以及编曲上声玩独有的吉他的音色还有吉他的编排，我觉得这首歌代表了声玩，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正儿八经的绅士英伦。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很开心做客动感101，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美好留在你身边》，这首歌它传递的是一个告诉大家不用害怕所谓的世俗的一些目光，以及别担心你所遇到的一切不好的事情，只要勇敢走下去。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认为是我对待这个世界，就算这个世界遇到了再多的不好的事情，但只要大步的往前走吧，总会去收获到一些美好的东西，因为美好很有可能它一直都在你身边。这是一首歌，我会认为大家听了也能够感受到一个温度。
7: 这世界有狂，他们都说对。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美好留在你身边》，来自简单对话。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郭顶的《有什么奇怪》。2016年那个郭顶发了一张专辑叫《飞行器的执行周期》，然后这张专辑在中国内地获得了非常大的荣誉，然后几乎是每首歌都是家喻户晓。个人比较喜欢《有什么奇怪》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在这十首歌里面是清新脱俗的，它的律动和它的歌词写的都特别的让我感觉非常的有特点，所以我会推荐这张专辑里的这首歌《有什么奇怪》。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有什么奇怪，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是来自万能青年旅店的山雀。第一次听到山雀的时候，感觉歌曲传达的美有点超越自然的感觉，这首歌反正给我的感觉是特别的美的，非常的自然。反正我为大家推荐，就是我觉得是我非常能够击中我自己的个人审美的一首歌曲。自然赠予你。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继续和大家分享我最近在听的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方大同的《回流》。我是偶然间，就是因为朋友圈，我看朋友圈很多人刷，就分享这首歌，然后偶然间就听到了。我感觉这首歌，他跟我们以往听到方大同的歌曲确实不太一样，唱歌这种细腻程度更有感情了，更能够直击人心了，这就是回流给我的感觉，所以我可以给大家推荐这首歌，是前一段时间还比较打动我的一首歌曲。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王菲的《归途有风》，然后推荐理由是，我认为这是近几年来王菲出的歌曲里面最能够打动我的一首，也是我认为她在多年之后重新回归于唱比较偏独立和摇滚风格的一首曲风。这个歌曲它是一首电影的同名歌曲，然后她在里面非常好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部电影要表达的内容，以及这个歌曲里面传递出来的一种非常宏大的一个场面，以及到最后它有加入了一些偏旋律类说唱的形式，还有它的层层递进的一个编曲类型，它都对于当时我坐在电影院里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的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我会认为这是近几年来最好的一首 OST， 也是近几年王菲最打动我的一首歌曲。

0: 事时间。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那么小朋友们，小爸来到城市之后会发生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童心闪闪咔咔兔故事时间，小象巴巴儿第二集。然后巴巴儿来到了他的朋友，就是那位老太太的家里，和老太太一块儿用晚餐。老太太夸赞他的

0: 服很漂亮，小象心里感到很快乐。从此巴巴尔就在老太太家里住下了，每天早上他和老太太一起去做运动，再去冲淋浴。老太太给他买了好多东西，还给他买了一辆车，每天他都要开着车出去兜一会儿风。老太太还请来一位很有学问的老先生给巴巴尔当家庭教师。巴巴尔学习很用心，所以成绩总是很好。巴巴尔也想帮助老太太做些事，他就给老太太讲他住在大森林时的各种好玩的故事。老太太过去觉得日子过得很孤单，现在好了，天天有小象跟她作伴，再也不孤单了。按说巴巴尔在城市里的日子过得很不错了，可是他心里仍然有些不舒服，他是想念大森林里的兄弟姐妹们呢。他很想和小猴子们一起玩耍，所以他常常站在窗前往远处眺望，希望能从这里看到大森林。而且他越来越想念自己亲爱的妈妈了，小时候的一切常常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1: 妈妈，你在哪里呀？
0: 时间过得好快，转眼过去了两年。有一天，小象正和老太太一起散步的时候，意外地看见了很严守的两头小象迎面向他走来，他们都没有穿衣服。
1: 哎呀，
0: 他对老太太说，
1: 他们是我的表哥和表妹，一个叫亚瑟，一个叫沙利斯。
0: 巴巴尔迎上去亲热地同他们拥抱亲吻，然后带他们商店里去买衣服。他们还在糕点店里买了最好吃的糕点。就在这时候，亚瑟的妈妈和沙利斯的妈妈正在森林里寻找他们的孩子。他们到处找，到处找，找得好辛苦，看上去两个象妈妈着急得不得了。幸好有一只从森林来的小鸟飞过城里时，看见了巴巴尔和另外两头象。小鸟立刻飞回去向亚瑟的妈妈和沙利斯的妈妈报告了这个消息。两个妈妈赶紧来到了城里寻找自己的孩子。孩子找到了，两个妈妈高兴极了，他们都责怪孩子们不该自己走这么远。巴巴尔想和他的表兄妹一起回家去，去看看家乡的大森林。老太太为他们准备了动身的行装，他们准备出发了。巴巴尔吻过了老太太，转身向森林的方向走去。他可真舍不得离开这位好心肠的老太太啊。他告诉老太太说，
1: 我一定会回来看你，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的。
0: 他和老太太都依依不舍，车子里坐不下两个妈妈，他们便跟在车子后面走。他们把鼻子扬起来，免得把灰尘吸进鼻子里去。小象走了，老太太感到万分的孤独。她伤心地想，
1: 唉，什么时候能再见到我的巴巴尔呢？
0: 说来也巧，就在这一天，大象国王误吃了一朵有毒的蘑菇，中毒了。

0: 乳腺发作得很凶，结果他没能治好就死了，这真是一个巨大的不幸啊。大象国办完了国王的葬礼，三头最年老的大象碰在一起开了个会，他们决定马上选出一位新国王。就在这时，他们听见了一阵闹嚷嚷的声音，原来是巴巴尔开着汽车回来了。大象们立刻欢呼起来。
1: 快看啊，是巴巴尔回来了。
2: 巴巴尔、亚瑟、莎莉丝。
3: 哦，这么漂亮的衣服，
4: 多么漂亮的汽车啊。
0: 这时，那头年纪最老的大象用颤抖的声音来说，
3: 朋友们，朋友们，我们正要选出一位新国王。依我说啊，我就选巴巴尔当我们的国王吧。他刚从城里回来了，他和城里的人类在一起住了这么多年，一定学会了不少的东西，懂得的比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位都要多。那么，就让有学问的巴巴尔来当我们的国王，好不好啊？
0: 大象们觉得老象说的有道理，所以都表示赞成。现在就看巴巴尔自己怎么说了。
3: 我十分感谢大家，
0: 巴巴尔说。
3: 谢谢大家。
0: 顿时大象国里一片欢呼声。就这样，巴巴尔当上了新国王。你猜怎么着？巴巴尔当了新国王之后，做了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去探望城里那位好心肠的老太太。

0: 面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睡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为什么不能撒谎？小超在商店看到一个很漂亮的陶瓷笔筒，他很喜欢。小超想起班级里正好缺一个笔筒，笔只能散乱地放在讲台上，他决定买下这个笔筒带到学校去。小超把笔筒拿到了学校，杨老师惊喜地说：呀，好漂亮的笔筒，小超，这是你自己做的吗？小超刚想否认，又听见了杨老师赞叹道：看看这个花纹多美呀！小超连忙点头：
3: 是的，这是我自己做的。
2: 老师和同学们纷纷夸奖小超，小超得意极了。龙龙值日时不小心摔碎了笔筒，他很难过，大家都围过来安慰他。
4: 哎，小超会做笔筒，也许他可以再做一个一模一样的。
2: 小超拍拍熊脯：
3: 哦，没问题。
2: 回家的路上，小超一直在想怎么才能做出新的笔筒呢？他在家用陶土试了几次都失败了。他又去了上次的商店，想重新买一个。售货员遗憾地告诉他，最后一个那样的笔筒刚刚被人买走了。第二天，同学们问小超有没有做好笔筒，他支支吾吾地说要明天才能做好。回到家，小超快急哭了。妈妈问小超发生了什么事，小超只好对妈妈讲了事情的经过。妈妈告诉他不应该骗大家，撒谎不仅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还会让很多人难过。小超向大家坦白了事实，说完低下头等着杨老师批评他。杨老师和蔼地说：撒谎是不对的，但是你能承认错误真是很棒，我相信你以后会做一个诚实的人。放学后，小超找出废旧的纸盒，做了一个纸笔筒，并且在纸笔筒上画了漂亮的花纹。小超把纸笔筒带去了学校，得到了杨老师的夸奖。纸笔筒不仅可以放很多笔，而且不用担心被摔碎了。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第九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5: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6: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7: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3: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8: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3: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9: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3: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0: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3: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1: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3: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12: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3: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13: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 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0: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14: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3: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14: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3: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4: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15: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16: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5: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

0: 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1: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0: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2: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3: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14-5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 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5: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4: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5: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4: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5: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6: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7: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3: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7: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3: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3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8: 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

0: 镇副镇长范清满。
1: 我们镇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0: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3: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4: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犹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5: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切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4: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6: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10: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9: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10: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2: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0: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2: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十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0: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九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2: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电锯带走中国空间站，永远
3: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

0: 飞将在，不教胡马不应战。
1: 我一身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

0: 见宝玉憋得脸上紫胀，便咬着牙用指头狠命地在他额颅上戳了一下，哼了一声，咬牙说道：哼，你这个。刚说了三个字，便又叹了一口气，仍拿起手帕子来擦眼泪。宝玉心里原有无限的心事，又兼说错了话，正自后悔，又见黛玉戳他一下，要说又说不出来，自叹自气，因此自己也有所感，不觉滚下泪来，要用帕子开拭，不想又忘了带来，便用衫袖去擦。黛玉虽然哭着，却一眼看见她穿着簇新藕荷纱衫进去拭泪，便一面自己拭着泪，一面回身将枕边搭的一方绡帕子拿起来，向宝玉怀里一摔，一语不发，仍掩面而泣。宝玉见他摔了帕子来，忙接住拭了泪，又挨近前些，伸手拉了黛玉一只手，笑道：
1: 嘿，我的五脏都揉碎了，你还只是哭，走吧，我同你往老太太那里去吧。
0: 黛玉将手一摔道：谁同你拉拉扯扯的，一天大似一天，还是这么闲皮赖脸的，连个道理也不知道。一句没说完，只听喊道：好了。宝林二人不妨都吓了一跳，回头看时，只见凤姐儿跑了进来，笑道：老太太在那里抱怨天抱怨地，只叫我来瞧瞧你们好了没有。我说不用瞧，过不了三天他们自己就好了。老太太骂我说我懒，我来了果然应了我的话了，也没见你们两个人有些什么可办的，三日好了，两日恼了，越大越成了孩子了。有这会子拉了手哭的，昨儿为什么又成了乌眼鸡似的呢？还不跟我走，到老太太跟前叫老人家也放些心呢。说着拉了黛玉起来，黛玉回头叫丫头们一个也没有。凤姐道：又叫他们做什么，有我服侍你呢。一面说一面拉了就走，宝玉在后面跟着出了园门。到了贾母跟前，凤姐笑道：我说他们不用人费心，自己就会好的，老祖宗不信，一定叫我去说和，赶我到那里要说和，谁知两个人在一块儿对赔不是了，对笑对诉，倒像黄莺抓住了鹞子的脚，两个都扣了环了，哪里还要人去说和呢？说得满屋子里都笑起来。此时宝钗正在这里，那黛玉只一言不发，挨着贾母坐下。宝玉没甚说的，便向宝钗笑道：大哥哥好日子，偏生我又不好了，没别的礼送，连个头也不得磕去，大哥哥不知我病，倒像我推过不去似的，倘或明日闲了，姐姐替我分辨分辨。

0: 宝钗笑道：“
1: 这也多事，你便要去，也不敢惊动，何况身上不好，弟兄们日日一处，要存这个心，倒生分了。”
0: 宝玉又笑道：“姐姐知道体谅我就好了。”
1: 又道：“
0: 姐姐怎么不听戏去？”
1: 宝钗道：“我怕热，看了两出，热得很，要走客又不散，我少不得推身上不好，就来了。”宝玉听说，自己由不得脸上没意思，只得又搭讪笑道：“
0: 怪不得他们拿姐姐比杨妃，原来也体风怯热。”
1: 宝钗听说，顿时红了脸，待要发作，又不好怎么样，回思了一回，脸越下不来，便冷笑了两声，说道：“哼，我倒像杨妃，只是没一个好哥哥好兄弟可以做得杨国忠的。”正说着，可巧小丫头垫儿因不见了扇子，和宝钗笑道：“
2: 哈哈，必是宝姑娘藏了我的，好姑娘赏我吧。”
1: 宝钗指她厉声说道：“你要仔细，你见我和谁玩过？有和你素日嬉皮笑脸的那些姑娘们，你该问他们去。”说得个垫儿跑了。
0: 宝玉自知又把话说造次了，当着许多人比才在黛玉跟前更不好意思，便急回身又同别人搭讪去了。
1: 黛玉听见宝玉奚落宝钗，心中着实得意，才要搭言也趁事儿取个笑，不想垫儿因找扇子，宝钗又发了两句话，她便改口说道：“
2: 宝姐姐，你听了两出什么戏？”
1: 宝钗因见黛玉面上有得意之态，一定是听了宝玉方才奚落之言，遂了她的心愿，忽又见问她这话，便笑道：“
2: 我看的是李逵骂了宋江，后来又赔不是。”
0: 宝玉便笑道：“呵呵，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么连这一出戏的名字也不知道，就说了这么一套，这叫做负荆请罪。”
1: 宝钗笑道：“啊，原来这叫负荆请罪，
2: 你们通今博古才知道负荆请罪，我不知道什么是负荆请罪。”
1: 一句话还未说完，宝玉黛玉二人心里有病，听了这话早把脸羞红了。
3: 凤姐于这些上虽不通达，但只见他三人行景，便知其意，便也笑着问道：“
4: 这么大暑天，谁还吃生姜啊？”
3: 众人不解其意，便说道：“没有吃生姜。”凤姐故意用手摸着腮，诧异道：“
5: 既没人吃生姜，怎么这么辣辣的？”
1: 宝玉黛玉二人听了这话，越发不好意思了。宝钗再一说话，见宝玉十分羞愧，行景改变，也就不好再说，只得一笑收住。别人总未解得他们四个人的话来，因此付之一笑。一时宝钗凤姐去了，黛玉笑向宝玉道：“
2: 你也试着比我厉害的人了，谁都像我心拙口笨的，由着人说呢。”
1: 宝玉正因宝钗多心，自己没去，又见黛玉来问着他，越发没好气起来，欲待要说两句，又恐黛玉多心，说不得忍着气，无精打采一直出来。 谁知木金盛暑之际，又当早饭已过，各处主仆人等多半都因日常神倦之时，宝玉背着手到一处，一处鸦雀无声，从贾母这里出来，往西走过了穿堂，便是凤姐的院落。到他们院门前，只见院门掩着，知道凤姐素日的规矩，每到天热，午间要歇一个时辰，进去不便，遂进角门，来到王夫人的上房里，只见几个丫头手里拿着针线，却打盹儿呢。王夫人在里间凉榻上睡着，金钏儿坐在旁边垂腿，也眯斜着眼乱晃。宝玉轻轻地走到跟前，把她耳朵上坠子一摘，金钏儿睁开眼，见是宝玉，宝玉便悄悄地笑道：“嘿嘿，就困得这么着。”金钏抿嘴一笑，摆手令他出去，仍合上眼。宝玉见了他，就有些恋恋不舍的，悄悄地探头瞧瞧王夫人合着眼，便自己向身边荷包里带的香雪润金丹掏出了一碗来，便向金钏儿嘴里一送。金钏儿并不睁眼，只管擒了。宝玉上来便拉着手，悄悄地笑道：“嘿，我和太太讨了你，咱们在一处吧。”金钏儿不答。宝玉又道：“等太太醒了，我就说。”金钏儿睁开眼，将宝玉一推，笑道：“你忙什么？金簪子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连这句话语难道也不明白？我倒告诉你个巧宗，你往东小院里头拿环哥同彩云去。”宝玉笑道：“嘿嘿，谁管他们的事儿，咱们只说咱们的。”只见王夫人翻身起来，照金钏儿脸上就打了个嘴巴子，指着骂道：“下作小娼妇，好好的爷们儿都叫你教坏了。”宝玉见王夫人起来，早一溜烟跑了。这里金钏儿脸半边火热，一声不敢言语。等时众丫头听见王夫人醒了，都忙进来。王夫人便叫玉钏儿：“把你妈叫来，带出你姐姐去。”金钏儿听说，忙跪下哭道：“我再不敢了，太太要打骂，只管发落，别叫奴才出去就是天恩了。我跟了太太十来年，这会子撵出去，我还见人不见人了。”王夫人固然是个宽仁慈厚的人，从来不曾打过丫头们一下，今忽见金钏儿行此无耻之事，这是生平最恨的，所以气愤不过，打了一下，骂了几句。虽金钏儿苦求，亦不肯收留，到底换了金钏儿的母亲白老媳妇领出去了。
3: 那金钏儿含羞忍辱地出去了，不在话下。且说宝玉见王夫人醒来，自己没趣儿，忙进大观园来，只见赤日当空，树荫匝地，满耳蝉声，竟无人语。
1: 刚到了蔷薇花架，只听有人哽咽之声，宝玉心中疑惑，便站住细听，果然那边架下有人。此时正是五月，那蔷薇花叶茂盛之际，宝玉便悄悄地隔着篱笆洞一看，只见一个女孩子蹲在花下，手里拿着根别头的簪子，在地下抠土，一面悄悄地流泪。宝玉心中想到：“
5: 难道这也是个吃丫头，又向平儿来葬花不成？
4: 因又自笑道：
5: 哼，若真也葬花，可谓东施效颦了，不但不为新奇，且更可厌了。
1: 想必便要叫那女子说，你不用跟着林姑娘学了。话未出口，杏儿再看时，这女孩子面生不是个侍儿，倒像那十二个学戏的女孩子里头的一个，却辨不出她是生旦净丑哪一个角色来。宝玉忙把舌头一伸，将口掩住，自己想到，杏儿不曾造次，
6: 上两回皆因造次了，平儿也生气，宝钗也多心，如今再得罪了他们，越发没意思了。
1: 一面想，一面又很认不得这个是谁，再留神细看，只见这女孩子眉蹙春山，眼颦秋水，面薄腰纤，袅袅婷婷，大有林黛玉之态。宝玉早又不忍弃她而去，只管呆看。只见她虽然用金簪华地，并不是掘土埋花，竟是向土上画字。宝玉用眼随着簪子的起落，一直一画，一点一勾地看了去，数一数，18笔，自己又在手心里用指头仿着他方才下笔的规矩写了，猜是个什么字。写成一想，原来就是蔷薇花的蔷字。宝玉想到，
6: 一定是他也要作诗填词，这会子见了这花，因有所感，或者偶成了两句，一时兴致怕忘了，在地下画着推敲也未可知，且看他底下在写什么。
1: 一面想，一面又看，只见那女孩子还在那里画呢，画来画去还是个强字，再看还是个强字，里面的原是早已吃了，画完一个又画一个，已经画了有几十个墙，外面的不觉也看吃了，两个眼睛珠只管随着簪子动，心里却想，
6: 这女孩子一定有什么话说不出来的心事，才这么个样，外面既是这个样，心里不知怎么熬煎呢，
1: 看她的模样这么单薄，心里哪里还搁得住熬煎？
6: 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过来。
1: 却说府中阴晴不定，片云可以治雨，忽一阵凉风过了，刷刷地落下一阵雨来。宝玉看着那女子头上往下滴水，把衣裳顿时湿了。宝玉想到，
6: 这是下雨了，他这个身子如何经得骤雨一击，
1: 因此禁不住便说道，
7: 不用写了，你看下大雨身上都湿了。
1: 那女孩子听说倒吓了一跳，抬头一看，只见花外一个人叫她不要写了，一则宝玉脸面俊秀，二则花叶繁茂，上下俱被枝叶引住，刚露着半边脸，那女孩子只当是个丫头，再不想是宝玉，因笑道，
2: 多谢姐姐提醒了我，难道姐姐在外头有什么遮雨的？
1: 一句提醒了宝玉，
6: 啊呦了一声，才觉得浑身冰凉，
1: 低头一看，自己身上也都湿了，说声不好，
6: 只得一气跑回怡红院去了。

心里却还记挂着那女孩子没处避雨。原来明日是端阳节，那文官等十二个女子都放了学，进园来各处玩耍。可巧小生宝官、正旦玉官两个女孩子正在怡红院和袭人玩笑，被大雨阻住，大家把沟堵了，水积在院内，把些绿头鸭、花蟋蟀、彩鸳鸯捉的捉、赶的赶，缝了翅膀放在院内玩耍，将院门关了。袭人等都在游廊上嬉笑，宝玉见关着门，便用手叩门，里面诸人只顾笑，哪里听见，叫了半日，拍得门山响，里面方听见了。顾料着宝玉这会子再不回来的，袭人笑道：谁这会子叫门，没人开去。宝玉道：是我。麝月道：是宝姑娘的声音。晴雯道：胡说，宝姑娘这会子做什么来？袭人道：让我隔着门缝瞧瞧，可开就开，别叫她淋着回去。说着便顺着游廊到门前往外一瞧，只见宝玉淋得雨打鸡一般。袭人见了，又是着忙又是好笑，忙开了门，笑得弯腰拍手道：哪里知道是爷回来了，你这么大雨里跑了来。宝玉一肚子没好气，满心里要把开门的踢几脚，方开了门，并不看真是谁，还只当是那些小丫头子们，便一脚踢在肋上。袭人哎呦了一声，宝玉还骂道：下流东西们，我素日担待你们得了意，一点儿也不怕，越发拿我取笑了。口里说着，低头竟是袭人哭了，方知踢错了，忙笑道：哎呦，是你来了，踢在哪里了？袭人从来不曾受过一句大话的，今儿忽见宝玉生气踢他一下，又当着许多人，又是羞又是气又是疼，真一时置身无地。但要怎么样，料着宝玉未必是安心踢他，少不得忍着说道：没有踢着，还不换衣裳去呢。宝玉一面进房来解衣，一面笑道：嘿嘿，我长了这么大，今日是头一遭生气打人，不想就偏碰见了你。袭人一边忍痛换衣裳，一面笑道：哼，我是个起头的人，不论是大是小，是好是歹，自然也该从我起，但只是别说打了我，明儿顺了手也只管打起别人来。宝玉道：我才也不是安心。袭人道：谁说是安心呢，素日开门关门都是那起小丫头们的事，他们是憨皮惯了的，早已恨得人牙痒痒，他们也没个怕劲儿。要是他们踢一下子吓吓他们也好些，才刚是我淘气不叫开门的。说着那雨已住了，宝官玉官也早去了，袭人只觉肋下疼的心里发闹，晚饭也不曾吃，至晚间洗澡时脱了衣服，只见肋上青了碗大的一块，自己倒吓了一跳，又不好声张，一时睡下梦中作痛，由不得哎呦之声从睡梦中哼出。宝玉虽说不是安心，因见袭人懒懒的，心里也不安稳，半夜里听见袭人哎呦，便知踢中了，自己下床来悄悄地秉灯来照。

0: 刚到床前，只见袭人扫了两声，吐出一口痰来，哎呦一声，睁眼见了宝玉，倒吓了一跳，道：“
1: 啊，做什么？”
2: 宝玉道：“你梦里哎呦，必定踢中了，我瞧瞧。”
1: 袭人道：“我头上发晕，嗓子里又腥又甜，你倒照一照地下吧。”
2: 宝玉听了，果然持灯向地下一照，只见一口鲜血在地。宝玉慌了，只说：“了不得了！”
1: 袭人见了，也就心冷了半截。要知端地，下回分解。
3: 岳麓名著系列，谢谢收听。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每周给你最 hot 二十强东方风云榜揭榜时刻，
1: 欢迎来到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马上为大家揭晓的呢，就是全新一期东方风云榜的排行情况喽。那在揭晓本周进榜的新歌之前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一期榜单呢杀到前三甲是哪些作品呢？
3: 东方风云榜回溯。
2: 季军、硬糖少女、303、希林娜依高、阿莫西林。
1: 亚军、黄霄云、孟凡。
2: 冠军、郁可唯、Dear Life。
3: 为蝴蝶正飞着，云又散落。东方风云榜回复。
1: 哦，这是上周的前三啊，那本周这个格局变成什么样了呢？大家别急，我们慢慢为你揭晓。
2: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排名在前二十位的作品都有谁呢？
1: 好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排在第二十位。哎呦，这个歌曲啊，上周呢是第八名，本周一下子嗖滑到了这个位置哦。这是一首电音的作品了，但是呢，其实它的旋律还是蛮上口的，来自 Corsic 胡梦舟和马吟吟的合作，歌名叫做《心》。
2: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十九。名啊，这首歌曲叫上周呢前进了一格，来自左奇博带来的新歌，也有一些电子的成分加入 Close。
1: 那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八位啊，这是进榜的新歌了。之前呢也到我们东方风云榜的直播间来做客过，好好的聊了聊，他这个才艺啊非常的丰富。
2: 是的、因为最近听说好像还去拍电影了，是打拳呐、
1: 对啊，所以到底是谁这么全能呢？他就是任逸飞。这次带来的这个歌我觉得非常的暖心，又有一些些的浪漫。
2: 新歌的名字叫做《你加我》，
0: 东方风云榜

0: I'm ready. 东方风云云云云榜
1: 第十八名，怎么样？有没有唱到你的心坎里呢？
2: 之前的时候，大家如果有被余佳运的《最好的都给你》打动的话，相信这首歌曲也就延续了那种风格啊。
1: 哎，你加我，你听听这个歌名多甜啊！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七位，这首歌上周十九，本周升了两个座次，很有深意，而且编曲非常精彩。这首歌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再好好的重温一下，来自刘凤瑶的新歌啊。
2: 新歌呢叫做《黑皮书》。

0: 怎么样，喜欢这个味儿吗？
1: 哎呀，好听的啊。
0: 这个刘凤瑶啊，他给自己写的歌啊，就感觉不是那么的想要去迎合大众的审美。但是呢，他如果给别人写的这个 OST 的作品呢，哎，就比较朗朗上口了。
1: 是的，这还是我们之前说到了，保持个性的同时，也在迎合市场，两条腿走路。
0: 他的音乐很冷静，
1: 对的。
0: 你一听这冷静的音乐，于是你的心也冷了。
1: 哎呀，我的妈呀，凉凉了，这是。
0: 哎呀，没有了，冷却冷却啊，
1: 冷却冷却。那接下来呢，关注一下本周第16名新歌进榜了，这是刘瑞琦啊。这次跟他合作的这位对象呢，其实最近也有发合集啊，张简君伟。
0: 哎呀，张简君伟老师，我发现最近真的非常的活跃，
1: 高产。
0: 这一次呢，也是和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刘瑞琦进行了一个合作。大家可能都蛮喜欢刘瑞琦之前有一首电影的 OST 叫《房间》。那这一次呢，这个歌名你听一听，我感觉很有故事啊。
1: 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快乐。所以新歌的名字就叫《各自快乐》。东方风云榜。

0: 风云榜，
1: 新榜时刻。嗨，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现在来到了本周第十五名了，这首歌刚才我们好像有 cue 到这个人哦。
2: 是的，因为这是上周的季军卫斯的歌曲，本周开始下滑。哦，来自非常会唱的硬糖少女303的成员西林娜依高带来的新歌叫做《阿莫西林》。
1: 嗯，那位列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四位的这首歌曲呢，上周第十八，本周升了四格座次啊。他唱起这个有点电音的感觉，你别说，还挺有魅力的啊，
2: 还蛮不一样。
1: 对，也让大家哎呀，发现也是一个很全能的人哈。邓建超的新歌叫做《逃离孤单星球》。
2: 是的，本周第十三名新歌进榜了。
1: 哦哟，
2: 复古的风潮又袭来了，
1: 非常的厉害。你看新歌一进榜，成绩这么的好。
2: 嗯，
1: 我们这个基本上每次提到这个人啊，有几个关键词绕不过。一，他很有才华，
2: 很省钱，
1: 嗯，然后呢这个爱情生活非常甜蜜，
2: 很耿直，
1: 嗯，还有就是他有一个一如既往很多年都没有变过的，就是他的内心有一个港风情节。
2: 哎，这是谁呢？这是李荣浩老师。
1: 是的是的，这个说到港风情节啊，从早期的很多作品啊跟香港地区的一些音乐人有合作之余呢，这一次干脆说我就自己来一首吧。
2: 嗯，
1: 这你一听这个编曲啊，这个词啊曲啊唱啊，就特别有一种看这个香港地区经典的这种电影的感觉。
2: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复古回潮的感觉了。
1: 嗯，
2: 李荣浩带来的新歌，你听听这名字
1: 哦，
2: 感觉就是港产片啊。
1: 哎呀，
2: 纵横四海，
0: 东方风云榜

0: 元榜 ，Come on，
1: 第十三名。
2: 哎呀，在我的脑海当中，一幕又一幕的经典画面，就像这个歌一样，纵横四海呀。
3: 我想到的是周润发骑摩托车。
2: 哦，在我心中是哥哥，非常帅气的一个回眸。
3: 哦，
2: 哎呀，我们的童年呐、
3: 啊，这有年纪了，一听啊、哎，最起码。好，那刚刚这首就是来自李荣浩的作品《纵横四海》。那接下来呢，本周第十二名啊，这是来自毛不易，这首歌曲之前也是当过东方风云榜周榜的冠军哦。
2: 哎呀，好厉害啊！大家都说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啊，他这个私交有一个好朋友。我觉得不难猜，但是呢，你要想想看，这两个好朋友凑在一起，私底下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有点难猜。我们可以先公布一下啊，这对好朋友一个是毛不易，另外一位呢，也是我们东方风云榜的常客，就是周深。
3: 哦，
2: 哎，大家，我觉得可以脑补出来那个画面。
3: 我觉得应该就是我们的这个人间小百灵儿、
2: 嗯、
3: 啊，这个周深深应该就是一个人在那里。就像演独角戏一样，一直叨叨叨叨叨叨，毛毛在旁边只要附和一下，嗯，哦，就好了，
2: 笑而不语。
3: 对、
2: 哎，这个汪凯基本上呢是完全回答正确了，因为根据我的可靠线报啊，给我报的料就是，他说，哎呦，这个毛不易跟周深啊，据说两个人特别聊得来。
3: 哦、
2: 我说哟，我说这个是因为大家都喜欢音乐，都这个很会唱吗？他不是，聊得来的意思是说。周深可以不停地讲，毛不易可以一句话也不说，
3: 哎，就是一个话多一个话少，非常的互补了。
2: 哎，一加一减就合适啊。
3: 对的，因为其实当年两位也有合作过啊、嗯、在这个如懿传当中梅香如故、
2: 哎、
3: 非常的好听。
2: 确实，那这一次毛毛带来的这首歌我们也感受一下吧，城市傍晚。
0: 东方风云云云云榜
1: 第十二名。
0: 城市

0: 刚听到这首歌曲正在下滑当中，下降七格，来自毛不易的作品啊，《城市傍晚》。
1: 那位列本周东方榜榜第十一名的这首歌呢？哎呀，它也是上周的冠军单曲。那一直都说呢，这两年啊，他除了唱情歌之外呢，有了更多对于人生不同阶段的思考。这位就是郁可唯了。
0: 是的，而且其实我觉得他也是越活越自我的一个状态啊。就是这两年，其实陆陆续续能看到他，因为参加了一些综艺之后，结识了一班好朋友，然后在互相的演唱会当中帮衬着对方，非常好的姐妹情谊啊。
1: 是的，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吧，这也是郁可唯啊近期的佳作了 Dear Life。
2: 东方风云榜第十一名。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汪凯。率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刚刚揭晓或热出炉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序。
2: 东方风云榜回溯
1: 第二十名 Corset 胡梦洲马莹莹心，
0: 第十九名左奇博 Close。
1: 第八名任意飞你加我，
3: 你加我。
0: 第十七名刘凤瑶黑皮书。
3: 这一路翻山。
1: 第十六名刘瑞琪各自快乐。
0: 第十五名硬糖少女303西里娜依高阿莫西林。
1: 第十四名邓建超逃离孤单星球。
0: 第十三名李荣浩纵横四海。
1: 第十二名毛不易《城市傍晚》。
3: 亲爱的陌生人。
0: 第十一名郁可唯《Dear Life》。
4: 我要来了，美丽的头太长，你要走了。
2: 东方风云榜回溯。
0: 好的，这就是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行了啊。那马上呢就要准备进入到本周的前十强，东方风云榜前十名他们分别都有。
1: 是的，第十名的这首歌曲呢也正在大步往前冲的状态啊。
0: 哎呀，
1: 较上周前进了五格，非常会唱的一位袁娅维啦。
0: 哎，那说到 Tia 的这首新歌呢，我们很坦诚的说啊，它可能是一首慢热的作品。
1: 对，
0: 就是你要慢慢品，细细品，一小口一小口的抿，就像是喝酒一样。
1: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它就很氛围音乐。
0: 哎，
1: 就是你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不太会去 KTV K 这首歌，
0: 你有点难唱。
1: 对，但是呢当那个情绪到达的时候，如果你希望用这首歌来给你助助兴，
0: 哎，
1: 它是可以。

0: 刚听到这首来自 T.R. 袁娅维第十名的作品《月亮上跳舞》，这首歌曲其实也是他跟沪上的一位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陶乐然的合作。
1: 哎，那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九名，他们与这位创作人的合作呢，我觉得是一份惊喜，但又不是意外。同属于一家这个经纪公司来着哈，这是来自时代少年团，很快就要有新的演唱会了，带来的也是师兄王源特别创作的这一首单曲了，我们来听听看励志的作品啦，《小小孩》。

0: 刚听到这首本周第九名，这首歌曲来自王源的创作，时代少年团的演绎啊，小小孩儿。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觉得王源一下子长大了。
1: 哎，对，这个从当年大家还记得吗 ？TFBOYS 有首《不完美小孩》。
0: 对。
1: 哎呀，再到现在时代少年团的这个小小孩儿成长呢，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哈。
0: 就是感觉他像一个大哥一样在传帮带啊。
1: 哦、哎呀，有这个味道哈。哎、所以呢，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八名的这首歌，你看它叫《年少的欢喜》。之前呢，汪凯也为我们解读过这个歌名，倒着看也是一个关键啊。
0: 对的，喜欢的这个少年是谁呢？这就是张星特。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数榜，本周第七名呢，这是来自朱星杰的歌曲啊，也继续在前进当中，上升三格，星夜出逃。
1: 那位列本周东方飞榜第六名的这首歌曲呢，我们一直说什么叫做有思考，什么叫做有态度，如果可以把自己的思考态度放到自己的作品当中的话，那么这位音乐人他就很厉害。
0: 是的，而且他的思考就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也会思考出一些内容，并且写到自己的歌里。
1: 是，而且呢，还会配合一些你想不到他看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0: 哦，
1: 到底是谁这么神秘？我们赶紧把他请出来，请到的就是本周第六名的得主了，于真。来介绍一下他的新歌吧。
2: 东方风云榜，我们自己的排行榜。大家好，我是于真，特别喜欢就是很动感的音乐，但是我自己个人又是觉得，就是如果我要写一首歌，我肯定还是想传达一下我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所以如果说他们两个能结合到一起当然是最好的。在写时尚的时候，我是跑去就是看了两篇论文，里面关于时尚的一些解读，或者说是他们挖根究底的去讲了一些时尚的根源，引发我的思考，然后我就去把这首歌写出来了。因为时尚就是个圈，就是可能90年代流行的东西现在也会流行，变成了一种复古的流行。
3: 东方风云榜
4: 第六名。

0: 买单。
1: 买单。
2: 哦，帅帅的就喜欢这种感觉。
1: 是的，本周第六名来自于真的新歌叫时尚。
2: 那再来看看本周东方榜第五名啦，这是来自谢辉和

0: 半新啊，这个非常宏大的一个摇滚作品了，叫做《永不消逝》。
1: 而本周第四名了哟，戴荃老师
0: 啊，
1: 好没天过完了，三伏天来了，依然坚挺在榜啊。
0: 哎呀，不容易不容易。这首歌呢，我们品品这四个字：黄梅烟雨啊。
1: 是的，其实你如果仔细有听这首歌的话，你会发现啊，它其实描述的是在记忆当中黄梅天当中邂逅的那段柔情，
0: 哎，充满了浪漫和美好哟。
1: 嗯，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本周前三甲的排序。东方风云榜，
0: 西京榜时刻哟，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王凯。
0: 好，哈一进入到本周东方风云榜啊，这个前三甲的范畴了啊。
1: 是的，
0: 哎，首先来看一下本周的这个季军作品。说到这位老师呢，他真的就是创作的灵感啊，就满世界的找啊。
1: 哎，对的，就感觉他真的对于很多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一些特色音乐是非常的感兴趣。
0: 哎，你看看这一次找到的是什么？西班牙民谣。
1: 哎呀，来听听看吧，这是李健老师啊，根据西班牙民谣所做的改编。
0: 嗯，
1: 马琳娜。东方风云榜本周记。

0: 哎呀，有被感动，有被浪漫到啊！谢谢李健老师带来了这么深情的一首作品《玛琳娜》，本周第三名。
1: 是的，那到了亚军位次的这位呢？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就感觉少年长成大人的状态啊。王源，
0: 也有自己的音乐的风格和态度了。这一次带来的新歌，我们赶紧来听听看。本周亚军《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东方风云。

0: 刚听了本周亚军的作品，来自王源的作品啊，叫做《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王源呢，其实最近也是刚发表了自己的 EP。如果说这张 EP 当中这首歌曲可能是让大家听到熟悉的他的话，你如果再去听听 EP 当中其他的作品，你可能会发现，哎，王源真的跟当年不一样喽。
1: 是的，和他这次 EP 啊，整体的概念啊，都有很强的连接啊。希望大家能够配套收听啦。
0: 是，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要和你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冠军作品啊，这位歌手也是在大家的目光之下、注视之下慢慢成长的一位，
1: 本周全新诞生的周榜冠军，恭喜一下这位小妹妹啊，现在还是学生身份的啊。
0: 是的，
1: 但是没想到她对人生也有很多感悟，于是改变了唱腔，完成了这一曲，让我们恭喜黄霄云、孟凡。

0: 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大对口援疆工作力度，完善对口援疆工作机制，共同把新疆的工作做好。三年来，中央单位各援疆省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援疆干部人才扎根天山，以人才技术赋能、特色产业筑基、民生实事暖心，全方位助推新疆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3: 人才技术援疆是助力新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三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国家药监局派出的援疆干部白鹤挂职新疆药监局副局长，分管药品注册、化妆品监管、执法稽查等多个领域。三年来，他走遍了全疆14个地州，推动新疆医药产业迎来了多项重大突破。白鹤：
4: 2023年的时候，我们拿 1.1 类的中药临床实验批件，我们拿了两个。那么2024年的时候，我们是取得了四个。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拿了六个中药创新药临床试验批件，在全国各省可以说是非常名列前茅。
3: 在白鹤和同事们的努力下，新疆多个医疗器械获批上市，民族药研发持续推进。他组建了青年干部培训班，亲自担任班主任，带着年轻同事做课题、学法规、下基层。自治区药监局注册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比利克兹·奥布利卡斯木：
5: 新疆未来多少年应该怎么做，往哪个方向去发展，他都会给我们一些比较具体的指导。
3: 产业是人才技术转化实效的重要载体。克州江苏产业园是江苏援疆指挥部在2020年投入援疆资金 2.44 亿元聚力打造的现代化产业园区。园区整合了阿图什市昆山产业园、乌恰县常州产业园、阿合旗县无锡产业园三大园区资源，总规划面积12平方公里，重点培育引进装备制造、纺织服装、建材。

0: 加工、电器组装等产业。优质的配套服务、完善的产业生态，三年间吸引20多家企业入驻园区。新疆埃尔法电梯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园区的其中一家企业。公司总经理李长春告诉记者，
1: 厂房和设备的一个补贴，这是由咱们援疆指挥部给我们提供的，享受到了一个600万的一个补贴。我们的技术问题，它会对接我们江浙沿海一带的我们上下游工厂。
0: 对口援疆是产业的援建，民生的帮扶，更是心灵的相通、文化的相融、血脉的相连。三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援疆工作硕果累累，援疆干部功不可没。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范淼，
2: 各族群众通过就业实现了美好的生活，就是我们的莫大的欣慰。
0: 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刘新玉，
3: 收获满满，感谢新疆这片热土，我们也正在谋划跟新疆一起今年申报一个国际合作的项目。
0: 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徐志超，
4: 我只有对新疆深深的眷恋，新疆这片土地生长了我，滋养了我，从今以后我就是新疆的儿子娃娃，我会心向昆仑，守望天山，希望新疆越来越好吧。
5: 新疆台消息，7月24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调研七下八上防汛抗旱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担当，扎实做好七下八上防汛抗旱工作，全面排查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防汛抗旱工作情况汇报，视频调度全区重点水库、水文站运行情况，并召开座谈会。他指出，当前我区防汛抗旱形势十分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强化监测预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变化，提升预报精准度，重点做好山洪灾害短期预警，严格落实教应机制。要深入开展江河湖泊、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并险水库，落实落细安全度汛措施。重点排查山洪沟口、旅游景区、施工营地等，对排查发现问题立查立改，把风险隐患消除在成灾之前。要细化人员转移预案，做好山洪转移避险，精准调控水库、闸坝等水利工程运行，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要坚持防汛与抗旱两手抓，落实抗旱三个确保目标。要坚持并蒂协同、压紧压实责任，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全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情况汇报，视频调度防火重要点位，了解火灾风险及防控措施，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当前全区进入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期，要保持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万一失防的警觉，强化监测预警，综合运用人防技防多种手段，全天候、全覆盖动态监测，实现火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对照近期国内外安全生产事故，汲取经验教训，梳理风险短板，把源头管住，风险清零。要强化全民防火宣传教育，狠抓野外火源管控，严厉打击违规用火。各相关部门要完善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推动指挥、力量、装备、物资靠前驻防，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火情报告制度，坚决杜绝瞒报、迟报、漏报问题。玉苏府江麦买提、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参加调研。
6: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自治区国土综合整治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王淼是第11批中央国家机关援疆干部，他以专业为笔，山河为卷，在广袤大地上增添新绿，修复荒山旧坝，为新疆争取大量中央生态保护修复资金，保护新疆的生态环境。已在新疆奋斗3年的王淼，如今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动容的决定。

0: 定在援疆三年，请听报道。
1: 来自自然资源部的王瑶2023年7月初到新疆，就面临棘手的局面。当时新疆在国家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申报中连续两年颗粒无收，王瑶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整合专家资源进疆指导，梳理申报规则，反复打磨实施方案。就连春节，他也和项目组在北京宾馆修改申报材料。王瑶，
2: 从2024年的元旦哈，一直到2024年6月份，大概半年的时间哈，也没有休息。最后没想到，一个是排名第二，一个排名第六哈，这个当时也是喜出望外。
1: 准噶尔盆地西缘、克拉玛依市和东天山南麓吐鲁番市这两个项目为新疆带来了6亿元中央奖补资金。以此为契机，2025年自治区再接再厉，又成功申报了4个项目，累计获得中央财政奖补资金18亿元，彻底扭转了新疆在废弃矿山治理上的被动局面。除了矿山修复，王瑶还牵头推动三地两师兵力联合申报国家155山水工程，破解流域治理难题。
2: 现在有很多矿山生态修复的示范工程正在施工进行中，还有一些工程和山水工程正在申报过程当中，还有咱们新疆成功的这个修复经验需要总结。有这么多工作要做，所以我想留下来再干三年。
3: 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自2025年6月投运至今，累计外送电量突破300亿千瓦时，凸显了新疆能源资源的优势和地位。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4: 当前正值全国迎风度夏保供关键阶段，新疆局部地区出现高温、干旱、局地降雨等复杂天气，对江电入渝特高压工程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带来考验。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告诉记者，为守住跨区保供底线，国网新疆电力加强运维保障工作。
5: 新疆巴里坤换流站依托全自动巡检、阀厅红外测温、智能安防监控等数字化手段，全天候监测阀塔、冷却系统等核心设备运行状态，加密高温特巡频次，细致排查设备隐患，疏通排水设施，以精益运维抵御极端天气影响。
4: 今夏迎风度夏期间，江电入渝工程最大输送功率达600万千瓦，可承担重庆电网约1/5的高峰用电负荷。作为国家算力枢纽核心城市，重庆聚集大量科创与汽车智能产业，大模型训练、智能仿真、算力服务等业务持续扩容，算力集群长期高位运行。刘文龙表示，依托江电入渝工程稳定绿电供给，新疆优质新能源电力资源与重庆算力市场实现了精准对接，
5: 打通江电入渝、江算入渝协同发展路径，助力构建中亚、新疆、重庆、东南亚跨境算力走廊，以绿色清洁能源赋能西部人工智能产业升级。
0: 近日，新疆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服务区 G30 连霍高速公路哈密服务区正式建成投用。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杨红建的报道。
6: 哈密服务区建筑面积超2万平方米，可同时容纳800多辆车停放。新疆交投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哈密服务区分公司管理人员王伟全告诉记者，
7: 服务区停车位配备充分，体现了对不同车型不同需求的精准考量。小客车车位180个，充电桩车位24个，大货车车位515个，危化品停车位18个，大客车停车位44个，超长大货车停车位25个。
6: 作为新疆首个超级司机之家，服务区打造一站式暖心服务体系，南北两区24小时免费提供淋浴、洗衣、无线网络、健身、书吧等服务，区域内整合餐饮、商超资源，开设乡村振兴同城同价专柜，同时配备急救、维修应急物资，提供24小时应急保障和热餐供应，全力守护司乘平安出行。建筑设计上，服务区以瀚海翻影为主题，萃取戈壁沙漠自然风貌，以流畅曲线勾勒出沙海行舟的独特意境，建筑与荒漠自然景观相融相生，成为新疆东大门极具特色的人文新地标。王伟全，
7: 综合楼外观深度借鉴了沙漠 与戈壁的

0: 风貌，以流畅的曲线勾勒出沙海行舟的诗意。整座建筑远看宛如航行在瀚海中的帆船，这一设计不仅是建筑语言的表达，使服务区成为新疆东大门一处亮丽的人文地标。
1: 暑假消费季，我区各地纷纷推出特色补贴，多重优惠相互叠加，持续释放居民消费潜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这段时间，裕民县启动2026年第二批百万政府惠民消费券发放活动，设置了满50元减15元、满200元减50元等三档满减面额，涵盖商超、家电、餐饮、酒店等多元业态。裕民县居民梁梦飞在一家商超购物，他告诉记者，
3: 优惠力度特别不错，过来买点水果、买点蔬菜、买点生活用品，希望以后经常能开展这样的优惠活动。
2: 七月以来，阿瓦提县分批投放惠民消费券，目前已投放了总价值250万元各类消费券，这不仅激发了居民消费意愿，也为当地商户带来了稳定客流，预计本月可有效撬动市场消费近2500万元。阿瓦提县居民凯迈日夜阿布拉，
4: 差不多买360个煎东西，能煎就是打算多几天来超市再买些东西。
2: 这个假期花市补贴也进一步激发了文化市场消费活力。乌鲁木齐市这两天推出了电影消费券补贴活动，全江新华书店也同步启动了图书消费补贴活动。在昌吉市新华书店亭州书城，市民周帆购买了价值204元的图书，按补贴活动规则，不仅享受到新华书店让利 15%， 图书专项活动补贴 25%， 还叠加使用了在云闪付 APP 上领取的30元惠民购书政府消费券。
5: 买了三本书，最后呢只花了80多块钱，享受了两重的优惠力度，挺划算的。
6: 7月24号，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开幕，新疆展团以书香新疆，文润天山为主题，组织全疆13家出版发行机构参展，请听报道。
7: 新疆展区围绕精品图书、特色活动、文创大巴扎、民俗打卡四大板块布局，展出1324种出版物，包括主旋律主题出版读物、多余种少数民族典籍、优质少儿科普读本、地方文史、文旅纪实等特色图书，创历届参展数量新高。新疆文化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总编辑沈岩告诉记者，
8: 这次我们重点推介的是咱们中国国家人文地理全景新疆系列丛书，这套丛书主要以14个地州为脉络，全面展示近年来新疆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7: 新疆展区活动现场好戏连台，亮点纷呈，新疆文创大巴扎和民族风情打卡体验区吸引众多读者驻足。展会期间，新疆展团策划了十多场特色文化活动，涵盖新书首发、作家分享、合作签约、非遗体验、亲子阅读等，让不同年龄、不同兴趣的读者都能在这里邂逅书香，乐享阅读。丰富的出版物、多元的文化活动与独特的地域设计，全方位展示了新时代新疆出版事业的丰硕成果。重庆读者廖方舟对新疆展区印象深刻，
9: 看到了很多新疆的出版物、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就更了解了新疆，了解了新疆的故事。
1: 7月25号，2026年新疆中医药文化节在喀什市开幕，请听新疆台记者朱月增的报道。
10: 本届中医药文化节秉持品中医、学知识、享健康的活动理念，设置专家义诊区、适宜技术展区、企业特色展区、群众文创体验展区、中医药文化素养展示及普法区，让各族群众全方位感受中医药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自治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展位负责人郭磊，
11: 我们的展位主打一个香，除了中医适宜技术香囊之外，我们还带来了一些特色的项目，比如说我们的精油制作口红，口红的制作可以现场来体验，我们用的是薄荷、天竺葵、乳香、没药等精油，都对人体除了美之外，还会有一些护肤的作用。
10: 在专家义诊区，来自江内外中医专家现场坐诊，为群众提供问诊咨询、特色理疗等服务。喀什市民陈先生体验后说，
12: 针灸完按完，骨头都在响，感觉这后背啊明显就是轻松多了，真的没想到。
10: 本次文化节将持续到7月27号，活动期间各族群众还可参与艾绒加工、养生锤制作等多项体验活动。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

0: 推拿科专病组组长彭进表示，
1: 这些技术呢是取之于民，在提炼以后呢更是要用之于民，让老百姓最大的受益，一个是费用低，第二个呢是效果好，第三个呢是易于推广，希望这种活动呢让更多的人爱上中医，爱上中医药文化。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

0: 伊犁州察布查尔县追光道代表队与昌吉州九圣河代表队打响首场对决。赛场上，球员们默契配合，时而快攻反击，时而阵地攻防，激烈的对抗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观众张静：
1: 我觉得现场的氛围特别的好，很开心能够来过看到这样一场非常精彩的篮球比赛。
0: 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全疆11个地州的12支代表队参赛，在为期5天的赛程中，最终决出冠亚季军以及多项团体奖项。新疆农牧民体育协会副主席、秘书长马宇涵表示：
2: 我们坚持把赛场设在乡村一线，核心目的就是以体育聚民心，以赛事促融合，以活动带产业，进一步丰富各族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展示河北乡村新风貌，带动乡村文旅、特色农产品推广，真正实现小赛事撬动乡村大振兴的良好效果。
3: 这个暑假，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迎来参观热潮，日均接待量近8000人次。请听石河子台记者王燕、邵博月的报道。
4: 作为展现兵团屯垦戍边史的活教材，馆内丰富的藏品诉说着几代军垦人扎根戈壁、奉献青春的动人故事。一楼展厅的半景画前，总是围满了驻足凝视的游客。画中老一辈兵团人赤膊抡锄的场景，深深震撼着每一位观众。长安大学学生周灵毅：
5: 画中那些老一辈的兵团人，他们光着膀子抡着锄头在那搞生产，这个博物馆内容还是十分丰富的，能让我全方位地感受到兵团的历史和兵团人的这种毅力。
4: 除了高校学子，不少家长也选择带孩子走进博物馆。上海游客罗行信：
6: 我们就是想带孩子来感受一下兵团原来生活的艰辛嘛，现在就是生活太好了吧，想让他们知道这个现在的生活的来之不易，学习嘛要努力一点，生活要节俭一点嘛。
4: 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宣教科科长徐元介绍：面对持续增长的接待量，博物馆提前做好了各项应对准备，保障每一位游客都能舒心参观，有所收获。
7: 为了方便游客参观，我们增加了一个新的功能，就是刷社保卡也能进入馆里。前台呢，我们也多增加了2位工作人员，更好地为大家提供咨询服务。我们周二到周天的延长营业到晚上，就是能有更多的孩子有时间有机会来到我们军垦博物馆参观，搞研学活动。
8: 幸福主理人。
9: 新疆原创设计师品牌普西创始人刘海玲在成衣定制行业深耕15年，他将爱德莱斯传统纹样与国风元素相融合，设计了多款时装，让非遗之美融入大众日常。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10: 近日，2026丝路时尚周在乌鲁木齐举办，刘海玲设计的爱德莱斯系列成衣亮相舞台。他告诉记者，
11: 带来了40多套爱德莱斯非遗原创设计，里边有一些日常装，还有一些爱德莱斯的新中式这些款式。我们也跟更多的面料商去进行了一些对接，把爱德莱斯和一些针织类的、羊绒之类的再进行一些创新，更多的面料的美和设计作品带给大家。
10: 为了让传统爱德莱斯更贴合现代人的穿着需求，近年来刘海玲在纹样和剪裁上反复尝试。他将巴旦木、卷草等经典元素提炼为更简洁的线条，再融入西装外套、连衣裙或新中式上衣。他告诉记者，每件衣服都需经过多次调整，才能找到传统与现代的平衡点。
11: 提炼爱德莱斯中间的一些纹理，或者是一些面料的肌理，或者是纹样，再结合到我们现代的一些面料中去，就会更贴近我们的生活。
10: 此次丝路时尚周上，不少年轻人前来咨询定制，让刘海玲备受鼓舞。
11: 我接下来就是想开发一些就是比较落地的、比较日常一些的款式，比如说爱德莱斯融入祥云纱，我们做一些外套也好、裙装、裤装、日常的休闲时装款式，让爱德莱斯就是更多的走进大家的生活当中，让更多人看到这份非遗之美。
3: 美丽中国行，金河县推进山林生态修复，以科技手段加强林区管护，珍稀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不断壮大。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田晶晶的报道。
12: 近日，金河国有林管理局巴依纳木林业管护站护林员进入深山腹地开展巡查。

0: 对野外设置的红外相机点位进行更换，设备检修。管护站站长巴土扎卡对这里非常熟悉。
1: 我这个地方长大的，野生动物走的路大部分我知道呢。红外相机放的时候必须要把那个角度看好，前面的东西必须要清理好。
0: 十四五以来，金河县扎实推进森林抚育、围栏封域、人工造林等重点生态修复工程，完成生态治理面积 4.48 万亩。自2024年8月起，在林区野生动物觅食点、饮水点、迁徙通道等关键区域布设32部红外相机，记录到雪豹、棕熊、马鹿、北山羊等20多种珍稀野生动物活动影像，其中包括一大三小四只雪豹同框。目前金河林区已查明各类野生动物340多种，包含雪豹、金雕两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亳州金河国有林管理局野生动物保护办公室主任王思宇：
2: 下一步我们会开展森林抚育、封域等生态保护修复项目，不断提升野生动植物保护监测的范围。
3: 入夏以来，乌伦古河福海段部分支流水位回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猛新河狸栖息水域缩减，当地林业和草原部门组建机动补水队，调度大型水罐车为河狸巢穴周边精准送水，同步加强巡护监测与普法宣传，全力守护这一珍稀濒危物种。请听阿拉泰台记者杨树赛、福海台记者米利克的报道。
4: 补水作业期间，工作人员根据猛新河狸昼伏夜出的习性错峰作业，将水精准注入巢穴周边，缓抬水位，复原水域掩体，并全程控速监测，避免冲毁河狸自主修筑的坝体。福海县解特阿热勒镇河谷公益林管护站工作人员刘康红告诉记者，当地还吸纳沿线群众担任民间生态观察员，引导群众自觉参与保护野生动物。
5: 我们每天沿着河道巡查，标记河狸巢穴位置，介入活动痕迹，及时清理河道杂物。现在当地群众保护意识越来越高，大家都会主动留意，帮忙守护这群河道精灵。
4: 猛新河狸被誉为湿地生态工程师，其生存繁衍高度依赖稳定的河道水域环境。福海县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办负责人王建军介绍，
6: 我们将结合常态化河道水资源调度、常态化开展机动车补水作业、实际完善栖息地修复、全域巡护、群防群治各项机制，从严打击破坏野生动物植物及栖息地违法行为，不断拓展猛新河狸适宜生存空间，稳步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7: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
7: 阿勒泰多云，18到28度。
3: 塔城小雨，19到32度。
7: 伊宁小雨，18到27度。
3: 伯勒小雨转阴，17到27度。
7: 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
3: 奎屯小雨，20到32度。
7: 石河子多云有时晴，21到33度。
3: 昌吉阴转小雨，19到34度。
7: 哈密阴转多云，23到36度。
3: 吐鲁番阴转多云，31到42度。
7: 库尔勒阴转晴，25到37度。
3: 阿克苏小雨转阴，21到34度。
7: 阿图什阴转小雨，22到34度。
3: 喀什小雨，22到36度。
7: 和田阴转小雨，23到35度。
3: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
7: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
8: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9: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在郑小丽和欧阳云梅你来我往唇枪舌剑的时候，蓝小平、李桂兰都没有插话，他们一直微笑着站在旁边。蓝小平的笑是一种很文静的笑，如同欧阳云逸所描述的，有点小家碧玉的感觉。而李桂兰的笑则显得朴实率直，让人感觉到实实在在。向修远认得欧阳云梅，当年他从上海的一所教会学校里跑出来，只身找到多年未见的哥哥欧阳云逸，还是欧阳云逸拉着他求了向修远的批准，这才参加的部队。当时抗战刚刚胜利，内战尚未开始，向修远和欧阳云逸所在的江北新四军部队整编成华东军区一纵，正要从苏北向山东解放区进发。欧阳云逸多年来对他这个唯一的妹妹心存看法，觉得她一天到晚疯疯癫癫，女孩不像个女孩，姑娘不像个姑娘，二十出头的人了，却放着好好的书不读而满世界的疯跑。教会学校在当时是很好的学校，一律用英语授课，毕业后一般都会有很好的薪水和待遇。欧阳云逸也不喜欢妹妹跑出来的理由。实际上，欧阳云梅逃离教会学校的原因十分简单：日本人战败，国民党接收了大上海，不仅接收地盘，也接收房子、家产和女人。八年抗战，天下无忧，该是享受太平日子的时候了。因此，欧阳云梅女子教会学校的女同学，不少人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官太太。国民党部队的一个军需处长也看上了欧阳云梅，三番五次送来了几大摞子好吃的点心，外加一枚很沉的金戒指。欧阳云逸听罢，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嘲讽道：很好嘛，跟着国民党的军需官有吃有喝的，再生个小孩子，小日子该是多么自在。欧阳云梅朝他哥哥翻了两下白眼说他不干。欧阳云逸问他为什么不干呢？欧阳云梅说他打心眼里不喜欢这个人，说他哼哼唧唧，男不男女不女，好像是宫里的太监。一气之下就卷了铺盖卷。欧阳云逸问他那几大摞子好吃的点心还有那枚很沉的金戒指呢？欧阳云梅说点心都叫他吃光了，而戒指卖了钱当了盘缠。向修远与欧阳云逸的交往要追溯到八年游击战争那些凄风冷雨的日子。他不仅是欧阳云逸参加新四军部队的指路人和领路人，也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正是因为向修远的出现，欧阳云逸才改变了他生命的初衷，由一个英国洋行的小职员转而成为一名坚定的战士和指挥员。两个治疗队分散在一条几里路的山谷中，有条件的搭着棚子，没有雨布或者帐篷的就躲避在山崖下和洞子里。放眼望去，银装素裹，满天飞雪，一派烟雨迷蒙的景象。欧阳云梅几个人陪同着

0: 向修远走进山谷，在一处山崖下遇着位任凭风雪侵袭而岿然不动的人。这个人的大衣和棉帽子上落满了一层厚厚的雪花，可是他却毫不在意，只是出神地凝望着灰蒙蒙的天空。欧阳云梅看见他后大声地打着招呼说，
1: 构思呢，领导？
0: 这个人慢慢地转过头来说，
1: 构什么思啊，饿得头眼发昏的，哪里有那个闲情逸致。
0: 向修远也认出了这个人，这是诗文工队的导演林子林，老家在台湾的台南，解放前就在上海的一家电影公司里做场记、美工以及服装道具之类，跑了多年的龙套，后来才当的导演，据说也导过几个片子。他还十分清晰地记得一年多前这个林子林参军时的情景。大上海刚刚解放，解放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东南沿海，向全国进军，把革命的红旗插上台湾宝岛似乎是唾手可得。林子林受革命大好形势鼓舞，热血涌动，一套小洋楼捐给了军管会，电影公司导演也不干了，跑到向修远所在的三野一纵，声泪俱下，非要参加解放军不可。当时向修远还只是师政治部主任，林子林的举动对于急需将革命进行到底而要进一步壮大力量的人民军队而言，其结果可想而知。他不仅被顺利批准入伍到了诗文工队，而且仍然干的导演工作。不同之处在于，原来导的是大电影，现在导的是活爆剧。原来在电影公司导，现在在诗文工队导，时间与空间不同而已。他也确实导了几个节目，在一纵乃至整个华东军区小有影响，纵队的小报记者还专门给他写过稿子，登了不小的一块。林子林着实高兴了一阵子，而眼前这个任凭雪花落满了全身而纹丝不动的林子林，已与一年前的林子林判若两人。确切地说，不仅是在上海，与在进军朝鲜列车上的林子林也大有区别。有多年政治工作经验的向修远敏感地意识到其中可能的原因。
1: 怎么了，林导演？也不避避雪？
0: 向修远关切地问林子林。
1: 林子林叹了一口气，唉，在哪儿还不都是一样，躲又没得躲，吃也没得吃，都说美国鬼子纸老虎，纸老虎没见着，肚子饿得受不住了。哎，向修远说，困难暂时的嘛，要相信自己，相信部队嘛。
0: 林子林说，
1: 相信是相信，哪能不信呢？不过美国佬飞机就是多，我们一架也没有吗？
0: 欧阳云梅在旁边说，
2: 飞机多怎么了？小瘪三天天在天上转，他就不敢到地上来，他敢下来吗？
0: 林子林也不搭理他，只是自顾自地说，
1: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没得几天都打光了。
0: 李桂兰憋不住了，
2: 林导演，俺看你这个思想有问题呢。
0: 林子林也意识到自己有些过于悲观，特别是当着向修远政委的面，确实不太应该，遂解嘲似的说，
1: 言过了，言过了。
0: 话题一转又说道，
2: 我们不谈这个，大好的雪景，我们拍张照片，拍张照片。
0: 他解开棉大衣的纽扣，掏出一架上好的德国蔡司相机，
2: 调好了光圈。

速度。向修远很爽朗地招呼大家道，好啊，领导演给我们拍照，来来来，都过来，和志愿军的女同志们照张相。几个人站在一起，摆好了姿势。照片上一共七个人，向修远自然站在中间位置，他的旁边一边站的欧阳云梅，一边是挤上来的郑小丽，郑小丽的旁边是蓝小平，向修远的后面一排是他的警卫员和政治部的科长，而李桂兰则站在了最边角的地方。电影公司导演出身的林子霖拍起照片来可谓得心应手，然而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30年以后，在这张满目冰雪共七人合影的黑白照片中，恰恰是这个站在最边角位置上毫不起眼儿，甚至看上去有点傻乎乎的李桂兰，成了他林子霖喜鹊冤屈的大恩人，而这张照片是他当时所能翻找出来的唯一证据。治疗队队部设在一顶破旧的帐篷内，四面漏风，堆满了箱子、架子和一些所能找到的瓶瓶罐罐。医院院长也是治疗队队长的陆元寿搓着两手，十分谦恭地把向修远迎进帐篷，因为一时半会儿拿不出什么东西招待湿的手掌而自责不已。几个人在治疗箱子上坐着，喝着欧阳云梅设法弄来的开水，陆元寿简要汇报了治疗队目前的情况，实际上也没有太多的话语，无非是那几个问题，冻、饿加上缺医少药，缺少东西。在他说话的过程中，他的两只大手无意识地相互交叉着不停地揉搓，这是陆元寿的一个习惯动作，好像他要不揉搓两手他就不能够讲话。这些问题都在向修远的意料之中，他也不是为了听问题而来，他的目的在于督促他们拿出办法克服困难，为即将而来的战斗做好准备。陆元寿表示了一脸的无可奈何。战斗尚未打响，他这个医院的担架连却因为缺乏防冻经验而率先减员，四个担架排中的一个在热烘烘的大炕上过夜，结果发生冻伤，跟不上部队，更别说去抬伤员了。没有经验又缺乏药品，他这个南方人一筹莫展。向修远说，你们要开动脑筋，自己不懂可以找找当地老百姓嘛，他们长期生活在这里，怎么防冻如何保暖一定有不少办法。不能睡热炕，不能用热水洗脚，现在都知道了，看看还有什么主意，比如是不是可以多活动活动啊。我刚才看他们几个玩雪跑得全身暖和，也不冻了也不冷了，大雪天的部队不要都躲在洞洞里，组织起来活动活动，要组织人员上前沿上一线，你们的责任是为前边的部队服务，另外就是要掌握部队思想，做好思想工作，要看到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和日本人打，和国民党打，过去也有很多困难，不是也都解决了？不能遇到一点困难就丧失信心，悲观泄气。向修远显然是想起了雪地中的林子霖，在这个问题上也就多说了几句。陆元寿同样是搓着两手，表示对于师首长的指示他都记下了，一定好好落实，马上就组织人员上前线，上前卫营。向修远注意到他搓手的动作，在他不停地反复揉搓下，那双手微微泛红，给人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多年后，陆元寿回忆起这个异常寒冷的朝鲜的冬天，认为在那样一种情况下，
他的双手没有任何冻疮，多亏了他这一下意识的习惯。谈话间，欧阳云梅不知从哪里倒腾了一盆冒着热气的煮豆子，说向政委来了，市医院总得要有所表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直出出进进的，也弄不清在干些什么。向修远说，这可不行，领导干部不搞特殊，不开小灶，是新四军部队的老底子，他这个政委可不能坏了规矩。欧阳云梅说，这怎么是开小灶呢？大家一起吃吗？郑小丽嘴巴快，连说是的是的，什么开小灶了，就是一盆煮黄豆吗，又不是什么好东西。蓝小平依然微微地笑着而不说话，李桂兰却上去舀了一瓷碗，直接揣在了向修远的怀里。向修远觉得不好再推辞，就随大家一起吃起了豆子，没有盐，煮的也不是很烂。在这个风雪呼啸的严寒天气里，任何食物都是那样令人眼馋，任何能吃下去的东西都会提供热量，从而让他们感觉到一丝温暖。欧阳云梅一边吃着煮豆子，一边夸着向修远的好，说都是因为了向政委，向政委要不来，他们也沾不了这个光。刚才的一场雪仗，暖和是暖和了些，可也早饿得前胸贴着后背了。向修远说，这要谢谢你，还是你有办法。陆元寿问欧阳云梅从哪里淘换的黄豆，欧阳云梅呵呵地笑着说，这个你就别问了。吃了一会儿煮豆子，又谈到前线部队的情况。向修远说，你们要赶快上去，你们困难，但总是在后方，总还有些办法，部队的问题更多，困难更大，特别是前卫团、前卫营，他们在全军的最前面，担当着逢山开路的重任，遇到的困难将会是难以想象的，你们要尽可能地帮助他们。欧阳云梅对陆元寿说，去前卫营可要有他的份儿，他还是比较熟悉那里的情况。李桂兰说他也要去，蓝小平也轻轻地表示了上去的态度。郑小丽一看他们几个都表了态，就说他也去吧，不然会被别人当成落后的。陆元寿对他和蓝小平说，你们两个文工队下来的就别掺和了，救护又不懂，还给部队添乱子。这时候师部的骑兵通讯员策马赶来，把师长黄天柱从师前指传来的决定对向修远做了汇报，要求趁着大雪天敌机不出动，部队加速开进。向修远完全同意这个决定，目前的关键是按战役想定，按时到达指定地域，能不能打，打不打得赢，就看这几天的路程怎么走了。他没有耽搁更多的时间，在陆元寿和欧阳云梅等几个人陪同下，又看了看附近几个治疗组，决定马上返回师部。临走的时候，向修远叮嘱治疗队注意防空，搞好自我保护，不然到了前面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他对欧阳云梅说，去前卫营可以看看你的哥哥欧阳云逸，有些日子不见了吧，是不是有点想他呀？欧阳云梅一撇嘴，我才不想他呢，他呀，郑小丽对向修远说，他有别人想。欧阳云梅要打他，看你个死丫头胡说八道，他从雪地上抓了雪团才要站起来，郑小丽一溜烟的早跑掉了。蓝小平静静地跟在后面，直到向修远一行走远，欧阳云梅过来搂住他瘦小的肩膀，对他说道，放心吧，我会带你去的。蓝小平看看他，面显羞涩，没有

0: 说话。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欧阳云逸和吴铁锤顶风冒雪赶到团部的时候，正碰到师长黄天柱从一头不大不小的骡子上下来。这头骡子很犟，高昂着脑袋嗷嗷叫唤，在漫天的大雪中浑身热气直冒。黄天柱的警卫员使劲儿拉着缰绳，大概是骂了一句什么难听的话，他不干了，一使劲儿撂了好几个蹶子。前卫营的通信员李大个急忙过去帮忙，和黄天柱的警卫员又拉又拽，费了很大劲儿才把这个牲口稳住。黄天柱朝骡子踢了一脚，骂道：犟驴，骑你两下还不干了，招了美国佬，我一枪毙了你，吃肉喝汤。吴铁锤满脸带笑地迎上前去：师长，这是个骡子，不是驴。黄天柱一脸的怒气：什么骡子驴的，一个熊样。一看到是吴铁锤，又说：不好好带你的前卫营，跑到这里干什么？吴铁锤说：来团部反映反映困难，没想到师长你也来了。困难困难都是困难。黄天柱边往里边走边说：没有困难，要你这个前卫营长干什么？要你这个铁锤子干什么？团部也是师的前进指挥所，设在山脚旁的一处山崖下面，半面为洞，半面露天，临时搭起了一面帆布，遮挡着寒风冷雪。师参谋长、师前进指挥所主任范叔宝和团政委张之白几个人从里面迎出来。张之白很过意不去地说：这么大的雪，师长你还亲自过来，有什么事儿打个电话就行了。黄天柱看了他一眼说：打电话？你那个电话能打通吗？帆布棚子里的风比外面小了不少，因此也感觉到少许的暖和，里面也没有什么东西，横七竖八堆着些弹药箱子，上面铺着几张作战地图。靠洞子的里面落着一堆叠压在一起的大麻袋，几块石头上支着茶壶，木炭火烧得正旺。吴铁锤眼尖，盯上了这堆麻袋，一边佯装着在上面坐下来，一边用手偷偷地摸了两把。张之白张罗着找来几把搪瓷茶缸，倒满了热水，有些歉意地说：没有什么好招待的，喝点开水吧。大家呼噜呼噜喝了一阵热水，加上挡着风烧着火，都觉得暖和了许多。吴铁锤说：团部就是团部，还有开水喝。黄天柱往四周围看看，说道：不能大意啊，一定注意防空。范叔宝却不太在意，大雪天的敌机不出来。就在这个简易的指挥所里，黄天柱听取了团部和前卫营的情况汇报。大家说的不多，但问题不少，归纳起来也就四个字：挨冻受饿。这在黄天柱的意料之中，部队仓促过江，准备不足，不仅没有高寒地带的防寒设备，也缺乏防寒经验，加上道路崎岖，敌机封锁，后勤供应不上，粮弹等严重缺乏。几天下来，全师10000多人的部队因为冻伤的腿脚而掉队的就有近1000人。目前不仅是这个前卫营、前卫团，他们这个师乃至全军都是这个状况。当然，走在最前面的部队困难会更多一些，因为你越靠前，离后方也就越远，后勤保障也就越难跟上。在国内打仗， 部队后面总是跟随着滔滔不绝的支前大军。一个淮海战役打下来，光是山东老解放区人民的牛车、独轮车就有几万辆之多，而目前的情况截然不同了。部队是出国作战，人地两生，缺乏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自身又运力不足，困难可想而知。全师能不能克服困难，能不能按时到达战役集结地域，是他这个师长最焦虑最担心的。因此他和师政委向修远碰了碰头，由老搭档修远政委坐镇留守，他自己则顶风冒雪到了前卫团。黄天柱肯定了前卫营在防空和防冻方面的一些做法，就是要立足现有条件，自力更生，克服困难，要把他们的做法在全师推广。师参谋长范书宝表态，一定将师长的指示落实到位，但对推广前卫营防空方面的做法也提出了一点不同意见。比如戴眼镜的要摘掉，镶金牙的不许张嘴等等，觉得太神乎其神，是走夜路的学鬼叫，自己吓唬自己，完全没有必要。小心没大错，黄天柱说，谁也不知道美国鬼子能不能看见，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范书宝说，你不叫他张嘴，他怎么说话？吴铁锤接过来说，镶金牙的没几个，一会儿功夫不说话，不会当他哑巴。范书宝稍感不满地看了他一眼，这个吴铁锤样样都好，就是有时候说起话来不知天高地厚。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军事干部嘛，都这样。他也知道师长政委很喜欢这个铁锤子，所以也就没再说别的。师前进指挥所设在前卫团，不仅是靠前指挥的需要，也因为前卫团的团长入朝前就病重入院，缺个团长，所以范书宝不仅是前进指挥部主任，也有代理团长的意思。他在介绍全师情况的基础上，重点谈了谈他这个前卫团的作战部署。当务之急是克服一切困难向战区开进，按照军和兵团的战役部署，按时到达战役集结地域，以保证战役按计划打响。眼前的问题是部队的行军速度太慢，大雪封山，夜里不好走，白天不能走，干着急没办法。黄天柱看了看风雪弥漫的天空，对大家说，我看这个大雪天的敌机不出来，部队白天也可以走嘛，不一定都窝在洞里孵鸡崽儿。范书宝说，白天一律隐蔽防空，军里规定很严。又说，张军长有过话，凡违反防空规定致部队暴露者，一律按战场纪律论处。你这个范书宝，黄天柱有点不满地说，规定是死的，你人是活的，你个大活人还能被尿憋死了？张军长会让你尿憋死？范书宝不敢说话了。吴铁锤向欧阳云逸使了个鬼眼儿，欧阳云逸也会心地笑了笑。临来团部的时候，他们还想着请示一下白天开进的问题，看来也用不着了，已经迎刃而解了。黄天柱要范书宝通知各团抓紧吃饭上路，能多走一点就多走一点，灵活机动，并将情况向向修远政委报告。接着他谈了谈对手的一些情况，比较简单，因为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以介绍，只是说当面之敌为美国海军陆战一师，是美国鬼子的王牌部队，参加过二次大战，战斗力非常强。 海军部队怎么跑到陆地上打仗？

吴铁锤不明白了，军舰上安了轱辘？什么军舰安轱辘？黄天柱说，陆战一师属于海军的编制序列，是海军陆战队，主要担负两栖作战、登陆作战、仁川登陆时，这个师是主力。张之白问道，美军王牌有多厉害呢？黄天柱说，嗨，还不就是飞机多、大炮多、坦克多，美国鬼子那一套，全仗着这堆破烂玩意儿。范叔宝说，蒋介石飞机大炮也不少，一个淮海战役五六十万人还不都叫我们干掉了？吴铁锤袖子撸了撸说，什么王牌，都是纸老虎老爷兵，一顿机枪步枪手榴弹照样打得他哭爹喊娘。欧阳云逸坐在一个角落里，一直在静静地听着，这时候也插话说，美国人刚多气少，怕死。黄天柱问他，部队士气怎么样？欧阳云逸回答道，没得说，打美国鬼子嗷嗷叫。黄天柱要求吴铁锤和欧阳云逸一定要把前卫营带好，因为他们是全师最前面的部队，担当着开路先锋的任务，全师全军都在看着他们。吴铁锤说，保证没有问题，一定想办法克服困难完成任务。同时也提出，部队确实很困难，该想的办法都想了，问题还是不少，师部团部最好能支持支持，补充点粮食，再发点大衣棉鞋什么的，那完成任务就更有保证了。黄天柱说，我怎么支持？我是你的后勤部长梁墨元，师部也没有多少东西，军部也断顿了，军长我向政委天天开水馒头干，粮食没有，大衣没有，棉鞋也没有，我一个人空手来的，你看着办吧。吴铁锤摘掉狗皮帽子，用手摩擦着自个儿的脑袋，不好意思地说，你不还骑着头骡子吗？黄天柱眼睛一睁，哟，你还看上那头犟驴了？转而对着欧阳云逸，你看看你这个营长，打牙祭都打到我师长头上来了。欧阳云逸也不说话，只是偷着笑，团政委张之白却在旁边直朝吴铁锤使眼色。吴铁锤大言不惭，我看这头骡子不听你的话，你还干生气，不如给我们老王头王三，他那骡子叫飞机打掉了好几匹，正难受呢。黄天柱看看他，一时竟找不出合适的话语来反驳。张之白说，你这个吴铁锤，师长的东西你也敢要？吴铁锤说，哪能呢，开个玩笑，开个玩笑。黄天柱把吴铁锤上下打量一番，说道，你这身行头不错吗？狗皮帽子皮大衣，就差美国佬的大皮靴了，我看比我的还阔气呢，哪里弄来的？吴铁锤说，你不是叫我们开动脑筋吗？这就是开动脑筋开的。黄天柱也穿着件土黄色日本大衣，棉的没毛，同样是在兖州北上时发下的，帽子也就是普通的三块瓦棉帽，质量显然比不了吴铁锤的狗皮帽子。黄天柱告诉他们，想办法是对的，自力更生也没有错，但是不能违反群众纪律。毛主席说，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大家都要注意，违反了群众纪律，别怪我到时候处分你们不留情。欧阳云逸表态，请师长放心，在这方面他们一定严格。

要求部队绝不做违反朝鲜群众纪律的事。黄天柱看到欧阳云逸的头上包裹着棉冲冲，阿尔蒙德却认为史密斯大可不必如此谨慎。他对史密斯说，依据麦克阿瑟将军的判断，为数不多的中国人已向韩满边界溃散。

接下来的意见，阿尔蒙德却大光起火。在紧靠长津湖南端下街鱼里附近的盆地，地势相对平缓，有利于飞机起降。因此，史密斯打算在那里修一座野战机场，以备不时之需。阿尔蒙德认为这纯属浪费时间。有这个必要吗，将军？阿尔蒙德的话里带有明显的不满。非常有必要。史密斯不为所动。一旦开战，而补给道路又被切断，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空中通道运进弹药和食品，运走伤员和阵亡者的遗体，可以使我们的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伤亡？哪里来的伤亡？阿尔蒙德做出一副大惑不解的模样。没有人回答他的问话。史密斯及其陆战队的指挥官们都不再搭理他。帐篷内出现了短暂的安静。如若照您的计划行事，将军。后来还是史密斯打破了沉默，他缓慢的，但是一字一句地说：“我必须照此办理，否则很难完成您的部署。”阿尔蒙德看了看帐篷里的每一个人，最后无可奈何地说：“好吧，将军，如果你非如此不可的话。”帐篷里的争论破坏了阿尔蒙德到来时的好心情。爱德华及其他的记者们注意到，他在离开陆战队的时候脸色冷峻，一改之前的谈笑风生。阿尔蒙德在踏上吉普车的那一刻对史密斯强调：“不管你打算做什么，将军，麦克阿瑟将军的进攻计划是不容改变的。”“那是当然，将军。”史密斯对此给予了明确的回答。爱德华在当天的前线日记中写道：“阿尔蒙德将军与史密斯将军两位指挥官显然发生了争执，他们为未来的行动意见不一。史密斯将军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就地绝壕固守，以度过朝鲜半岛这个寒冷的冬季。而阿尔蒙德将军却要陆战队加速向鸭绿江推进。在阿尔蒙德将军看来，朝鲜半岛的统一好像就是明天早上的事情。”在阿尔蒙德的第十军，史密斯的陆战一师处在一个很微妙的位置。虽然目前他们是在第十军的战斗序列之内，但归根结底，他们是属于海军的建制，他们的人事和装备等等统由海军，而不是阿尔蒙德或者麦克阿瑟来管辖。尽管如此，既已配属给第十军，他们还是要听从于战区司令官的指挥。虽然他们经常牢骚满腹，或者敢于冒犯那个大龄史克浪及其兄弟，反之阿尔蒙德对于陆战队也是如此。他既要果敢地指挥他们，又要留有余地，有时候不得不听取他们的意见。总之，在大的方面还是一致的，因为谁也不敢冒违抗军令的风险。小心谨慎的奥利弗·史密斯教授决计要行事了。方向是麦克阿瑟及其追随者阿尔蒙德划定的方向，方式却是他自己独有的方式。他想他会到达鸭绿江的，不过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到达。在狼林山脉的另一端，吴铁锤的前卫营及其身后的十余万人马仍然艰难地跋涉着。大雪过后，天气似乎更加的寒冷，尤其到了夜间，山风呼啸，滴水成冰，露宿在外的部队备受着极度严寒的煎熬。吴铁锤想起来小时候他的母亲吴理事常说的一句话：“雪前雪后冷。”

0: 他觉得母亲的这个话现在看起来是有道理的。在狼林山脉的崇山峻岭中昼伏夜行，吴铁锤有时候会想起这些过去的事情，这使他感到奇怪。行军打仗十几年，风里雨里烟里火里，不管是屋里睡还是地里睡，不管肚子饱还是肚子饿，他都很少回想起过去。欧阳云逸对他说，这是因为老了的缘故，人老了才会回想过去。吴铁锤说，瞎扯淡不是，我还不到30，还没娶亲成家，家中老娘还等着我给他生孙子呢，怎么会老？欧阳云逸说，是你的心老了。吴铁锤一想也对，打完了朝鲜的美国佬，也许就再没什么仗可打了，他就可以回到他苏北的吴家集去娶亲生子以养老母了。至于在外面娶还是在家里娶，却显得无关紧要，那要看情况再说。欧阳云逸说，打完了美国佬，还要回头收拾蒋介石，还要解放台湾。吴铁锤说，那就等到打下台湾再说，弄不好娶个台湾媳妇回来也不一定。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22号，喀什地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集中交流调研成果，深化成果转化运用，推动调研成果更好转化为维护稳定、促进发展、服务群众的实干实际。地委书记聂壮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地委委员做了交流发言，大家结合学习教育主题，立足工作实际，聚焦调研课题，深入交流调研成果，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和对策。
4: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为党员干部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要持续在深学细务笃行上下功夫，精准把握蕴含其中的人民立场和科学方法，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切实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

0: 实际。会议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要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开展文化润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紧贴民生，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聚焦国家所需，喀什所能，群众所盼，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充分共享发展成果。要扎实推进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喀什实践，持续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和高素质干部队伍，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要求，要坚持把调查研究作为推动喀什各项工作的前置条件，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坚持四下基层，常态化开展四部两职调研，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后半篇文章，确保喀什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
1: 7月20号，喀什地区与中山大学召开对口合作座谈会，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化务实交流合作，助力喀什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进行座谈交流。地委书记聂壮、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刘成功出席会议并讲话，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主持会议。
0: 聂壮指出，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开展以来，中山大学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胸怀国之大者，集全校之志，举全校之力，开展对口援疆工作，倾心打造医疗援疆、教育援疆、人才援疆等援疆品牌，有力助推喀什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立足十五五新起点，希望中山大学进一步发挥科研、人才、教育、医疗等优势，聚焦新疆工作总目标，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继续深化校地对口协作，支持喀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发展，加大组团式援疆和柔性援疆力度，坚持把文化润疆与医疗援疆有机结合起来，深入拓展交往交流交融，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奋力谱写校地合作交流新篇章。刘成功表示，中山大学将深入贯彻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紧扣喀什发展大局，聚焦医疗卫生、人才培育、产学研转化等重点领域，推动对口援疆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做出新的贡献。中山大学喀什地区有关领导和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
2: 7月23号，2026年中国算力平台与应用大会在喀什开幕。大会以“算力赋能思路，数字驱动未来，共建一带一路算力产业协同发展新高地”为主题，紧扣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与“一带一路”倡议，面向西部辐射中亚，搭建算力领域政产学研高端交流平台。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高松出席开幕式，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初晓波，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刘建国，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分别致辞。
0: 中国算力平台与应用大会是国内算力领域权威性、专业性、影响力较强的品牌会议，前三届分别在北京、广州、成都举办，已形成良好行业口碑和品牌效应。 2026年大会落地。

0: 以喀什是北京大学深化援疆工作助力新疆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品牌活动。初晓波在致辞中指出，本次大会是北京大学新疆“一带一路”研究院在喀什落地后承办的首个重要全国性高端产业会议，是北大援疆数字服务的一次集中展示。 北大将持续发挥综合学科、自主算力技术、跨区域研究院三大优势，持续深化与新疆、喀什的全方位数字合作，全力服务东数西算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共建东西协同、联通中亚的丝路算力新高地。刘建国表示，新疆将聚力算电协同，依托绿电直连，加快10万卡级智算中心建设。 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实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良性循环，深化需求牵引，联合北京大学等高校院所、攻关关键技术，并转化成果，以真实场景为驱动，培育算力加数据加模型加应用全链条生态，推动产业深度融合，发挥喀什向西开放优势。 持续深化算电协同与产业融合，加快构建面向亚欧的算力枢纽，为数字丝绸之路建设贡献新疆力量。尼加提尼亚兹表示，喀什将持续加快新型数据中心、智算中心、边缘算力节点布局建设，深化与北京大学等顶尖高校院所的战略合作，聚焦算力关键技术攻关、成果落地转化和人才培育引进。 推动更多前沿技术、优质项目创新团队落地扎根，加快建设“一带一路”算力产业协同新高地。会议期间，与会嘉宾围绕算力平台建设与运营、技术优化与行业应用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大会还将举办新疆高校算力建设专题研讨会，深入研讨新疆高校算力体系建设路径。
1: 7月20号，喀什地区政协工委组织召开地区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通报会，为政协委员知情明证、建言资证、参政议证搭建平台，进一步凝聚共识，汇聚各界人士力量，共同助力喀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地区政协工委党总书记、副主任范宝军出席并讲话。会上， 地区统计局、发改委等有关部门通报了喀什地区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总体情况。地区政协工委委员代表结合自身职责，围绕经济发展重点工作做交流发言。
0: 会议指出，政协委员是荣誉，更是责任。面对15五开局之年，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每位政协委员都要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 把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履职主线，主动作为认真履职。会议强调，要强化政治忠诚，坚持党对人民政协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大团结、大联合， 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广泛凝聚起共谋喀什经济发展的智慧力量。要持续深化与发改、工信、财政、商务等部门的常态化沟通协作，健全信息互通、联合调研、协同监督等工作机制，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抓、政协助力、各界参与的工作格局，共同为喀什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牢记总书记嘱托，喀什地区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邘国产业，以全产业链思维打通种植、销售、物流各环节，推动优质农产品走出田间，走向全国。
0: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 眼下，喀什各地特色邘国相继进入成熟采摘期，种植户们抢抓农时收获果实，线上线下销售同步发力，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繁忙景象。
3: 泽普县奎依巴格乡亚勒古兹巴格村种植户赵斌：
4: 我们家种了20亩恐龙蛋，目前上市的这个品种叫魏帝，果肉红，甜度高。
2: 亩产能达到200公斤，现在每天要采

0: 几百公斤，其余几个品种要等到8月份陆续上市，还要再忙一阵子。
1: 我们是从海南过来的，每年这个时间都会专门到泽普这边来，在果园里面，开直播。
2: 泽普县奎伊巴格乡更新优化果树品种，搭建线上线下产销对接渠道，同步对接果园用工需求，通过多方面举措，做大本地林果品牌。
3: 泽普县奎伊巴格乡干部帕和尼沙托和提江，
4: 今年来我们想一直在特色林果业发展上继续发力，将发展特色林果业作为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角色，积极引导群众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业。
2: 麦盖提县刀郎土瓜暨特色鲜果展销会在刀郎农贸市场启幕，展销现场及鲜果展示、文艺展演、直播带货、物流直发于一体，全方位推介麦盖提特色林果。
3: 麦盖提县西伊提敦乡英格兹艾日克村党支部书记艾兹提艾利亚生，
5: 今天的展销会现场人气十足，借助这次机会，不少外地客商已向订货，后续订单量还在持续增加。
3: 重庆客商张海华，
6: 我们今年是第二年到麦盖提采购土瓜了，去年大家反馈特别好，所以今年我们就提前来订购。
2: 本次展销会依托西伊提敦乡2000亩刀郎土瓜核心产区，集中展销本地传统特色甜瓜及各类鲜果，搭建农户、商家与电商平台三方对接渠道，并配套直播推介、线下展销与冷链物流全链条服务。
3: 麦盖提县西伊提敦乡副乡长杜新明，
5: 我们举办本次刀郎土瓜展销会，整合线下展销、线上直播、文艺展演多种形式，一方面集中展示麦盖提优质特色林果，擦亮刀郎土瓜地域名片，另一方面依托邮政、京东冷链物流体系，精准对接全国市场，以产业兴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7: 疫前教育期间要组织定兵，定兵前组织综合素质量化评估。
8: 综合素质评估都考察哪些内容呀？
9: 综合素质评估是对文化程度、体质状况、体能水平、心理素质、军事职业适应能力进行全面评估，总分500分，其中文化程度100分。文化程度主要根据学历层次、学位等级、学业情况、学历类型进行量化打分，体质状况100分，考察体重指数、肺活量、平衡能力，体能水平100分，包括立定跳远、跳绳、坐位体前屈。此外，男生还要考核1000米跑和投掷，女生考核800米跑和1分钟仰卧起坐。测试内容依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和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制定，考核的都是高中生体测内容，考核内容标准公开，自己锻炼即可，不需参加任何培训班，不用花冤枉钱。心理素质100分，主要对性格特征等进行测评画像。军事职业适应能力100分，重点对社会常识、职业兴趣、能力倾向进行评估测评，有专门的系统，线上答题自动生成成绩。
8: 这个考试该不会很难吧？
9: 这个不是考试，只是回答问题而已，没有超纲的知识点。
10: 此外，贯穿全程对应征青年思想政治素质进行考察，通过谈心、交心、走访调查、日常考察等方式，全面了解思想素质、入伍动机等，择优确定入伍对象。综合素质是硬道理，能否当兵完全靠自己。综合素质评估成绩得分及排名通报本人，根据综合素质量化评估成绩匹配能力优长，个人可填报2个服役方向的志愿，结合个人志愿系统自动生成辅助定兵方案，一次性定人、定去向、定替补。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子女、兄弟姐妹和现役军人子女优先确定，条件兵优先确定，中共党员获得县级以上表彰奖励的先进个人，在抢险救灾和灾区恢复重建中表现突出的优秀青年等，可以确定为重点定兵对象。党委会研究调整定兵方案，定兵会集体作出定兵决定，
7: 一致通过定兵方案，
10: 定兵结果张。

0: 办公室接受全社会监督，让最优秀的青年奔赴最合适的岗位，你的每一分努力都不会被辜负。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绍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

生如行路，一路风雨，一路阳光。我们常常在奔波中感到疲惫，在迷茫中心生惬意，在得失中患得患失，好像每一次跌倒都格外沉重，每一次等待都格外漫长，仿佛前路漫漫，看不到尽头。但你是否曾静下心来想一想，时光本就悠长，人生本就起伏，那些打不倒我们的，终将让我们更加强大，那些跨过去的坎，终会成为脚下的路。风大时，我们学会站稳，雨来时，我们学会撑伞，困境中，我们更要学会从容与坚持。不必因为一时的失意否定自己，不必因为暂时的迷茫放弃前行。岁月很长，足够我们慢慢成长，前路很宽，足够我们步步攀登。每一份默默的坚持，每一次咬牙的勇敢，都在时光里悄悄扎根，悄悄发光。所以请相信，时光且长，何惧风雨。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害怕，而是明知有风雨依然选择出发。真正的从容，不是一路平坦，而是历经波折依旧心怀热爱，眼有星光。愿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带着温柔与坚定，迎着风，向着光，走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篇章，以从容之心赴漫长时光，以无畏之姿迎前路风雨。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时光且长，何惧风雨。朋友因为工作调动需要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上周末是他抵达新城市的第一天，在群里发了个消息告诉我们自己刚下车，正拖着两个巨大无比的行李箱找新的住所。我看了下时间，彼时已是晚上8点，脑海中忍不住想象着在人来人往的车站里，身材娇小的他是如何费力拖着两个巨大的行李箱前行，又是如何鼓着劲儿给自己加油打气的。就在昨天，朋友有了新消息，说新房已经找到，安顿好一切，至此总算顺利过渡，他也终于可以安下心来，全力备战新岗位，开启新生活。哪有什么天生的强大，曾经的她也是一个在家里被父母捧在手心宠溺的姑娘，会有如今的坚强要得益于她的人生历练。自大学毕业后，她就一直离家独自在外求职，这些年走来，从职场新人到岗位精英，背后早已经历过许多不为人知的辛酸。成长是一个蜕变的过程，由幼稚至成熟，每褪去一层躯壳，辛苦都在所难免，但所有的苦和难也都在成就一个更好的你。人生之路荆棘丛生，我们永远无法预知明天又会有哪些接踵而至的难题。好在呢，等有一天再回头看时，会发现正是因为领略过疼痛的滋味，我们对生活的承受能力才会变得越来越强。那些曾被荆棘划过的裂纹，最终都变成了故事里的花纹，将我们的人生修补得更厚重，也更沉稳。你哭得最惨的那个夜晚，一定长大了不少吧？不是，是忍住没有哭的那个夜晚。简单的一段对话，却道出很多成年人至深的体会。曾经，我们都是在父母羽翼下长大的孩子，都有过青涩无助的岁月。面对陌生的城市，未知的路途，既惶恐又不安。直到走的路越来越远，吃的苦越来越多，在那些独自前行的时光中，一次次的被

困难所打败，又一次次地咬牙站起来迎难而上，不停地和生活做下一场较量。最后我们终于拥有自己的盔甲，也拥有处事的智慧和力量，遇到再大事都可以平静地说，这看起来很难，但没关系，我相信自己能搞定。这就是成长。都说未曾在长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与人生，其实后来知道，哭很容易，放弃也很容易，难的是不认输。越是难过的时候，越不能活得像落难者，更不要着急向别人倾诉自己的委屈。酸甜苦辣要自己尝，漫漫人生要自己过。我们所经历的事，在别人眼里都是故事。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努力笑对生活。有句话这样写道，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可是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时光且长，何惧风雨，每一个勇敢的你都将活成自己的英雄，从此独当一面，无畏也无伤。

我们常常在忙碌的日子里一路狂奔，被琐碎推着走，被平淡磨平兴致，以为生活就是日复一日的重复，以为浪漫和美好都离我们很远。可你有没有发现，真正把日子过好的人，从来不是拥有最多的人，而是最懂得用心的人。不是只有盛大的节日才需要庆祝，不是只有重要的时刻才值得铭记。一顿认真做的饭菜，一束悄悄摆好的花，一个安静读书的清晨，一次认真写下的心愿，这些微小却郑重的瞬间，就是我们给生活最好的回应。仪式感不是矫情，不是做作，也不是刻意追求奢华，它是一种态度，一份心意，是我们对生活的尊重，对自己的温柔。它让平凡的日子有了光，让模糊的岁月有了轮廓，让我们在匆忙人间依然能守住内心的秩序与温暖。当我们心存仪式感，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当我们愿意为生活多花一点心思，再普通的一天也会变得特别。它提醒我们，日子可以平淡，但我们不能潦草；生活可以朴素，但我们不能辜负。所以有人说，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真正高级的生活，不在于拥有多少物质，而在于你是否愿意用心去感受，去珍惜，去创造每一个当下。愿我们都能在漫长时光里保持热爱，守住仪式感，把普通的日子过得精致、温暖、有光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小芳的声音，在仪式感里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人生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日子累加而成的，而生活中的仪式感为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和行动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好的生活需要一些仪式感，仪式感是对生活的态度。仪式感是什么？在小王子中，狐狸对小王子说，仪式就是确定一个与其他日子不同的日子，一个与其他时辰不同的时辰。生活中的每一天的质感都决定了人生的厚度。如果没有仪式感，生活就变成了一项项生存任务，每天都只是在重复昨天，然后循环。而仪式感则让普

空的日子变得充实有趣。生活需要仪式感，然而更多人却在被仪式感所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所谓的仪式感而本末倒置，甚至于生活的仪式感成为了消费的代名词和看上去很好的角色扮演。其实仪式感不需要花费很多钱很多时间，而是需要一种热爱生活的态度。真正有仪式感的生活是对自己对生活的一种用心，让自己积极乐观地寻找生活之美。可能是每年端午必须吃粽子，中秋必须吃月饼，冬至必须吃饺子，可能是纪念日的时候做一件特殊的事，生日的时候许下一个心愿，休息日的时候把房间打扫干净，也可能是每天下班回家后对自己的小猫说声我回来了。每个人的仪式感可能都不同，共同的是都能让自己从中获得快乐。仪式感让生活富有色彩，仪式感对我们而言庄重而有意义，足以让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光芒。生活都需要仪式感，这是对生活的重视，可以把单调普通的事情变得不同。因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敏感，仪式感会让我们在平凡又琐碎的日子里找到诗意的生活，找到继续前进的微光，找到不愿将就的勇气。就像王小波说的，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仪式感的意义就在于用认真有趣的态度去对待生活里看似无趣的小事，才能体悟到生命中的美感与诗意。每一个用心的时刻都会成为生命里微小的灯塔，能让平淡的日子拥有别样的美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生活中感到迷茫，如果把某件事情赋予了仪式感，就像在无涯的黑夜里为自己点了一盏灯，整个人会散发能量和底气。有仪式感的人能把一切变得有序有趣，能化解掉漫长人生里纷繁和苦涩。生活需要仪式感，才会有丰盈的幸福感，发现美好，赋予意义。仪式感并不只是在特殊日子里才有，而是在对待生活日常的平凡小事中的热情体现。仪式感是为了生活成为生活，而不是简单的生存。而现实中很多人却总是为了生存而忘记了生活。想要拥有更多的仪式感，收获更多的惊喜和幸福，就要拥有发现美好的眼睛，并且赋予它们的意义。比如在外出时，不妨多为花花草草驻足，当我们看到这些植物破土而出绽放生命时，会感受到阳光温暖和力量。真正的仪式感并不是拘泥于某一种方式，也不用拘泥于某一天或某一时刻，重要的是否能够在追求仪式感的过程中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变好。就像是在最平凡的日子里被一束光照到，想要在平凡的日子里都拥有生活的仪式感，就需要知道拥抱当下，珍惜当下，对我们来说十分的重要。在看不清未来的日子里，不妨多许下几个美好的心愿，然后认真生活，静待花开，让时间给我们答案。在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用希望来唤醒自己，祝福自己。拥有幸福感的最佳状态，不是刻意追求，不是人为制造，而是给自己更多看到美好的机会，善于发现并赋予生活更多美好的意义，让每一天都是特别的。用希望祝福自己，学会享受当下，让人间值得。

我们一生都在追寻长久的快乐，总期待生活事事顺心，没有烦恼与遗憾。可静下心回头看，才会发现每个人的生活都藏着难言的疲惫，每个人心里都有解不

时的心境，难过时不钻牛角尖，遗憾时不反复内耗，纠结时学会放下执念，这便是难得的通透。世间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想得开，不是看淡一切，麻木度日，而是懂得与生活和解，放过紧绷的自己，放宽心胸，看淡得失，接纳生活所有的不完美，才能在细碎日常里抓住属于自己的小欢喜。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聊聊释怀与从容，收获轻松自在的生活态度。愿你我都能心态从容，自在欢喜。

晚上好，我是迪娜。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问题总是有的，但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在我们每个人成长的历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相似的困惑，阶段性考核的压力，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个人发展的规划。面对这些事情，尤其是当他们交织纠缠在一处等待解决，我们有时会不自觉地选择逃避，任有压力在心中悄然垒高。其实问题总是有的，区别是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那些活得快乐的人，并非没有经历过滂沱大雨，而是懂得在风雨后寻找彩虹。当工作出现瑕疵，他们会想到至少积累了经验，下次会更好。当项目遇到瓶颈期时，他们会意识到这是我更新自己技能的好机会。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每当负面情绪如潮水般涌来时，不妨退后三步，把为什么偏偏是我转化成这件事将教会我什么。视角偏移的微妙角度，恰是让阳光照进裂缝的契机。坚持自己的节奏，把大目标拆解成多个小目标。对很多人来说，去爬一座山最困难的并不是攀登的过程，而是在山脚下的焦虑和恐惧。消极的人会为想象中的崎岖山路愁容满面，积极的人却会构思每一段路要怎么安排，可以在哪里适当的休息补给。有位马拉松选手分享过自己不断向前奔跑的诀窍，不盯着42公里的终点线，而是把漫长的赛道拆解成42个1公里，思考自己要以什么样的配速跑好每段路。其实我们在工作学习中遇到挑战，处理复杂问题时，也可以试试把那些困难的大目标拆解成多个小目标，一个接一个的解决掉。只要步履不停，你就一定能抵达心中的目标。不要让5分钟的不开心影响23小时55分钟的开心。一时找不到摆放的物品，和亲密的人意见不一致，被他人误解却无法解释，各种各样的不愉快本应是生活中的逗号，却经常被我们写成惊叹号。试着给自己一个限度，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说，我允许自己为这件事难过5分钟，但5分钟后就去做些开心的事。等到5分钟后，你可以对着镜子给自己一个笑脸，或者去仰望天空，远眺风景，或者出去跑步，散散心。请记得，你是自己人生故事的主角，每一次困难和不开心，不过是情节的转折点。你不仅是问题的承受者，更是解决方案的创造者。你是自己命运叙事的书写者，更是人生意义的赋予者。当你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逼着了。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那大家都知道，我们时尚潮玩家要给大家推荐好玩的地方，还有好吃的东西，
1: 没错，
0: 然后好看的风景，还有各种各样潮流的东西，
1: 穿搭等等等等啊。那这两天好像给大家更多的就是一系列的这个，除了饮食上面的之外呢，就是旅游上面的一些小的科普和知识普及，对不对？
0: 对。
1: 那其实最近这个天气啊，真的是越来越热啊，
0: 是，
1: 忍不住就是感觉吃个饭都觉得很富，就是怎么说呢，很有这个累赘感。
0: 对，
1: 就是没法下咽，不知道吃什么，没有什么胃口。
0: 没错。
1: 那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罗列出了一些咱们夏季比较适合吃的，哎，凉菜咱们不拒绝吧，是不是？各个地方其实也有它自己的一些特色吧。
0: 对，
1: 我们也是简单的给大家整理出来了。
0: 是的，突然说到吃的，就是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就问家里，我说吃什么，然后说太热了，吃不下，
1: 吃不下。
0: 然后我刚好回家的时候我就发现有卖凉皮的，我就买了凉皮。好像一到夏天，大家对于凉面、凉皮或者是干脆就不吃了，
1: 热衷啊，
0: 对，
1: 这些，
0: 因为太热了，实在没胃口。
1: 没错啊。
0: 那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中国凉菜地图究竟有什么呢？
1: 是的啊，其实都说呀，喝水离不开热的，吃菜绝不碰凉的。那连豆腐都讲究趁热食用的，咱们呀，就是中华文化啊当中呢，唯独哎凉菜它活成了例外。
0: 是的。
1: 那怎么说呢？尤其是就是入夏之后呢，每顿饭的快乐其实至少有一半都是凉菜给的。
0: 对。
1: 那同时呢，老艺术家也仔细观察了最后几天的这个，就是观察了一些的这个饭局啊，发现呢，不管是吃的是火锅、烧烤，还是说家常的小菜，那其实夏天呀，最受欢迎的永远都是那一盘一上桌就被吃空的、秒空的这个拍黄瓜凉菜嘛。
0: 是的，那夏天和凉菜最配了。这个呢，从生理上来说，环境高温导致皮肤血管扩张，那这个精血流到肠胃之后，血液相对于变少，造成了食欲退减。这个时候酸辣爽口的凉菜就充当起了开胃先锋。
1: 没错啊，所以说不管是大餐前的开胃垫肚啊，还是说炎炎夏日的救命稻草，那其实凉菜一直都有着举足轻重的这种饮食地位了。凉菜呢又比较容易做啊，鲜摘的一些菜呢，去咱们拌一拌嘛，就新鲜的一些菜，能够生吃的那种，能吃得下的，拌一拌啊，拌匀了，也不需要任何的调味，也是有一口一个清新的这种夏天味道啊。
0: 没错，那我们首先第一个呢，先跟大家说一个好吃的，那就是这个凉菜，马头兰切碎，还有这根香干拌匀，然后不需要什么调味，那可能就是简单的盐醋，再放点新疆的这个辣椒油，就非常好吃了。
1: 是的，是的啊，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同时呢，其实作为冷食的一种啊，凉菜的它的历史也不简单。那简单的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咱们吃了那么多种类，它是怎么来的，是不是也得简单了解了解。其实在学会，我们之前在学会这个取火之前呀，据说曾有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吃生食冷食的这种历史。开始讲历史了。那个时候呢，吃冷食呢是为了荒野求生，对吧？直到2000年前的这个寒食节，冷食才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这种意义，从而呢变得丰富有趣起来。那也正是在冷食登入大雅之堂之后呢，凉菜它出现了。那其实我国呢，有关凉菜最早的记载呢，是可以追溯至这个周天子时期啊。据说，就是这个每顿的饭呢，那个时候吃掉6种的谷物、6种的生肉，以及6种的酱盐，以及120余种的食材和120余种的这种酱料的男子，在饮食上呢，可谓是极尽奢华了。
0: 是的，
1: 那这一场需要9鼎。八圣的这种才能够摆下的宫廷盛宴当中呢，唱咀嚼的主角的呢，菜肴也是被称为珍用八物。
0: 是的，有关于八物八珍的一个理解，史学家各执其词。有人认为八珍是指烤乳猪，然后还有这个炖羊羔、熬牛骨、烧鹿里脊等8种美食。那还有人认为八珍是指煎、烤、炖、熬等8种调味方式。那其中有一道不需要用火的料理，就叫自珍。那这个呢，就被视为初代的凉菜了。
1: 是的，是的啊，自珍。那周天子用的这个自珍呢，是将现宰的这种牛肉沿着鸡肉纹理去 顶刀横切成这种薄片，感觉就是好像有点像现在我们吃到这个凉拌牛肉啊。
0: 嗯，
1: 那再用这个酒水浸泡一夜之后呢，再拌入肉酱和香醋而成。那这种看似生猛的吃法，其实是因为用了这种酒来预处理一下，
0: 嗯，
1: 然后呢降低了这个吃生肉啊患寄生虫的这种风险，
0: 嗯，
1: 而且看似风雅，用酒水生腌糟制美食的做法，就此呢也是流传开来啊。

0: 对的，那时至唐代，一种被称为烧钱的饭局烧尾宴出现了。烧尾取的就是鲤鱼跃龙门后面烧掉的这个尾巴化龙的寓意，所以说烧尾宴常用于庆贺做官或者升官的喜宴。那喜宴上有58道菜，酥油烤饼、云梦肘花还有清炖甲鱼等主食硬菜之外，自然少不了一道凉菜了。那这道凉菜呢，它就是烧尾宴当中的五生盘。这个是用猪、羊、牛、熊、鹿5种新鲜的瘦肉，选取细嫩的这个精瘦的部分，把它切成酱丝拌入味之后，还要按照上述5种动物的身形进行摆盘。那不管是味觉视觉上都十分还原，那算得上是比自珍更加黑暗料理的一道凉菜了。
1: 对对对，感觉是在说咱们这个凉菜的前世今生啊。
0: 嗯，
1: 那其实到了宋朝啊，古人所吃的这种凉菜，哎，终于也有了与现代文明相近的色彩了。一种名为水晶块的这种食物出现了。
0: 嗯，
1: 它呢是在历史记载当中，所谓它这个水晶块就是用这种零多的这个鲤鱼，熬汤冷却而成的鱼冻。
0: 对，那这个鱼冻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人都在吃嘛。
1: 对对对，就是说去鳞放冷啊，鸡鳞细切，入五辛醋调味。啊，调和再进行味极针。
0: 嗯，
1: 那其实这道凉拌鱼冻呢，也是因为它的一个形状吧，透明好看，味道呢又滑嫩清爽，也是深受啊大宋文人的一些喜爱吧。那南宋这个词人高观国不惜作词呢去咏叹它。
0: 嗯，
1: 也是说到了有一句词，就是专门说它的啊，说玉林熬出香凝饮，香凝软，病刀断入断处冰丝颤。
0: 嗯，就像果冻一样，
1: 对，有点像果冻啊，也是为他送上了这个醒酒冰的雅名，醒酒冰啊。
0: 那还有呢，就是古人爱吃的凉菜当中最让人直呼讲究的，当属《红楼梦》当中惊掉刘姥姥下巴的那道茄鲞。乍看呢，是这个凉拌茄子，但是工序比热菜还要复杂。
1: 嗯，
0: 就是现摘的茄子刨掉皮，切丁过鸡油之后炸酥，再用鸡肉脯和香菌还有这个新笋、蘑菇、五香、豆腐、干子各色的干果都切成丁，然后拿鸡汤煨干。那末了呢，还要把这些吸收了10只老母鸡灵魂的茄丁、鸡丁各种丁呢拌上香油、糟油，封到罐子里，在时光的魔法当中充分的去交换味道。
1: 是的是的，感觉还是非常的有意思，有知识点在里面啊。
0: 没错，那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聊一聊这个凉菜还有什么呢？
2: 要是你会洗干净了外套，试图把讨厌全部都丢掉，世界很大而我太小。要是你也会学别人小跑，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胖。
0: 那我们接着来聊这个万物皆可凉凉吃的凉菜，为什么能够走进寻常百姓的国民美食，走进家里呢？靠的不是化简为繁的一个讲究，而是做法快、取材方便的随意。
1: 是的，比如说平平无奇的大白菜，对吧？经过凉拌之后呢，甚至可以和乾隆产生关联了。怎么说呢？宫廷菜当中最接地气的，大家知道是什么菜吗？乾隆白菜，对吧？用的就是寻常人家也任性购买的大白菜，取脆嫩的这种菜心部分，撕成小块，腌制之后，缩水之后呢，加入用香油化开的这种芝麻酱、陈醋和白糖啊，抓均匀。那白菜酸甜爽脆嘛，再加上这个麻酱香气浓郁，两者呢合二为一啊，竟能从平民美食跃升为宫廷菜肴了。
0: 对，
1: 凉拌它菜的它的魅力呢？真的是可见一斑啊。
0: 是的，鲜嫩爽口的时蔬凉拌来是最配的，因此凉拌菜多以素食为主。在美食上面呢，那很多人都会认为凉拌菜确实比较开胃，也可以称得上下酒菜的半边天。
1: 没错，
0: 那比如说焯熟的菠菜，然后呢剁成菜泥，再把米粒大小的香干、泡好的虾米、姜末、青蒜堆在一起，那淋上酱油、香醋、香油和味精调好的料汁，哎，就是这个非常快的这个凉拌菠菜，
1: 对，也很下饭的啊。那同样的做法，那在很多的这个北京，就是爱北京这边口味的朋友们来说啊，还能够来拌咱们的这个芥菜，干丝和枸杞头，
0: 哎，
1: 那海产的存在其实也给凉拌提供了无限的灵感啊。那翠绿晶莹的这种海带、海藻，啊，爽滑清透的这个海参之外呢，凉拌海参更是一绝啊。那曾经也有人说过啊，分享这道美食的时候说过啊，煮熟之后的海参切成细丝，入冰箱冷藏一会儿，吃前呢再淋上加水化开的这种芝麻酱，还有这种酱油、麻油、醋和蒜泥啊，其实这样的做法也可以比这种里脊拉丝要好吃多了啊，里脊拉丝皮要好吃多了。
0: 是的，那拉皮呢也有拉皮的魅力，大拉皮儿嘛，比起海参，不管是土豆淀粉的还是绿豆淀粉做的拉皮，价格上都要便宜很多。白花

0: 透亮亮的铺在木耳、甘蓝、黄瓜还有胡萝卜上面，然后切的细丝上面，单是五彩斑斓的颜色就能够让大家觉得非常清爽了。那日常的大荤大素、菌菇水产甚至五谷磨成的这样的粉条也可以趁手变成凉拌的食材，而调味料运用的出神入化也使得凉菜成了化腐朽为神奇的一种烹饪选择。
1: 是的是的啊，比如说其实还有其他的这种凉菜啊，也不少的地方。那比如说这个轰然而至的夏天呢，最忌讳的就是咱们说到的荤素荤腥的油腻的这种的了，看到飘着这种肥膘的一些肉吧啊，哪怕是浓郁赤酱的一些酱地的一些烤的软烂的极易入口的，也会让人觉得兴致全失嘛，就太油腻了，食欲临到门口也要连夜买票走。但是呢，这种肥腻的一些肉类啊，如果说加上一些蒜泥红油做成蒜泥白肉啊，也是能够从让人反胃的食材变成食指大动的美味了。
0: 没错，那这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废料，在风味繁复的调味料当中一翻腾，同样也可以改头换面重获新生。就比如说流行于川渝一带的夫妻肺片，众所周知鱼香肉丝里没有鱼，那这个夫妻肺片里也没有肺，那这个肺片是从这个肺就是浪费的肺谐音过来的，
1: 谐音来的。对对对
0: 对，
1: 因为也跟大家简单的来说，之前好像有一期节目当中有专门说过这个啊，其实蛮有意思的。因为夫妻肺片所用的是牛舌、牛肚、牛心等这种腥味重的啊牛下水属这个材料啊，牛下水属于会被扔进厨余垃圾桶里的这种边角废料采取的。那被一对摆摊的小两口呢，用红油、花椒、香油等一些酱料调味之后啊，牛下水的腥味呢就完全被掩盖住了。取而代之的是酱料的香辣和辛爽，那食材独特的口感呢也被凸显出来了。那和夫妻肺片同样起源于废物利用的，还有这个西关特色的一个凉拌鱼皮了。被鱼刺丢弃的这种鳞片啊，就是鳞鱼皮呢，刮掉鳞片入沸水焯熟之后呢，火速过冰水，骤热骤冷也是让鱼皮呢凝结出了这种 Q 弹的韧性。那再加入一些沙姜碎啊，淋上一些酱油、芝麻油等等的调味之后呢，鱼皮的泥腥味呢也是尽失了，没有这个味道了。然后只剩下这些胶质满满的爽滑，
0: 是的，
1: 佐粥下饭也是一个非常爽的一个菜了啊。
0: 对，那还有就是这个非常鲜的一些凉拌菜，那入菜的食材会有雷同，但是凉菜做法和风味来论各有各的打法。比如说南北通杀的基本招式就是拌，多是生拌，那把食物洗干净，在刀下切一切，然后放到盘子里。比如说拌黄瓜、糖拌西红柿，焯水之后呢，对那些不宜生食的材料过热水焯熟之后，再加入到加料的环节。就比如说凉拌木耳和腐竹，肯定是焯过水的嘛。
1: 对对对，那继续来聊一聊啊，那其实到了陕西呢，这个炝拌登场了，炝凉白应该是啊，热锅加油，放入一些炝姜、蒜末和花椒炝锅，带香辛料的香味呢，充分释放了热油里，然后呢，趁热兜头淋在这个洗净摆盘的芥菜啊、莲藕或者是甜漆苗上面，那其实也有一种热菜的这种锐气吧，又有凉菜的清新口感。那热油提炼出来的香料当中的芳香物质呢，也是激发了蔬菜本身的一个鲜甜吧，没有和这个没过热油的这种清汤白水相比呢，那炝拌的风味也是来得更为热烈一些。
0: 没错没错。那还有呢，和所有的料理一样，凉菜的风格也不止于南北。比如说上海，即便是做凉菜也丢不掉这个浓油赤酱的味道偏好。一道四喜烤麸，面筋入水捞出来之后呢，入油锅炸脆，然后再加料酒、老抽、白糖焖煮一个小时收汁，出锅的时候通体焦黑，挂着晶莹的糖汁，完全是是别的地方想象不到的凉菜模样。
1: 对，
0: 同样是橙色的，还有这个葱姜增香，还有老抽增味，腌制三个小时之后再下油锅炸，再静置三个小时，卤汁做成的熏鱼。
1: 对的对的啊，那温润的江南做起凉菜其实也有一些暴力美学的一面啊。那入夏之后呢，江浙沪一带家家常备的这种糟卤，那其实糟卤二字也是足以道尽此类凉菜的这个精华了。糟意为什么呢？酒糟，对吧？然后卤呢，又指的是食物浸泡其中的一些入味的这种感觉，卤出来的嘛。那最传统的也是最能够凝练风味的做法了，是往这个糟泥，也就是说酿造黄酒之后沉淀在缸底的这种酒渣当中放入一些姜片，用花雕去

0: 酒半进行一个搅拌均匀，然后再浸泡个12个小时左右。各类的风味呢也是充分的碰撞之后呢，需要经过纱布的一个滤除杂质，俗称的吊糟，对吧？
1: 对的。
0: 同时呢把这个毛肚啊、河虾和毛豆啊泡在吊糟之后所得的清澈的这种澄亮的液体当中呢，在一整夜的浸泡入味之后啊，江南糟卤的代表作啊，糟三样便出炉了。
1: 没错，煮熟的河虾用来做糟卤，新鲜的河虾扑腾腾的直接腌进酒里，又成了绍兴特色的这个醉糟。而螃蟹同样也可以作为醉糟的食材。那杨万里曾作诗：酥片满熬凝作玉，那金香溶腹味成沙，然后去赞叹这个糟蟹，就是，
0: 对对对，
1: 酒蟹嘛，醉蟹。
0: 唯一能和这个醉糟一战的，其实只有潮汕地区的生腌了啊，生腌很有名嘛。花雕、黄酒换成米醋、海盐，少了份让人沉醉的酒香，也是多了份这个食材本身的一个鲜甜吧。
1: 没错，那非常非常的有特色。那同时呢，能唯一和这个酒糟一战的，只有潮汕地区的生腌了。花雕、黄酒换成米醋，那这个呢，也是非常让人神之向往的一项美食了。
0: 是的，是的啊。那其实按照凉菜的定义呢，蒸熟放凉之后食用的一些鱼饭呀、虾饭呀、墨鱼饭，似乎也可以成为这个潮汕凉菜代表了。那海鲜的这个缠绵口感，吃的时候再蘸上这个酱丝、豆酱啊、蒜泥、辣椒醋，还有梅膏酱，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酱料，海鲜和陆地的缘分呢，就此勾结了、勾连了。除此之外呢，像四川的泡菜、云南的一些腌制的类型的，同样也是他们的一个灵感吧，丰富着凉菜的内涵与风味了啊。
1: 是的，那可能也会有人有疑问，那这些都不重要，无论是南北方哪一套的这个风格，最终点亮凉菜的还是那一种，就是特别好吃的调味料。
0: 是的，
1: 油盐酱醋排除一列呢，通用的基本公式，再被加上特色的一些这个个人喜好所渗透的个性组合。所以说，这就藏着很多这个凉菜的小秘密。它呢，也从来不是一套固定的打法，食材大同小异，但是做法和调味却是环环相扣，环环不同。也正是因为如此，那边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凉菜，却能包容很多种的风情了。
0: 是的，是的啊。
1: 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帕。
0: 那我们接下来接着聊中国粮食地理，究竟有哪些粮食看完之后让人觉得天气都清爽了非常多呢？
1: 没错没错啊，在酷暑时节炎热难耐，其实对于一个被热到没食欲的人来说啊，吃下冰冰凉凉的粮食真的是整的整个夏天呢都凉爽了。
0: 嗯，是的。那我们首先就来说到这个粮食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嗯，
0: 我们前面就提到了，在上古时期人们就在绞尽脑汁寻觅消暑的办法，而冰解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手段。那我们也跟大家聊过冰食冰饮，然后在最早的时候是怎么样形成的。那更多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寒食节。寒食节为凉菜的发展贡献出了许多的灵感，也致使中国的这个中餐的凉菜也是花样百出。但节日的设立初衷并不是为了解暑，而是为了禁火。
1: 对，
0: 那当然了，
1: 禁火的缘由其实也是为了纪念被禁火的一些之前的一些大臣的一些介子推吧。
0: 嗯，
1: 所以呢寒食节当天呢只能吃一些头天做好的冷食，而不能够去进行生火。
0: 嗯，
1: 那当然在唐宋时期呢寒食节是法定节假日了，寒食节常与清明两节呢同庆，故而呢也是逐渐被清明节呢所取代了。那其寒食也就是冷食的节俗也是被清明所吸收掉了啊。
0: 嗯，没错。青团呢是清明节的寒食名点，创始于宋朝，至明清开始流行于江浙沪一带。
1: 是的是的。那我们再来说一说粮食的三巨头啊。
0: 嗯，
1: 各有千秋。有人说没有凉面凉粉凉皮的夏天是不完整的。那燥热的天气里，凉皮的皮面啊，凉凉的这种皮面啊，粉一滚儿一股脑的这种缩到嘴里，整个人其实都是挺凉爽的。
0: 嗯，
1: 作为粮食三巨头，那在我国粮食界呢也是非常具有地域特色的。
0: 嗯，
1: 那要在凉面凉皮凉粉当中选出你最爱的，你会选什么呢？我感觉小艾你应该是喜欢吃凉皮啊。
0: 凉皮凉粉吧，凉面一般。对，
1: 我其实也挺喜欢吃这个粉的。
0: 是的。那如今凉面已经成为了中国流通范围比较广的粮食，比如说每个省份地区都能端出自己的凉面。
1: 嗯，
0: 但要说知名度，四川凉面在界内绝对有一席之地。
1: 对，其实四川凉面它多的是这种麻辣咸香的啊，属于口味偏重一些。
0: 嗯，
1: 那根据碱水面就是细长圆条有筋粒。
0: 嗯，
1: 那也是图为鸡丝凉面，但是四川广元的凉面却不太一样。
0: 嗯，
1: 自成一派，大米为主料，那米浆呢蒸熟之后呢切成这种扁细条，再进行一个凉拌。
0: 嗯，
1: 有点像陕西的米皮吧，口感呢又滑腻，味道呢会综合了一些酸甜麻辣香五个口味。
0: 是的。那接下来就是广元的凉面了。
1: 嗯，
0: 往北山西陕西的河洛面凉拌着吃，筋道爽口。天津的捞面卤子出众，配凉菜。吉林的这个延吉冷面美誉在外，那大块的鱼肉片加上水果片还有泡菜，酸酸甜甜的，冰冰凉凉的，非常有特色。还有这个吉林延吉的朝鲜族冷面。
1: 嗯，那其实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边的这个凉皮灵魂之汁吧。啊，那说到凉皮呢绝对绕不开咱们陕西这里嘛，对吧。
0: 嗯，
1: 这个历史文化大省呢也是凉皮的故乡了。陕西的街道上的凉皮的出镜率是非常高的。
0: 嗯，
1: 它和肉夹馍包括冰峰共同组成的三秦套餐。
0: 嗯，
1: 那其实自古呢陕西就是重要的小麦产区之一嘛，妥妥的面食大省了。
0: 嗯，
1: 因为各地凉皮的制作方法手工的它的手艺品不同，也是构成了省内多样的一些凉皮的派系。那传统的这个西安麻酱凉皮，还有这个汉中热面皮、西府醋粉、烧肉面皮等等等等啊。那最出名的其实还是属于刚才我们提到的三秦套餐之一的秦镇米皮。
0: 嗯，
1: 好米好醋再加上独家去调配的这种秦椒辣子。
0: 哎，
1: 想一想都觉得有点流口水啊。
0: 是的。那陕西除外，甘肃武威的这个酿皮子，还有这个内蒙古的八门酿皮，还有石河子凉皮，宁夏大武的大武口凉皮，那还有这个果凉皮等等呢，都是凉皮美食了。
1: 没错啊，没错。那感觉一听离我们最近的还是有的，新疆石河子凉皮啊。
0: 是的，
1: 也是能吃到的。那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凉粉吧。
0: 嗯，
1: 可咸可甜，对不对。凉粉呢其实在夏日的饮食当中呢出镜率也是极高的。
0: 嗯，
1: 它呢不 不仅是能够做成凉菜，也能够当这种零食，口味呢还是可以甜可以咸，甚至呢是麻辣酸辣都是可以的。
0: 嗯，
1: 那相传早在这个秦汉时期就已经有凉粉了，但是北宋时呢才史上留名。
0: 嗯，没错。那同时呢，这个凉粉在夏日的饮食当中出镜率很高，它不仅能够作为凉菜，也能够当粮食。我们前面提到了这个，还有这个四川的凉粉，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嗯，
0: 像是东北、华北、中原一带多食绿豆淀粉，而西北人更加爱这个荞麦制品，像辣椒油啊、醋和蒜末的重口调料。就像我们平时吃的凉皮都是比较重口的嘛。
1: 对对对，
0: 它呢是可以冲淡荞麦的凉粉的轻微的一个苦涩。
1: 嗯，
0: 另一边四川人用这个麻辣酱汁，把豌豆类的凉粉推向了顶端。
1: 是的，是的啊，除了淀粉类的凉粉外呢，还有这种草植类的啊凉粉同样出彩。比如说有四川的冰粉，
0: 嗯，
1: 广西的一些龟苓膏，
0: 嗯，
1: 啊，还有这个闽南的烧仙草等等，都是草植类的凉粉的一个代表了。
0: 是的，
1: 那同时我们也来说一说刚提到的四川的冰粉吧。那烧仙草的这个，刚才也说到了，闽南这边的烧仙草嘛，
0: 嗯，
1: 烧仙草的原料。仙草也是又被称为凉粉草，是一种唇形科植物啊。嗯，它的那个内含大量呢都是仙草多糖嘛。
0: 嗯，
1: 植株晒干之后呢，可就是煎汁与米酱混合煮熟。
0: 嗯，
1: 冷却之后呢，即成黑色的这种胶状物，它呢质韧而软，就感觉有点像果冻的感觉啊。
0: 是的，那相对于前两类，海藻类的凉粉并不多见。
1: 嗯，
0: 因为制作的原料只是生长在沿海地区海边的礁石上。
1: 嗯，
0: 海草凉粉沿用的就是海边独有的海洞菜，又名石花菜，做成了凉粉，不仅口感呢爽嫩鲜滑爽口，那更是以其独特的口感和营养价值受到了很多人的一个喜爱。
1: 对，这个我感觉图片看上去更像是这种透明的果冻啊。
0: 对，有点像
1: 透明的果
0: 冻。是的，有点像是我们平时吃的那个焗肉果冻
1: 啊。对对对，有点像。那其实当这个粮食三巨头粉面皮风占市场的时候啊，一些清凉爽口的清甜也迅速的崛起，赢得了大量忠实的粉丝。
0: 嗯，
1: 有什么呢？凉糕啊，冰汤圆，
0: 嗯，
1: 还有芋圆、四果汤，其实都是吃货当中的心头爱了。
0: 是的，那凉糕在四川呐、重庆、贵州、海南、浙江等地广泛的流传，采用的是米浆熬制，配上红糖水，味道香甜软糯，清爽可口，是夏日生津止渴的小吃佳品了。
1: 没错，没错啊。那还有就是福建四果汤了。
0: 嗯，
1: 闽南地区的这种解暑汤药啊，尽管是名称是四果吧，其实选7种8种的水果也没有关系。
0: 嗯，
1: 那包括薏米、红豆、银耳、这个仙草冻等等的配料，再加上西瓜、菠萝等等的各种水果，
0: 嗯，
1: 还有透明的石花膏，味道美妙，令人呢欲罢不能。
0: 是的，是的，有非常多的这个咸甜口味的凉类的食品。
1: 嗯，
0: 那我觉得像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烧仙草啊、龟苓膏啊，还有冰粉等等，更多是以甜味著称的了。
1: 没错，没错啊。嗯，
0: 那我们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聊聊其他的一些食物吧。
1: 对，
0: 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小胖。
0: 那我们今天还是聊这个凉类的一些这个食物。
1: 对，
0: 凉拌宇宙，凉拌菜可谓是凉食界的一大亮点了。
1: 一听这个名字凉拌宇宙，我感觉什么都可以拌啊。
0: 对，那这个它的重点我觉得是在料汁吧。
1: 嗯，
0: 料汁好吃，你拌什么其实都不会太差。
1: 对，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底子好嘛，对吧。那虽然说咱们这个底子好，拌什么都可以，凉拌宇宙确实有点夸张啊。
0: 嗯，
1: 但是咱们这个食谱当中呢，万物皆可凉拌，兄弟们。
0: 嗯，
1: 有人甚至说，给我一碗料水，我可以拌整个宇宙。嗯，所以这句话是这么来的，凉拌宇宙啊。
0: 是的，那像是凉拌黄瓜、凉拌木耳、凉拌豆腐、凉拌皮蛋、凉拌土豆丝和花生米、凉拌海带丝、海蜇头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凉拌菜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见到的。
1: 是的是的啊。那其实那谈到北方的这个凉菜啊，也来说说这边吧啊。谈到北方的凉菜呢，把这个头把交椅非拍黄瓜莫属嘛，对吧。第一个菜，新鲜的拍黄瓜切片，其实这也是我最爱吃的，我觉得又简单又好吃。用刀呢，在这个板上面啪啪打两下，碎了嘛。用咱们的这个蒜泥、盐、香油、醋，简单一拌，哎，就可以上桌了。
0: 嗯，
1: 碎块不规则的表面能够让它的这个料汁调料呢充分的入味，吃的就是个清爽的这种劲儿嘛，对不对？
0: 是的。那我们还有前面提到的像什么凉拌白菜呀、凉拌海蜇头啊，还有很多都是我们经常能够吃到的。
1: 对，
0: 那我们聊聊不一样的吧。
1: 不一样的，
0: 嗯，那就是云南。
1: 云南，
0: 对，万物皆可凉拌这句话在云南真是被发挥到了极致呢。
1: 嗯，
0: 因为云南凭借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宜人的气候，被誉为植物王国和水果之乡，蔬菜显然已经不能够满足云南人了，所以说很多好吃的凉菜他们就转向了水果
1: 下手。
0: 对，比如说芒果、草莓、菠萝、桃子、苹果都没有被逃脱凉拌的一个命运、
1: 对，大家注意听，桃子、芒果、菠萝、苹果都是被凉拌的。
0: 是的，跟大家说它确实挺有独特的风味的。怎么说呢，好吃的，但是呢不一定大家会喜欢吧。
1: 对对对，根据个人口味吧。当然这些水果也是拌起来呢香甜多汁，水果呢混合这种酸辣开胃的酱料，其实也是蛮横的一个搭配，混搭了啊。也总能带来一口爽劲儿的这种满足感吧。
0: 嗯，没错。
1: 那其实对了，在这个云贵川地区呢还广泛流行一种当地的凉菜美食，大家猜一猜是什么？凉拌折耳根。
0: 对，我最不能接受的食材之一。
1: 但是这是真的是他们这边的一个特色了啊。
0: 嗯，对，凉拌折耳根呢，就是很多人他吃不惯，就会觉得有股鱼腥的味道。
1: 对对对，
0: 有一股这个铁锈的味道。我就是这样感觉的。但是喜欢吃的人觉得这也是太好吃了，人间美味
1: 啊。其实我也接受不了啊。根据个人口味吧，都说到这里之后呢，外地朋友们一定要尝一尝。
0: 对，
1: 那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大概的说到了啊，无论说解暑佳品的凉面、凉皮、凉粉，还是说丰富多样的一些凉拌菜，那凉食无疑是夏日餐桌上的主角了嘛。当然吃凉食不仅带来了味觉上的享受，那更是对炎炎夏日的一种清凉的回应吧。那小爱平时喜欢做或者是会做的凉菜有什么？还是个人爱好，就是喜欢吃的凉菜有什么？
0: 挺多的，其实我对所有凉菜都还挺喜欢，但是有两种凉菜。
1: 刚还说折耳根不喜欢呢。
0: 对，就是有两种凉菜，我正准备说嘛、
1: 味道太重的。
0: 凉拌折耳根我坚决不接受。然后，而且它那个折耳根不是还有凉拌折耳根叶吗？
1: 啊，对。
0: 然后还有就是凉拌什么桑叶呀、这些的，我也不太能够、
1: 不太能够吃。
0: 对，那其他凉菜我没什么挑的。
1: 自己会做的拿得出手的有什么吗？
0: 就是很简单，这个火山飘雪凉拌西红柿吗？还有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翠绿的凉拌黄瓜，更是不用提了。
1: 对，凉拌黄瓜好像每个人都比较喜欢吃啊。
0: 对，
1: 我来说说我爱吃的是藕片啊。也是我个人比较会做的，就是懒的时候，犯懒的时候我会经常去做。就是脆脆的，本身就很喜欢吃这个藕片嘛，再进行凉拌之后，我感觉真的夏天必备的，非常的好吃啊。
0: 凉拌藕片超好吃。
1: 没错没错。还有就是吃抓饭的时候必备的一道凉菜了，
0: 皮拉红
1: 其实我没有那么爱吃，那个皮牙子我有点、就是感觉有点辣吧，反正、
0: 不能接受。
1: 对，我喜欢吃这个黄瓜丝儿。
0: 黄瓜丝很清爽。
1: 对，清爽。其实黄瓜丝儿跟这个拍黄瓜它的调味方式也差不多，但是你会再加一些西红柿。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水动静了。

0: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星傲。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由我和丽梅陪伴大家的耳朵。那么本期的慢读主题是

0: 疆的夏天。
1: 新疆的夏天，这是漫读主题。那想到新疆的夏天，大家想到的是什么呢？想到的是应季水果的味道，还是热闹的古城里面刨冰，
0: 还是天山南北啊？我们就是已经进入夏季的一个旅游旺季啊，满山遍野的鲜花，还有风吹过树林的这种如海潮海潮般的风浪声。
1: 在接下来的60分钟里呢，我们将把柳亮城、周涛、李娟三位作家的夏日文本从文字里拎出来，铺成一条能让听众一步步走进去的路。
0: 是的，从家门口的小院出发啊，不管是从自己家门口出发，还是从大的家门口
1: 从喀什出发，
0: 对，走到辽阔的草原，再顺着山路上到阿尔泰山的深山牧场，
1: 用声音完成一场不用赶路的新疆夏日漫游。
0: 是的。其实说到夏日街头，其实离我们最近的呢就是我们喀什古城的街头，那么风里早就已经全是应季水果的味道了啊。
1: 新奥最喜欢什么样的味道？
0: 还是喜欢这种水果发出来的味道，清新的自然的，会让人在疲惫中感到一丝的清凉，尤其是在夏天的晚上走过街道的时候，那轻轻的悠悠的这种水果的香味会突然让自己为之一振啊。就是
1: 对，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哈密瓜老汉瓜的那个味道，
0: 加
1: 湿瓜的味道，其实最喜欢就是那个老汉瓜那个清甜的味道。感觉闻到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人像一下就静下来，你知道，
0: 沁润心脾啊。
1: 到了这三伏天的时候，有时候人在下午的时候感觉像被那个拍在那个沙滩上的鱼，感觉什么时候都缺水，但是你闻到那个香甜的味道的时候，你立刻就觉得自己不渴了。
0: 对，
1: 人家说望梅止渴，我是闻瓜止渴。
0: 而且喀什的夏季街道两旁啊都不缺少这个时令的瓜果，那股清香真是久久不能忘怀。
1: 而且你到这个街上的时候，你看到卖刨冰的小伙子的时候，推着车出来的时候，你就会站到跟前看他一顿操作，先把那个盖子把那个冰是不是揭开，然后把冰露出来，然后开始用那个铲子叉叉叉开始铲那个冰，然后给你倒上酸奶的时候，再倒上蜂蜜的时候，然后开始晃的时候，我觉得那行云流水的那一整套动作，那不是一个就是商贩在卖东西，我觉得是他在展示他的技艺，
0: 一个艺术的表演。
1: 对，你吃到沙朗刀客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完他完整的制作过程，我觉得这时候你才过瘾。
0: 巨大的冰块通过这个一道一道道的这个手工程序，然后再把酸奶和蜂蜜淋在里边混合之后泡上空中，
1: 酸酸甜甜，还冰冰凉凉的味道，就是夏天的味道，
0: 被夏天浸润过的味道。
1: 还要走到街上的时候，你看那个玻璃罩子里的酸奶粽子的味道，是不是啊？
0: 是的。
1: 那还有呢，就是爱德莱斯裙摆上，
0: 都沾着刚从巴扎买回来的哈密瓜的香甜啊。
1: 满街都是那种各种的香味。
0: 对，这就是生活。那么有很多人说起新疆的夏天，第一反应都是这个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城市近40度的烈日，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是在给大家就是报天气预报的时候，也是及时的关注一些从喀什到这个整个全疆的一个天气预报，都会发现这段时间的气温是往上走的。对，
1: 所以说很多人说起新疆的夏天，可能第一反应都是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近40度的烈日，而且这两天就是全国最高气温50度也出现了，在陕山县。
0: 对，
1: 那大家想的都是哇这么热，但是呢你知道吗，新疆有很多很多凉快的避暑圣地，
0: 比如
1: 阿勒泰漫到天边的粉色花海里面，你能感受到这个花海的浪漫之外，还能感受到那种非常清凉的那种环境。再有是花海深处，你还得穿个外套。
0: 对，只要进入山林或者进入森林的话，其实都要准备一个外套。不管您是漫步还是旅游还是自驾经过这边的时候，其实能发现只要树木比较多的地方还是比较清凉的。
1: 像喀纳斯的山林里面是不是裹着松针香味的凉风，让你感觉到我得到太阳底下走一走，
0: 是的，
1: 来这个让阳光来这个晒一晒。那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三个夏天呢，其实不是在任何旅游攻略里，他们呢是藏在三位扎根新疆的作家的文字里面。
0: 比如说刘亮程笔下的夏天是黄沙两村头老榆树底下晒了一整个下午的半块囊。是周涛笔下的夏天是伊犁草原上砸下来的阳光把整片大地都浸润成流动的金色。
1: 还有是李娟笔下的夏天是阿勒泰深山牧场里大人们裹着半年的厚棉衣终于脱了下来，还有那露出剃的发光的这个小光头的小孩子们。
0: 对，其实这个看到这个描写的时候，其实我深有感触，尤其是在牧区的话，就是首先第一个是为了卫生，因为水源它是非常珍贵的。然后其次的话，由于就是因为长期和这个比如说羊啊马呀、牛啊在一起生活的话，有时候它身上会有跳蚤，如果把头发剃干净之后呢，其实会减少这些跳蚤的这个在存在这个头上啊。
1: 还有呢就是冬天比较漫长了，在阿勒泰深山牧场里面，冬天可以整个是大半年的冬天，你确实是脱不了厚衣服的。
0: 对，
1: 也是这个头发也基本上你是
0: 少任其疯长。
1: 对，任其疯长的。
0: 对，
1: 就是因为你不太经常洗头嘛，不像我们在家里面夏天的时候你要这个一天两天你要洗一次，但是在牧场是不是春天的时候那时候还是非常的凉。
0: 对，
1: 那时候你不可能说一天洗一次或者隔一天洗一次。
0: 是的。
1: 所以到了阳光出来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姑娘们就会把头发洗得干干净净在太阳底下晒头发。这个小孩们就把头发剃光了，穿得薄薄的在阳光底下，是不是这是另外一番场景。
0: 对，就是让自己完全浸泡在这个阳光的怀抱中啊。
1: 所以今天呢我们不用赶景点，不用查攻略，就是跟着这三个人的文字呢慢慢的走，去摸一摸新疆夏天最软的那部分的温度。闻一闻风里裹了几十年的带着草叶和泥土气的香味。

0: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
1: 我是丽梅。
0: 那么我们最先落脚的地方是哪儿呢？是刘亮程带了半辈子的黄沙梁。
1: 是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到了跟大家介绍三位作家笔下的夏天。他们是刘亮程笔下的夏天，就是黄沙梁村头老榆树底下晒了一整个下午的半块囊。周涛笔下的夏天是一里草原上洒下来的阳光，把整片大地都浸润成了流动的金色。还有李娟笔下的夏天，那刚才新奥也说到了，我们最先落脚的地方就是刘亮程笔下的夏天。
0: 也是他带了半辈子的黄沙梁啊。
1: 很多人说呢，刘亮程是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农民哲学家。这话呢一点都不假。为什么这样说呢？
0: 别人写新疆的夏天总爱往最远最大的地方跑，他偏不，他把所有这个目光都收回来，收进自家半亩大的小院里。在他的眼里啊，最动人的夏天从来不在名山大川里，就在你脚边那片晒得发烫的泥土里啊。
1: 接下来呢，我们要读的这段文字呢，选自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的续篇《夏天的院落》。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全是他在自己的书院里面一天天过出来的日子。
0: 那么接下来由我给大家朗读一部分啊。被厚雪覆盖了一个冬天的院落，在一个早晨突然完完整整暴露出来。我们以为早就丢了的锄头、镰刀、木把子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像一群睡了大半年的懒汉，终于打着哈欠伸着懒腰醒过来。他们在雪底下埋了那么久，连木头柄上的裂纹里都浸满了雪水的凉。天暖得快得让人措手不及，前一天出门还得裹厚外套，那么第二天太阳一出来，穿单衣都觉得后颈晒得发暖。金子从集市上买回来五只嫩黄的小鹅，往大白鹅身边一放，大白鹅立刻伸长了脖子凑过去，可小鹅们挤成了一团往角落躲。它们从孵化破壳出来，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亲妈，哪敢认这么大一只鹅当妈妈。我妈找了个硬纸箱，在院子角落围出小小的一圈，每天往里边撒切碎的苜蓿草，换干净的温水。到了傍晚，就把装着小鹅的纸箱抱进屋里，生怕夜里溜进来的野猫叼走它们，也怕天上盘旋的鹞子瞅准时机冲下来。在这片书院的林子里，至少有7、8只鹞子天天在树梢转，它们追鸽子、捉麻雀，经常在地上留下一滩沾着血的羽毛。那天我亲眼看见一只鹞子一只翅膀把鸽子拍下来，紧跟着就往地上冲，我大喊着跑过去。家里的牧羊犬、月亮、星星还有小黑也汪汪叫着往那边冲，鹞子扑棱着翅膀往天上飞，手上的鸽子才扑腾着躲到了树杈上。新买回来的小鹅我得挨个领到3条狗跟前，指着他们的小绒毛跟狗说，这是我们家要养的小鹅，不是外面的野东西，不能碰。狗都通人性，见我们对小鹅说话的语气那么软，立刻就懂了。之后小鹅晃悠到他们脚边，他们连爪子都不肯抬一下。之前抱回来的2只小猫，我也是这么跟他们打招呼的。现在猫和狗处得比亲人还亲。冬天夜里零下20多度，小黑卧在门口的地毯上，2只小猫钻进他怀里取暖，2只大猫趴在他背上，小黑就那么一动不动地搂着他们，熬完一整个漫长的冬夜。有天早上，金子拉开窗帘，指着窗外笑出了声，大白鹅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挤了过去，挨着小黑的爪子卧着，脑袋埋在翅膀底下睡得正香。今年夏天，小外孙女芝芝来书院，我也是领着她挨个儿跟3条狗打招呼。狗见我们把小娃娃护得那么紧，之后芝芝往他们跟前跑，他们都远远地躲开，生怕自己的爪子不小心碰疼了它。芝 吱吱，天不怕地不怕，追着猫和狗满院子跑，唯独怕大白鹅，那家伙总伸着脖子追在他后面，要叼他的小辫子。五只小鹅活下来三只，现在已经长到半大了。我妈妈每天骑着小电动车出门，三只大鹅就排着队跟在后面，晃悠到前面的草坪吃草，晃悠到后面的果园遛弯。他们从来不敢往外跑，往远处跑，只敢去我妈领着他们去过的地方，像三个永远长不大的小娃娃。
1: 你看刘亮程笔下的夏天，连风都走得比别的地方慢，是不是雪藏了一整个冬天的农具突然露出来，就像夏天偷偷地给这个小村子递了一封写了半年的情书。嫩黄的小鹅在天上转的鹞子，搂着小猫取暖的牧羊犬，追着小娃娃跑的大白鹅，所有的生命呢，都在这个夏天慢悠悠地醒过来，谁也不用赶时间。
0: 他从来不会站在高处教你什么大道理，他是蹲在院子里跟你一起看鹅吃草，看狗晒太阳。你会突然反应过来啊，原来我们找了那么久的夏天，根本不用跑几千公里的去远方，其实他就是在你家楼下的小院里，只要你静心下来看，你蹲下来看蚂蚁搬家，那十分钟里啊，在你忘了刷手机坐在树荫下发呆的那个下午，这就是刘亮程最厉害的地方。
1: 他给所有在快节奏里跑累的人呢，建了一个不用赶时间的精神疗养所。
0: 是的。
1: 真的我觉得刘亮程笔下的夏天，哇，就是那种生活当中非常非常细碎的事情，但是在他的笔下每一个字都有灵性，每一个字都有生命。
0: 是的，零碎的细微的观察啊，让生活更充满了灵性和感动。
1: 你看他就说到了狗是有灵性的动物，就是你跟他说什么他是知道的。他和猫处成了朋友，处成了什么样的朋友呢？刚才新奥在文字里面是不是都朗读给大家听了？我觉得这幅画面真的太和谐了，
0: 而且特别温馨，就是都在狗的旁边开始睡觉。尤其是大鹅，像大鹅平常的话嘎嘎嘎那叫，就是也是一个非常逮着人就是跟着就是。基本上不会那个轻易的离开啊。
1: 是的，你看大鹅小鹅是不是，小鹅你描写的也是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作家他特别厉害的地方呢，他就在这儿。他把我们生活当中习以为常的小事，用他的眼睛，他的看到之后，用他的笔。

0: 一写出来之后，它就不一样，
1: 感觉不一样。
0: 哎，
1: 就这种细，归根于细根，就细微的观察，它所带给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我们在这个动物之间看到一种温馨的画面，在人和动物之间又达成某种默契的时候，感觉原来生活如此美妙。
0: 哎，是的，就是我小院子里也是如此的美好。嗯，那这是刘良成先生笔下的夏天。
1: 夏天，
0: 哎，那还有周涛笔下的夏天。嗯，我们接下来还是这样给大家送出一首歌吧。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来看看周涛笔下的夏天是什么样子。

0: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逐蚁，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您现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声音的情书，我是邢傲，
1: 我是令梅。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分享的是三位作家笔下的夏天，刘亮程、周涛还有李娟。那其实说到周涛的散文，大家可能都非常的熟悉，因为他直接写夏天的题目的篇章还是比较少的，但是呢他对夏天的描绘有没有感觉到特别的有代表性？比如说到了新疆巩乃斯的草原上的夏天，还有大漠，哎，这些自然风光当中刻画出来的夏天。
2: 他就像一个游走的散文家，在新疆的各个地方搜集这些，就是夕阳也好，草原也好，还有整个夏天也好。
1: 是的是的，周涛笔下的伊犁草原，哎哈，我们说过刘亮程笔下是夏天是温的，像是手里捧着的一碗温奶茶。我觉得周涛笔下的夏天就是烫的，就是直接泼在你身上的时候带着 万丈光芒的烈日。
2: 作为这个新的散文的代表人物啊，周涛写了一辈子的新疆的山和草原，他的文字里从来没有这种小家子气的扭捏，全是西北汉子那种敞亮到骨子里的劲儿啊。
1: 是的是的。那么周涛笔下的这夏天，我觉得有时候你感觉到是什么呢，就是恣意奔跑的草地，饱满充沛的精力，就是一种奢华的一种浪漫的阳光，是不是啊？感觉是那种无边无际的毫无目的地的倾泻着的。我觉得它仅仅是为了漫无目的的茂盛的牧草繁荣滋长而倾泻。
2: 太阳，对，太阳是敞亮的，然后整个草原也是敞亮的，整个人和事物还有天地之间都是浸泡在阳光里边的啊！我第一次看他把阳光这样写，就是很难想象人们会把阳光说，让人和事物都就是浸泡在阳光里边。在我们就是常规的写作当中都是说，阳光是照在身上，我们感到暖暖的这种感觉，但是他写阳光的时候就是所有的万事万物都浸泡在阳光里边。
1: 你觉得他的那个语言特别有那种感染力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写这些夏天的时候，他感觉是在画里面，
2: 对，
1: 就特别的有画面感，融合了大漠还有草原的好美和自然那种细腻，通过夏日的阳光、草木、暴雨描写，也是展现了这种新疆夏日的独特的魅力。
2: 是的，其实我特别想就是和丽梅聊一聊，其实丽梅有没有就是在草原或者是牧区有生活过一段时间？
1: 当然了，我不是给大家分享过了吗？我独库公路我都走了好几遍了，
2: 就是
1: 包括他说到的巩乃斯草原，包括那拉提，包括很就是我们
2: 所能去到的
1: 喀拉峻这。

0: 些地方，就是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去过喀拉峪，因为他在伊犁的更应该说是南边
1: 啊、
0: 但是我都去到了这些地方，而且每一片的草原它不一样，
1: 不一样，就每株草都不一样，对不对？就是比如说这个，就我特想问一下，就我们去了之后，或者是去之前我们接触过周涛的散文，或者是回来之后再继续重新读周涛的散文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什么样
0: 的？周涛先生的作品我是从小就喜欢，我太喜欢了。因为新浩，你看作为主持人的这个专业，我们在很早的时候就接触到了一篇他的诗歌，
1: 这个
0: 对衰老的回答，是周涛先生写的。当时呢，其实我真正的就是完全的被文字打动的时候，被周涛先生文字打动的时候，可能就是对衰老的回答。因为我们作为播音主持的这个专业来说，来做这个工作来说，有些诗歌是我们经常要去朗诵的，甚至把它背下来。
1: 对，
0: 当这篇的时候，我觉得我在刚从业的时候去读这篇诗歌，去朗诵这篇诗歌的时候，和我现在再去每一次都不一样。当每一年，对，一年一年年岁逐增之后，就是你所理解的都不太一样。然后他写到的贡乃斯草原也是，当我没有去过伊犁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草原就是那种一望无际的，是不是？
1: 对，
0: 这个草在你的眼前铺陈开来，铺到天边，
1: 对，一直到天边。
0: 其实你真的去过的时候，它是不一样的。就是那个草，你跟前它是绿色的，然后过去呢可能是溪水，它是白色的，泛着这种蓝绿色的光。然后再远一点呢，是天空的颜色。有时候是绯红的，有时候呢也是那种深蓝色，再往上走的时候是雪山的颜色，雪山和天空融到一起的颜色，
1: 就感觉像一个画面一样。
0: 对，它完全真的和我想象的就是就看一望无边的草地，不是这样。
1: 就是我们刻板印象中的草原和你实际踏进这片草场的时候，给你的感觉，从你的视觉、听觉、嗅觉，还有你的整个全身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你往镜里看的时候，因为它有风嘛，风过来的时候，草这样吹的时候，就是那种软绵绵的感觉，把你的前面就是一片草吹倒了。但其实呢，它很多的草原，它有很多的花，
1: 对，
0: 所以远处呢，它可能是一片花海，甚至再远处呢，它有几棵树，在树当中呢，它点缀了这片草原，就每一处都不一样。你知道我去到很多的草原当中呢，就是每一处的感觉都不一样。
1: 比如说，
0: 就比如说那拉提，
1: 我特别向往那拉提，所以说丽梅，你借这个机会要给我分享一下。
0: 我去那拉提的时候，我晚上到的时候，就是半下午的时候，我到了那拉提的时候，那时候那个草都没过了膝盖，因为我去了一个那个那拉提的深处，在一个牧民家里住下。然后呢，我在那时候我觉得哇，如此的安静，晚上草原里面，你坐在。这个躺在这个帐篷里头和星星对话，然后第二天的时候我们骑上马到这个山上去了，到山上你又觉得完全又不一样，
1: 就
0: 一个一个的草甸，一个一个的山头，一望无际，但是呢在那片草原的就是山上，那个小伙子，我不是说那个我们意义上小伙十八九岁的，那就十二三岁、十一二岁的小伙子们，少年们骑在马上驰骋的时候，你觉得哇，这片草原，它不一样。
1: 少年赋予了这个草原，昂扬向上的灵魂。
0: 对，我们小的时候是在这个院子里长大的，几个人跳方格呀，什么干什么摸泥巴，对。但是呢，草原的孩子，他们从小就在草原里面，在山上，几个孩子在草原上追逐的时候，是疏忽之间你就找不到他了，从这个山上已经到了那个山的山头底下，让我特别震撼。我觉得原来在山上。驰骋是这样的感觉。
1: 还有一点就是从小和小动物生活在一起，比如说羊、山羊、绵羊，加上马，还有牛，还有奶牛，其实它给这个小孩的生活更多的选择性。比如说他可能就是从小就和小羊是玩伴，
0: 他的心里，我就是在草原里的这个少年们，还小朋友们，他们 和我们不太一样，就是他的心里装下的那片天地很大很辽阔。
1: 嗯，对，他们内心的温柔也是走进草原之后才能被看到，被放大。这也是作家能够把文字通过以文字的方式描写出来的最美的那个画面。
0: 对，所以星浩你。

0: 在草原上生活过吗？
1: 生活过，
0: 生活过。
1: 我们之前不是说放过羊，放过牛？
0: 哎，这还不一样，和那拉提上还有和我们的大草原上生活的这个小朋友还不太一样。我给你说，就是他在草原生活，他骑着他那匹马，他可以从伊犁的山头翻过去，翻到库尔勒的
1: 另外一个山头，
0: 库尔勒的山头里头去。这是可能在那一个小时就能完成的事情。所以什么叫做纵马驰骋？
1: 哎，纵马驰骋少年时啊。
0: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一个小时能跑多远，人家一个小时能跑多远。
1: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0: 所以在龚乃斯的马这篇文章当中呢，周涛先生用了一些非常就是怎么说有画面感的一些描写。就是他说到了，就是你看草原夏日迅疾猛烈的暴雨，他说到雨势来得特别的快，可以使悠然在晴空盘旋的孤鹰来不及躲避而被击落，雨脚之猛竟能把牧草覆盖的原野的瞬间打得烟尘滚滚。你看这里，哎，他写到马的时候说，马这不可安分的生灵从无数的谷口山坡涌出来，大家明白了吗？刚才说的是什么？
1: 涌出来，对，
0: 山洪奔泻似的在这原野上汇集了。
1: 哎，有人画面感了，比如说这个，
0: 是吗？你看
1: 天马玉河，咱们新疆的文旅名片啊。
0: 山洪奔泻似的在这片草原上汇聚了，他真的描写的就是我看到的一模一样。
1: 这种就是场景，真的会让人立刻感觉非常震撼啊。
0: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呢，让新浩也给我们来分享一段周涛笔下的夏天。
1: 来自他的经典散文《阳光容器》。那一天的阳光是直接从天上掉下来的，没有任何遮挡，咚的一声砸在草原上，溅起亿万片闪着光的金箔，整个天地突然就变成了一只透明的大容器，满满当当地装满了全是阳光。风从草尖上刮过去，连分朵纹路里都裹着光，你伸手抓一把，指缝里露出来的全是碎金。牧草的叶尖上挑着亮闪闪的光，每一朵开在草里的小黄花都整朵泡在阳光里，连蚂蚁爬过的土粒都亮得像从金矿里刚捡出来的碎渣，黄鸭从几百米的高空一头扎下，唰的一声钻进密得没没过腰的草垫里，翅膀扫过的草叶抖落一串光的碎心，在半空中闪了两下就不见了。天鹅伸着长长的脖子，像一艘通体雪白的大船，慢悠悠从云底下飘过来，轻轻降在绿得发蓝的湖面上，翅膀带起来的风把湖面铺得平平整整的阳光揉碎了，一湖的碎金晃来晃去，晃得人眼睛都发暖。远处的天山山脉安安静静卧着，山顶的积雪白得发亮，山腰间的松林绿得发沉，全被这铺天盖地的夏日阳光裹住了。远处的牧人啪的一声甩马鞭，那脆响飘起来，连声音里都裹着阳光的温度，没有任何东西能躲得开这里的夏天，连树底下的阴影都是亮的，风一吹阳光就钻进去，和阴影撞个满怀，在地上晃出一片跳动的光斑。
0: 感觉到了吗？周涛笔下的夏天是有重量的。你看他没有写空调，没有写冰可乐，没有写任何我们熟悉的用来解暑的东西。
1: 是的。
0: 哎，可是大家跟着他的文字往草原上一站，只会觉得浑身的毛孔都打开了。这就是新疆的夏天，一点拐弯抹角的含蓄都没有，是不是啊？
1: 对，
0: 把攒了一整个冬天的所有的热情毫无保留的全部泼在你的身上。
1: 还是那句啊，没有任何东西能躲得开这里的夏天，连树底下的阴影都是亮的，风一吹阳光就钻进去了，和阴影撞个满怀，在地上晃出一片跳动光斑，这一句真是神了。
0: 还有一湖的碎金，
1: 对，
0: 晃来晃去，晃得人眼睛发暖。
1: 是的。
0: 这是什么样的描写、嗯、真的我觉得太美好了、就是嗯、他写的哪里是阳光，就是这片土地上的人活出的劲儿。
1: 嗯，是的，那哪怕冬天冻得人骨头疼，哪怕春天刮了风都能把人吹走，那只要夏天一到，所有的生命都要把攒了大半年的力量完完全全的释放出来、啊、
0: 嗯，我觉得这种敞亮而且这种热烈，只有站在没有任何遮挡的辽阔的大地上才能长出来的生命的力量、
1: 嗯、是的，就是其实我发现啊，就是咱们的刘亮程先生他是把泥土啊写到骨髓里边、
0: 嗯、
1: 然后咱们的周涛先生是直接把这个阳光写成诗，壮了个满怀啊、嗯、
0: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和大家分享李娟笔下的夏天。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
1: 我是丽美。
0: 那么刚才我们也聊了一下咱们周涛作家笔下的这个夏天啊，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往下聊的是一位在阿勒泰走出来的一个作家，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位作家啊。
1: 嗯，李娟。
0: 嗯，
1: 那今天我们主要的话题呢是夏天。

0: 那李娟笔下的夏天是什么样呢？是三个夏天里可能最慢的那个，也是来的最晚的那个
1: 啊。对，其实我和丽梅都之前聊过啊，就是读李娟的书，你必须得十分的安静下来，要不然你读不下去。为什么呢？是因为每个人的就是节奏不一样，可能在李娟的文字中，我们看到生活的一些繁琐和娓娓道来的一些小事情，可能特别喜欢读那种波荡起伏啊，就是故事情节波云诡谲这种类型的读者的话，可能就对他的作品的话，可能会读上，
0: 因为他的作品是比较慢、比较紧，
1: 对，
0: 而且你知道吗？刘亮程先生笔下的文字，他是说到了从土里长出来的，
1: 对。
0: 但李娟的文字，我觉得他是从心里长出来的，
1: 就是在碎碎念念中啊，就生活就慢慢的铺展开了。我感觉就是你越往下读，你就感觉你自己好像身处于这个阿勒泰的牧场，
0: 就是你也安静下来了，
1: 对，
0: 你也慢下来了，
1: 对。
0: 所以说，为什么说李娟笔下的夏天是最晚的那一个呢？因为当山外面的人早就穿起了短袖，吃起了西瓜的时候呢，深山里的人们还裹着厚棉衣，等着夏天慢悠悠地摸上山。
1: 对，从辽阔的伊犁草原往山里走，顺着盘山公路绕几圈啊，我们就到了这个落脚的地方，也就是李娟待了好多年的阿勒泰的夏牧场。
0: 所以说李娟笔下的夏天呢，就是新疆阿勒泰地区深山夏牧场的真实的写照，就充满了那种自然气息和生命的活力。像他写到漫长的白昼和多变的天气的时候，我记得之前我和大家分享过的一段，就是说夏牧场白昼漫长，下午时光遥遥无边，阳光灿烂，气温上升，但是六月多雨，阴云密布，雨水出庭时天空裂开缝隙，阳光投下巨大的光柱，水汽翻涌，形成独特的光影效果，
1: 彩虹就出来了，
0: 对，
1: 在天上挂着那种在阿勒泰牧场，不仅是草甸，还有森林，还有这个河流，还有远处的雪山，在那一刻完完整整的在他面前铺展开来。尤其是转场的时候，那一段生活经历可能是很多人都无法去就是去体验过的，
0: 他
1: 只能从书中感受，
0: 从文字当中感受夏天，就是深山牧场的夏天。
1: 那
0: 接下来呢，选自李娟的散文集《我的阿勒泰》里面的真正的夏天。哎，那让新奥带着大家到夏牧场去转一转，在深山里一天天熬出来的细碎的日常当中，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夏天。
1: 六月的夏牧场还高高的插在云里，雨下下停停，石头缝里渗出来的水冰的扎手，摸一下骨头缝里都冒着凉气。大家出门还裹着厚厚的棉大衣，缩着脖子往毡房外面走，谁都不敢相信夏天真的会来。直到有天早上，邻居家的小男孩被剃了个光溜溜的小光头，圆脑袋在太阳底下亮得晃眼睛，大家盯着看了半天，突然反应过来，哦，原来夏天真的到了。风一下子就软了，吹在光溜溜的脑袋上，凉丝丝的，连空气里都飘着牧草被太阳晒透的甜香味。之前瘦的肋骨条一根一根露出来的羊，突然就圆滚滚的了，一个个晃着肥嘟嘟的白屁股在草地上走得慢悠悠的，连吃草都不肯着急。山里的白天一下子拉得特别长，晚上十一点，西边的天还亮着粉紫色的光，大家坐在毡房门口的草地上喝奶茶，看着远处的山从亮白慢慢变成浅蓝，再沉淀成深青色，没有蚊子的傍晚太舒服了。风从松树林里吹过来，裹着松脂的清香味，连毡房顶上飘出来的炊烟都慢悠悠地绕着圈儿，半天不肯往天上走。

0: 时候开始了，那小朋友的脑袋都被剃得光光的。
1: 是的。
0: 所以说从李娟的笔下呢，大家感受到的是什么呢？一些细碎的细节。但是李娟呢从来不会写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故事，她就是盯着那些最细小的细节看。剃得发亮的小光头，扬肥嘟嘟的白屁股，飘着特别慢的炊烟。在深山牧场那种物质不算宽裕的日子里，他总能从最普通的小事里面掏出生活的甜。
1: 是的，这也是李娟最动人的地方啊！哪怕这日子过得再简单，你也能从风里、从草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小快乐。其实，在读李娟的作品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就是，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在河边洗衣服。还有就是这个剪羊毛，还有一件事情，工程量特别浩大一个事情是给骆驼剪毛。
0: 啊，骆驼。
1: 对，很难想象，就是骆驼那么大的一个体型，你要给它剪毛的话，
0: 它能安安静静站到那让你剪吗？
1: 啊，不行，就是剪之前一定要把它的前后腿全给它绑上然后就是拿这个剪羊毛的剪子给它剪，就是它有一个情节写的特别好玩，就是给它剪的就是。他自己要剪一头，负责一头那个小羊要剪，他可能剪了半天没剪完，后来还是当地的这个咱们那个牧民给他后来帮了忙才解脱啊。但是这个他看他通过他自己的细致观察，发现这个人他剪羊毛的时候，就是给这个骆驼，有时候他的羊就是尤其是要进入下牧场之前，他那个驼峰那块的毛可能不能全部给他剪完，然后就是只剪一部分，然后就。原以为就觉得这个剪那个骆驼毛的人可能是非常细致的一个人啊，等他走近一看，发现这个骆驼的身上这儿是口子，那儿是口子，
0: 坑坑洼洼剪的，
1: 对，
0: 就说明什么？其实剪骆驼毛它不太好剪，
1: 对，
0: 所以刚才我们给大家分享到的三位作家笔下的夏天，那大家也感受到了，是不是三个作家给我们画出了三个完全不一样的新疆的夏天？刘亮程先生的这个夏天是一个缩在小院子里全是暖乎乎的烟火气的夏天，一个呢是铺在草原上敞亮的能装下整个天地，那还有一个李娟笔下的夏天呢是藏在深山里面慢悠悠的飘着奶茶的香味的夏天。
1: 对，有很多人说啊，新疆的夏天太短了，一眨眼就过去了，可你看这三个人的文字就会发现，新疆的夏天从来不会跑掉，它藏在你吃过的每一口西瓜里，藏在你吹过的每一阵热风里，藏在你发呆的每一个下午里啊。
0: 是的，那藏在我们今天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所以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呢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段不用赶时间的好时光。
1: 那么下周我们再见。

0: 领域，
1: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0: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1: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0: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1: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2: 认识食源性疾病。俗语说，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食源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一起了解一下吧。食源性疾病的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痛。但有些食源性疾病除了消化系统症状以外，还会引起严重的脏器损害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都是细菌性感染的主要途径。病毒感染，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甲肝病毒、戊肝病毒和软病毒等。寄生虫感染，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等有毒化学品污染引起的中毒，常见有铅中毒、

食物中天然毒素，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不新鲜鱼类、毒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可能引起中毒。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 预防食源性疾病，远离病从口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安全补药棉：一、保持清洁，注意手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做饭时生熟食品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生熟分开，使用器皿储存食物，应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 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刀具、砧板要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三、煮熟烧透，食物煮熟烧透才能将其内部的细菌全部杀死。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2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 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纪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